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

0: 是相当于黄金叶的称呼，里面也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一批我们出口的是沙特，一共出口的是1470箱。
1: 泰顺新叶连续5年出口葡萄叶，每年出口量稳定在3000吨左右。为提升出口葡萄叶的通关质效，乌拉特海关优化监管流程，线上审单、预约查验，实现即报即验、合格即放。安鹏，
0: 乌拉特海关对于我们的这些产品出口，无论从产品的报检文件，包括证书、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口岸工作的对接，以及我们企业对于出口都会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更好的帮助企业把好的产品出口到海内外。
1: 眼下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的500亩蜜瓜喜获丰收，250多吨蜜瓜远销越南、哈萨克斯坦，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党支部书记杨天文：
2: 通过冷链物流就是保鲜冷藏车走，到了云南哈萨克斯坦用5天时间，一亩香蕉一斤瓜卖到1.2块，参与户应该达到30多户，每年的这部分的收益500万以上了，香蕉每户人家增收到3万到4万块钱。
1: 拜纳尔众多优质农食产品销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市出口农食产品46.2亿元，同比增长28.9%，占到全区农食产品出口总值的62.6%。乌拉特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核桃优品扬帆出海。
3: 在通辽市新雅运动公园，篮球、羽毛球、足球等各个运动场地内人头攒动，运动爱好者们奔跑跳跃，切磋比拼，游泳馆内同样人气爆棚，成年人正沿着标准泳道持续往复游泳锻炼，青少年则跟随教练现场实操练习划水换气动作，真切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变化。学员林子涵：
4: 每次上课都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了自救本领，每次来玩都玩得很尽兴。
3: 通辽市新雅运动公园人事行政经理博海超：
5: 目前我们游泳馆的日接待量大概在600人次，客流量也是全年最高的时段，设有国标成人泳道和独立的青少年训练池，泳池也是全天24小时恒温循环净化。我们希望通过完善的场地条件和贴心的配套服务，带动更多市民积极参与夏日运动，让大家在坚持锻炼中强健体魄，舒缓身心，养成科学健身、常态运动的健康生活习惯。
6: 走进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长进候诊区内，前来做结直肠癌免费筛查的市民有序等候，医护人员逐一核对预约信息，告知准备事项。市民万金焕：
7: 我是在公众号看到了免费筛查的通知，我就想过来呀检查一下，没想到我的条件呀刚好符合，这个政策呀我感觉挺好，挺贴心的。
6: 结直肠癌免费筛查是乌海市落地防治康管服务、推动疾病关口前移的惠民项目。启动以来，已有1000余名市民参与。临床数据显示，结直肠癌位列我国癌症高发榜首第二单位，被称作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早筛早诊是降低该疾病危害的关键。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脾胃肝胆病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龚英武：
8: 我们不只做一次检查，对于发现息肉、慢性炎症的群众会定期随访，给出饮食、用药和复查的建议，真正把防治康管的全链条服务做细做实。
6: 以重点医院为龙头，乌海市深入推进免费筛查、精准诊疗、专业康复、全程管理一体化服务多点落地，全市9家2级以上医院全部开设节假日门诊，2家3级中医蒙医医院增设夜间门诊和特色护理服务，破解上班族工作日没空看病难题，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扩大至400种以上，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志愿导诊陪诊服务，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
9: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保利格嘎查村民高峰今年种植了200多亩葵花，对比往年人工投入大、作业速度有限的老机型，今年他把目光投向自走式向日葵收割机，打算靠新装备迎接秋收。巴音保利格嘎查村民高峰：
10: 以前我是用恢复式的，恢复式的人工投资太大，一台机最少得7-8个人，现在的有我一个人就够了，大大减少劳动力，作业效率是最。

0: 最低200到300亩，咱们收入成倍的增长了。
1: 这款自走式向日葵收割机出自杭锦后旗长盛机械有限公司，企业立足核桃灌区种植实际，通过校企合作攻克关键农机技术，设备针对性适配本地地块与向日葵种植模式。目前企业各类农机设备达40多台套，机具覆盖春耕、秋收、秋耕全生产链条。杭锦后旗长盛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慧：
2: 自走式向日葵收获机匹配的是175马力的浮动机，一次性可以收割3亩6毫，或者是可以选择4亩8毫的割台，收割效率了也能提升大概30%到40%。我们现在和江苏大学共同在研制向日葵磁盘晾晒机，然后和广东华南大学共同研制自走式铺磨机器人。
1: 近年来，巴彦淖尔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档升级，全市农机总动力达721.68万千瓦，保有拖拉机21.82万台，配套农机具42.88万台，已构建起覆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防沙治沙等多领域的专业化农机装备体系。巴彦淖尔市农牧局农牧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哈斯：
3: 持续用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精准对接农户合作社种植需求，扩大智能农机应用覆盖面，切实降低农户购机用机成本，引导更多农户更新农机装备，转变种植方式，助力核桃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4: 走进新闻盟扎赖特旗新林镇太平村，户侧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施工人员严格对照施工规范进行管道铺设、化粪池埋设。新闻盟家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振辉：
5: 太平村总共实施了24户，现在正在做地下工程，室内部分准备在7月30号之前完工。
4: 2026年，新闻盟扎赖特旗计划投入资金240万元，新建520座三格式室内水冲厕所，覆盖6个苏木乡镇、30个嘎查村。通过创新涵地改测技术，推广三格式化粪池模式，有效破解了农村户厕冬冻、夏味、倒灌、南管4大难题。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可实现就地还田，兼顾了环保与实用。新闻盟扎赖特旗新林镇太平村村民李艳琴：
6: 岁数大了，没有厕所，那下阴天了。下雪天了都出不去，这还挺好，过几天就可以男人坐便就可以用了。
4: 新闻盟扎赖特旗农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周丽娟：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质量，同时做好使用宣传和后续管护工作，巩固好户侧建设成果，做到建得好用得好。
4: 三分建七分管，在新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哈拉沁村泥墨小修志愿服务队活跃在村屯一线，为厕所及基础设施的后期管护提供坚实保障。新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哈拉沁村村民董显红：
8: 我家马桶堵了，给志愿队打电话几分钟就到了，丢柳工几下就给修好了。
4: 新安盟突泉县永安镇哈拉沁村泥墨小修志愿服务队队员董文丽：
8: 平时谁家的厕所有点小毛病就给我打电话，我争取第一时间到他们家去维修，用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随时打电话随时就到，不让老百姓呢有后顾之忧。
4: 今年新安盟计划新建户厕1564座，其中水厕1560座，旱厕4座。通过探索建管并重的新路径，着力破解改厕难题，确保户厕建得好、用得好、管得好，让便民实事真正温暖民心，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是临沂县的一个苹果示范园，它的主人叫王万宝，看到里面的苹果长势很好，王万宝乐得合不拢嘴。
5: 哦，这个苹果你看有多大，你看有多大，这就起码是100公分以上的，这大串起码是这一块30斤，30斤一顿3块钱，哎呀，这串就是100块钱。哎呀，非常好，非常好。
4: 这几天苹果价格不错，为了把树上的苹果卖出去，王万宝请来了10几位村民帮他采摘。

0: 别漂亮，特别大，特别美。
1: 因为管理到位，王万宝的苹果的含糖量普遍都能达到17左右。看着采下来的苹果，王万宝乐开了花。
2: 我们树上，我们应该看看今年的苹果有多好。我们临沂的苹果又好吃又好看，含糖量又高。你看生产的苹果，个大色艳，汁多脆甜，并带芳香味，你吃了它就离不了了。
0: 看我们这个冰糖心，放多脆！
2: 小娘我都
0: 是甜不甜？真甜！
1: 在这里摘苹果，王万宝让村民们渴了饿了就吃点苹果垫吧一下，村民们效率提高了，王万宝也开心。为了把丰收的时刻记录下来发短视频，王万宝跟村民们玩起了小游戏。
2: 一米七，
3: 多
2: 大吃
3: 大
2: 小
3: 的，多大吃大小的，
2: 再动一下，
3: 多大吃大小的，
2: 非常完美。
1: 村民们一边喊口号一边干活，爽朗的笑声响彻了整个果园。这一天，王万宝打算摘50000斤苹果。在这些苹果中，有的苹果吃上去不仅有苹果的芳香，还有奶油的味道。有的苹果只是加了一些图案，一个就可以卖到15元左右。但在2年前价格最便宜的时候，农户们卖出去的苹果一斤还不到1元钱。
4: 现在苹果当时那个苹果价格就是一天它不如一天，那个当时到最后的时候卖到几毛钱一斤，当时到苹果开始掉价的时候，果农肯定都急，因为这一年的收成嘛，
5: 心里面很难受，想也苦，不赚钱反而要赔钱。
1: 可现在临沂县的苹果树却成了当地农户的摇钱树，挣到钱的农户扩大了苹果的种植面积，整个临沂县的苹果种植面积大约70万亩。当地人是如何做大苹果产业，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呢？山西省临沂县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大沂山就在境内，其土壤适合种植各种水果。王万宝就出生在大沂山附近一个叫卓义村的村庄。从1981年开始，王万宝先后担任过卓义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并培训发动村民种植红富士苹果。
2: 生产出的苹果个大色艳，汁多脆甜，并带芳香味，大家把这句话记住。
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苹果逐渐成了临沂县的农业支柱产业。但是2014年却发生了一件让王万宝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多种植户找他诉苦。
6: 卖地方、卖院子、卖房子，对，都是苹果。
5: 那个苹果产的特别多，我一年能产个20-30万斤苹果，最后自家磨一斤只卖1块来钱。因为整个市场

0: 万就卖不了人。
1: 原来那年由于南方的水果出现大丰收，临沂县的苹果也是个丰收年，导致临沂县的苹果价格跌到了1元钱，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发愁的种植户们都去找王万宝帮忙。
2: 那有他了能给我们能销售快一点嘛，给大家就是多卖个钱嘛。
3: 自己卖的时候卖不出去，我早上就能卖出去。
1: 那时候王万宝自家种了几万斤苹果，同时也代销种植户的苹果。为了把苹果卖出去，王万宝抱了2箱苹果开始外出跑市场。
4: 我说你不要发愁啊，在我们出去了以后，我给想新造那个啊，来回来了以后先给咱们村的卖完，再帮助别的村啊，这个销售啊，就是这样。最后跑到海口三江，
1: 经过跑市场，王万宝吸引来了一些客户。没想到其中有一位客户却让王万宝一家陷入了两难境地，妻子王玉焕也因此病了一个多月。2014年年底，有一位姓张的客商通过王万宝的介绍，从农户手里拉了4-5车苹果发往广东，没想到路上堵了一个多星期，
4: 南方那个路断了一下，在那卧了几天，好多天，正好那个苹果就坏了，这就赔了。你像那个红富士一车都要好几万块钱。
1: 那位客商一下子赔进去了10几万元，当时种植户的货款都没有结清，面对10几万的债务，那位姓张的客户愁得不得了。
4: 他和他老婆他都到我们家里回来以后啊，他整天他不说话，他那个思想就好像是压力承受不了那种心情。
1: 王万宝担心那位客商一家承受不了压力而出事儿，就回家跟妻子王玉焕商量，想帮那位客商偿还货款。这个想法遭到了妻子的拒绝。
2: 我不同意，那个时候钱难赚啊，我自己赚的钱还要跟我大儿子说媳妇，娶媳妇嘛，啊，家里面也可，那钱赚钱可不容易了，那10多万块钱那容易吗？
4: 啊，支持他以后，他这个生意做妥了以后，也能为社会做贡献。你想用我们临沂县这个苹果啊，什么都多，是吧？他就忘不了啊，这还有个老王大哥。啊，所以我就要帮他一下。
1: 在给妻子做了几天思想工作以后，妻子终于答应了。他们凑了10几万元借给对方，但对王万宝的妻子来说，10几万元毕竟不是小数目，他感觉压力太大了，因此病了一个多月。
2: 其实我们不是一次性拿出来这么多钱，所以老王说咱们你悄悄地再干上2-3年，把这些钱都抹平，所以就得我们就这样干的，不是说我们家就有这么10多万块钱，是吧？
1: 除了借钱给客户还债，王万宝还把那位客户的孩子的学费也给了。他们帮助客户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第二年，他们的家里来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客人，
5: 背着他这个人品来的。啊，他这件事传开以后哈，人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好，你知道吧？
6: 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嘛，就自己还把他那个小孩的那个学费给他缴了。我就感觉就整体这个事件过后，我就非常的震撼。我感觉他两夫妻做事情特别踏实。后面呢，就到最后面，我们逐步的、慢慢的合作到深度的合作。
1: 很多慕名而来的客商纷纷找王万宝合作，通过王万宝采购临沂的苹果。王万宝一下子成了当地最大的苹果经纪人之一，一年通过他卖出去的苹果超过500万斤。
5: 人最多的时候哈，东北的也好哈，就是一个市场的人都在这，还有山东有一个市场的人都在这，每天发货都怎么发呀？都是排号来。
4: 从这个几家，咱们最后就发展到3-4百家，一天我发过12车。又在外边说，又在冷库里面装。
1: 2015年，王万宝开始接外国客商的订单。之后，王万宝都是用人工分拣苹果，不仅费时费力，在质量上也很难保证。 于是王万宝贷款530万元。

0: 买了一套进口的苹果分拣设备，新设备能在分拣的过程中对每个苹果拍40张照片进行分析，从而检测出苹果的红度、含糖量、霉心病以及残次果等。
1: 霉心病了，你看果面不净了，又砸上碰上，你看现在这个矿又一点碰上，它们就打到这个残次果里面。
2: 啊，
1: 你看这个苹果。都非常好，就是这里有一点瑕疵，他们就检测出来。
0: 有了它以后，王万宝接下了不少国外的大单子。2017年，王万宝帮助周围农户销出去了1000万斤苹果。
3: 全部收购了，直接下手就收购。
2: 这么好卖吗？
3: 我不愁卖，他现在订购，那直接就是明年要切够多少，他都订购了。
0: 不久，王万宝又有了一个想法。听说山东有人把一些祝福的字印在苹果上，这样价格能卖得高一些。王万宝一下子有了想法。山西运城是关羽故里，王万宝首先想到了把关羽的图案印在苹果上。这图案是怎么长在苹果上面的呢？原来苹果在生长的过程中都是套袋避光的，这样长出来的苹果是青色的。脱去套袋后，再把带有图案的胶带贴在苹果上，半个月后，没贴胶带的部位经过阳光的照射变成了红色，而贴胶带的部位依然是青色的，看起来图案就好像长在了苹果上。
1: 图案在这上面一贴这个一见阳光，这个苹果它就成红的，一见阳光它就成红的，啊，就成这种的啊。你看，这个是全红，啊，一红了以后，这咱们贴的这个图案就显示出来了。
0: 除了关羽系列，王万宝又推出了《红楼梦》系列。王万宝把这样的苹果统称为文艺苹果，一盒12个，售价188元，大概和15元一个。王万宝把这个方法交给种植户，种植户种出来以后由他统一销售。文艺苹果很受经销商的欢迎，
4: 人群比较，消费者比较固定，每一年我到那个点的时候，那我就客户他就会慕名而来，就是说哎，什么时候我要提前订啊，我要比如说我要送礼也好，或者是我在那个节假日上，我在放在家里面，就是说我作为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展示也可以，就是文化的展示嘛。
0: 在王万宝等人的带动下，临沂县的苹果种类从最开始的红富士发展到文艺苹果、瑞雪、瑞香红和奶油苹果等。
5: 哇，这个甜度很高，
6: 甜度相当，
5: 有点奶香味儿，
6: 对，有点奶香味。
0: 为提高大伙的种植技术，王万宝还经常在合作社内部举办这样的苹果争霸赛。王万宝原来在县剧团待过，吹笛子是他的强项。这一次的争霸赛就在笛声中开始了。
1: 为什么要吹一段笛子呢？就是让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这里，是吧？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苹果争霸赛。
0: 这天到场的有8位种植户。所谓争霸赛，主要评比的是苹果的颜色、果形、口感和含糖量。
7: 的颜色，
8: 它的个大，你看，它的个大以后，它这个红度也达不到，不能说这个红度啊，这个完全更到不了了，知道吗？首先它这个苹果管理，它一直在种，它没有管理最终那个最后一个月，着色很重要。
0: 这位参赛者的苹果得了第一名，大家都很羡慕他。没拿到奖的也不灰心，回去后好好提高种植技术。
9: 我们明年一定要得第一。
10: 好，
9: 拿一等奖。
1: 这样呢，才能产出好苹果，每个好价钱。争取是走出国门。
0: 当王万宝把精力放在线下销售和提高苹果品质的时候，临沂县北新乡有一个人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叫赵学生，一到销售旺季，他每天都会骑着电动车在这个偌大的车间里转悠。
11: 哎，弄了一筐，弄了一筐一筐，不该弄摸下。坏，摸下我，到了。我们这都是季节工，旺季的时候，工人每个月工资
2: 基本上都在。

0: 1万多块钱。
1: 赵学生是这家水果电商公司的负责人，2023年公司销售额2.6亿元。谁也想不到，6年前他还跟合伙人在外地发传单。这几年赵学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赵学生原来是一名苹果经销商，经常走南闯北销售临沂县的苹果。2018年看到电子商务的商机以后，当时52岁的赵学生决定在家乡开一家卖苹果的电商公司。
0: 其实对这个电商当时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前面有多大的风险，当时也不知道，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就开始做。
1: 赵学生投了70-80万元，购买了一些电脑设备。可那时候赵学生连电脑都不大懂，他决定找几个懂电脑的。当时赵学生的外甥赵潇大学毕业后在太原市做物流快递，赵学生就把外甥和外甥媳妇都请回来跟着他一起干。赵学生信心满满，但很快他就体会到了创业的辛酸。刚开始的时候，赵学生的网店没几单生意，赵学生一着急就想沿用以前的老办法出去发传单宣传自己的网店。
0: 就是我们太不专业，也不懂电脑，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走那个弯路，就是我们发传单，以为这样发着就和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1: 赵学生和合伙人一起第一站到上海的商场里发传单，结果根本不是赵学生所想的那样，不仅受尽了白眼，效果也微乎其微。
2: 还有人就是发了传单看都不看，就直接扔到垃圾桶里边，那个都是钱，我们就从那里边捡出来。
1: 一想起当年的辛酸，吉小女还是忍不住掉泪，
2: 心里很难受啊，因为每一张还几分钱，我们就从那个他扔进去，我们再拿出来，再去是发下一家嘛。
1: 那种出去发传单的做法，不仅没有给赵学生带来多少生意，反而增加了差旅费等成本。最开始投入的70-80万元，很快就见了底。赵学生跟合伙人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0: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如果咱们不干了，就剩这么几台电脑，啥也没有了，亏的是一塌糊涂吧。
1: 考虑再三，赵学生决定干下去，但是他必须得换一种打法。
0: 只有人才做到以后，咱这个电商才有往前走的出路。你没有一定的人才，没有一定的团队，这个电商是干不下去。
1: 在赵学生的苹果园里，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帐篷，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非常热闹。这里是干什么的呢？
3: 它都是纯甜的，没有一点是磕伤的，没有一点是碰伤的，有坏的、烂的、磕伤的、碰伤的，联系老弟，有一颗赔一颗。
1: 这是正在果园里做带货直播的工作人员。从2019年开始，赵学生跟专业的直播团队合作。这些直播团队大多是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有不少都是本地人，他们对本地的水果很有感情。
4: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家的故乡情怀，这种感觉吧。提到山西就是煤炭、陈醋，然后呢就不知道其实山西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因为这边是黄土高原这边嘛。然后呢昼夜温差很大的，然后呢种植的水果瓜果梨桃也是挺多的，口感也是都挺不错的。
1: 他们采用在果园里搞直播的办法，每天从早播到晚。经过2年的坚持，2020年赵学生的销售额从200万元猛增到了1.8亿元。尝到了甜头的赵学生接下来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想法能让赵学生在3年后实现了2.6亿元的年销售额？临沂县的苹果有个断档期，每年从4月到6月，临沂县基本就没有苹果了。赵学生想到了一个办法，除了卖临沂县的苹果，还可以卖全国其他地方的水果。于是赵学生增加了阿克苏苹果、香梨、柿子、猕猴桃和葡萄等产品，丰富的品种带来了海量的订单。
2: 大 塞进来啊。

0: 赛季呢没有放工，先放赛季。哎，美丽，上的直接撤着又，直接撤着又，现在赛季上的在哪？
1: 2023年，赵学生实现了2.6亿元的年销售额，带旺了临沂县的水果电商产业。从2024年4月开始，王万宝也看上了电商这条赛道。不过，跟别人不同的是，王万宝网上带货的方式很特别。这一天，王万宝夫妻俩准备举办一场模特表演，以推销苹果。这些人都是苹果种植户，让他们来当模特，用王万宝的话说，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种苹果大家没问题，可是当模特就不在行了。王万宝夫妻俩曾经在县剧团待过，他们自告奋勇给农户当起了模特老师。
2: 我们家苹果丰收了啊，在青州呢，快高兴点，大家跳起来。
3: 做到这以后，苹果三秒钟战死，行不行？
4: 行、
3: 行就开始。
1: 经过简单培训后，大家很快就上了道。王万宝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特别的方式吸引了不少网络流量。夫妻俩还跟专业的直播团队合作，并经常参与直播带货。2024年，王万宝销售额接近2亿元，带动苹果种植户超过了2000户。在王万宝和赵学生等人的带动下，临沂县的苹果种植面积达到了70万亩，年产量超过了20亿公斤。大沂山下红的不仅是苹果，临沂县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越过越红火。
5: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6: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7: 你咋？你到底想咋？
8: 咋的了？
5: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9: 在青岛市黄岛区的小珠山风景区，坐落着一个名叫毛家山的小村落。在这里，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让农家小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精致的小店里弥漫着浓郁咖啡的醇香，街边的工作室匠人用双手赋予皮革新的生命，温馨舒适的民宿为旅人们提供栖息的港湾。然而，在这众多农家小院中，有一个堪称奇葩的存在——撸猪小院。
10: 撸猪？啥撸猪？
11: 什么馆？
12: 撸猪馆？
11: 不知道。
12: 养小猪的。
10: 养小猪的。
12: 啊。
10: 没听说这还哪有啊？
9: 当地村民对于撸猪小院这个新鲜事物并不了解，养猪这件事在村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0: 老早用，这自然没人用。
13: 我爸妈养。
9: 大家对于养猪这件事还停留在改善户。

0: 实的观念中。
1: 一天要不是吃足油的这种
2: 哦呀哇，
3: 那就是那样了，这里有什么多出来卖嘛的，你还没吃足够油。
0: 从大家的反应来看，年轻人来到村里养猪，这也许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4: 我�叫郭鑫，1997年，26岁，
5: 摆过地摊，出过美甲，然后卖过饰品。
4: 2023年初，偶然来到毛家山，觉得这边有山有水有院子，于是决定在这边打造了自己的露珠小院。
5: 戴手套，上班上班。
0: 每天清晨，妆容精致的猪官老板，为了保证露珠小院准时开门营业，美好一天都必须从铲屎开始。
5: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走走走，又见面了。哎，早上你就打仗，后面的猪都出来，都出来。哎呀，拉了，让一让，让一让，同志们，昨天吃多少啊？今天拉这么多啊？接住。行，给你让道，快来。我性格比较急，慢哈哈的，那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收拾了。新鲜出炉的大珍珠，你要这么多？哎呀，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猪圈里的猪你也不用管它，就是自己吃，自己喝，然后上厕所就自己上。可以了吧？差不多了吧？
0: 这边猪队友的铲屎官还没有忙完，外面就已经有顾客等待入场了。
5: 你好，然后咱几位进。
0: 猪官老板开启加速模式，保证露珠小院准时开门营业。
5: 尿差不多了，还行，今天很给我面子了，最起码拉完没踩。
6: 好，
5: 然后小猪可以摸，可以喂，但是不能抓，不能抱哈。
0: 一大早来的游客马上会欣赏到小郭亲自导演的开餐大戏。
5: 吃饭吃饭，别踩我脚啊，去，来，这还有呢，吃。哎，还得来点给人那个剪的落下了，
6: 一早起来就跟打仗一样，
5: 来一趟以后基本就湿透了，一会儿再吹干，一个步骤都不能少，我想偷懒都不行。20来口猪等着我。
0: 作为一名合格的猪官，小郭姑娘对于每一位猪队友都了如指掌，还特意给他们起了名字。
5: 现在介绍一下，这都是我的猪队友们。严老猪小粉，为什么叫小粉呢？因为我们长得粉是吧。这一只老头头上有皱纹，这只来吧，战神哥，我的墙都是被他磕坏的。
0: 每一位猪队友的故事是这些有趣名字的来源。
5: 这只叫吹风筒，嘴很长，就比较符合吹风筒这个形象。旁边就是小瘦子，因为他小的时候很小。土豆很圆，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身子。
0: 开场大餐结束，现在撸猪小院的重头戏撸猪马上上演。
5: 撸猪小院这个名一听，大家都觉得是吃猪肉的地儿，那反正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那你就这样想。
1: 妈妈，猪来了我害怕。
5: 没事的，不怕，小猪很喜欢你。
0: 当游客们踏入这个特别的小院，面对一群活蹦乱跳的小猪，惊慌失措是难免的。在常人眼中都见过猪跑，吃过猪肉，在撸猪小院，小郭姑娘有办法让猪队友服服帖帖的被撸。
5: 撸嘛，大家都对这个词儿就很感兴趣。撸猪，那你过来我就教你怎么撸撸它。你准备了一个道具，说你可以挠挠痒痒，猪很喜欢你挠痒痒的，它就会毫无防备的躺下让你挠它。因为猫狗很常见，猪的话接触的少，所以有些小朋友或者有一些家长 进来的话，他。

0: 对于这个猪的习性不了解。你看它躺下了，它喜欢你挠痒痒，你摸摸它吧，是不是 也喜欢小猪了？小朋友看到它躺下了，哎，亮出肚皮了，觉得就放心了，我可以摸你了。然后一摸都发现，哇，这么扎，这是啊，原来猪毛这么硬。
1: 那你们跟它握握手吧，握握手。你们见到活的猪蹄了吧？你摸摸排骨，看一根一根的，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吃的排骨。这里应该就是五花肉。
0: 我摸它肚子，
2: 好弹弹呀，
0: 是吧？它很软。
3: 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看了这个之后说什么也要来就体验一下。对对，比较有特色，可能这猪也长不大，是不是？嗯，
4: 撸猪小院的猪队友都是小郭精心挑选的小香猪，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猪小粉的体重已经接近了300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猪小粉是郭新养的第一只小香猪，之前一直养在自己的美甲店里。
0: 刚来的时候它就这么大，能想到吗？超级可爱的一个粉粉的小香猪。
4: 让郭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买的这第一只小香猪竟然上当了。
0: 网上说的可好了，最大长20斤，小香猪一岁才这么点儿，它一年啊那么大了已经。
4: 随着猪小粉体重的直线飙升，郭鑫和这位猪队友的感情也日益加深。
0: 他是第一只能听懂我叫他的猪，我叫他小粉儿，就不管他在干嘛，就是吃饭啊睡觉啊，我说小粉儿，现在已经达到了280斤了。我不想说因为它长大了而放弃它，我的那个美甲店的环境肯定还是不合适的，他们还是喜欢跑一跑呀，晒晒太阳，所以才会选择村里，来到村里给他们弄了一个院子专门养猪。
4: 为了喜爱的猪队友，郭鑫下决心来到农村养猪。他又是怎样把一个农家小院打造成撸猪小院的呢？
0: 刚开始就是农村大土房，比土房还土的土房，就是房顶都需要重新那个铺啊，然后墙体啊，重新立那个房梁立柱啊，这些
4: 改造撸猪小院是一个大工程。一直从事装修行业的父亲带着全家人打造了小院的一砖一瓦。
0: 我父亲就是不善言辞吧，就是他不太会跟我表达情感，但是不管说他嘴上支持与不支持，但是他都会去满足我这样子的。
4: 一家人亲自动手，不但省下了真金白银，更是保证了撸猪小院精致的风格。
0: 我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小院最大的贡献就是你哈，你和我妈妈一起在给我维持。他说哎呀，我干啥了，我啥没干，我没贡献。关电闸，关电闸。
4: 雨天小院里少了往日的热闹，屋里的空调也出现了问题。
0: 我得稍微关一会儿哈，因为那个他们在外边修空调，得稍微断电一会儿。抽油烟机竟然掉下来了，太搞笑了，不是空调坏了就是抽油烟机掉了。每天都在维修，这是水，我得喝一口，每天这续命水。下不下雨天都是要过来看小猪的，就是他们是固定的，每天都要过来给他们喂饭呀，然后打扫啊，这样子跟正常天气比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有些人还是不愿意下雨天出来的。小猪很开心，小猪它是会那个很开心下雨天的。我就是想到什么事儿就想尽快的去完成它，看一看成果是什么样的，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会立马换，这样就好啦，明天见。
4: 为了让 像撸

0: 小院早日走上正轨，郭鑫的小伙伴纷纷加入进来，猪队友的队伍日益壮大。
1: 啊，我们一个很好的小伙伴是干化妆的，一个那么美的行业，每天来铲猪食，
2: 就转行了。那跟你以前那个化妆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1: 给那个谁喂饭吧，大儿子。哎，快快怼他一下。是我们那个王教练，国家二级运动员，就是原来是跆拳道教练。
3: 有点可惜，
4: 那没办法，那现在先养猪是不是？
3: 大概得有10分钟吧。
1: 很快就冲完了。因为一个人精力有限，能力有限，你做不到很多事情分身，对吧？所以我必须需要我的好帮手。
0: 郭鑫觉得嘟嘟小院的猪队友们不能总宅在家里，必须主动出击，为撸猪小院代言。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撸猪小院，终于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猪妈妈剪子的宝宝们满月了。
1: 剪子是小宝宝，妈妈说她就是来报恩的。等一下，这个小猪就是被我的顾客捡到了，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海边捡到一头猪，啊，我一愣，我觉得他是在搞笑，你知道吧？然后他说我能给你送去吗？我说行，过来让摸摸。送过来我一看，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他呼吸困难，呼不上气，不治疗的话他就憋死了。当时第一的想法就是让他活下去，
5: 喝药药。
1: 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症状，是吧？我也很棘手，半年多左右他才会好了一些。
0: 在郭鑫的悉心照料下，剪子不但恢复了健康，还成为了撸猪小院的第一位猪妈妈。
1: 有症状了，开始有频率了，他不让爸爸碰他，爸爸就说不行，他不让我进去，我进去咬我。
0: 猪妈妈的突然临盆让第一次接生的郭鑫措手不及。
1: 他一直等到了我到家，我进屋的那一刻他就躺下了，他看到我，他的眼神都变了。我就摸肚子，摸帮他抚摸，帮他助产一下。
0: 在接生整个过程中，郭鑫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
1: 第一只可以，但是你最后一只的话你就相隔时间很长了。我真是不确定他肚子里怀了几个，就越到后面我们就越担心。
5: 还给你，
1: 特别震惊，生了10只，而且每只都很健康。
5: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只能喂奶。
1: 行，其实猪妈妈也不容易，你看他这被小猪咬的。
5: 走走走，我们串门去。来，别害怕，别怕的，试试。哎呦呦，吓一跳。没事的，没事。哎呦。
0: 哎呀！撸猪小院要为猪宝宝们办一场满月酒，这可成了毛家山村的一个大新闻。
1: 啊，生了，生10个！
5: 要厉害了吧？呀，抱一下，兜住他，就像抱小孩一样。
1: 明天来吧，
5: 生了满月酒。
1: 明天去我们家喝满月酒吧。
5: 我们
6: 加微信。
7: 好嘞，
5: 好，走了。
1: 我天，你是第一个给猪办
5: 满月酒的啊，是吧？那没
1: 养猪，你
5: 洋气的不得了。
1: 没办法，有条件。
5: 我们毛家山村养猪大户啊，
1: 必须满月酒得办起来。明天去。
0: 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郭鑫最希望一个人能到撸猪小院。喝上猪宝宝们的满月酒。
1: 你干啥呢？
8: 在海边呢。
1: 下雨了。
8: 没事，没下，这星星有一点点。
1: 明天小猪办满月酒。明天都在咱店里办。
8: 那行，那您老得上老镇儿，我跟你妈。
1: 对，明天
8: 买点好菜，好吃的。
1: 他就是能躲则躲，就是让你知道我这个人，但是你见不到我。今天小猪崽都出来了，捡的都给他们带出来一起玩了，10个小猪都可胖乎了。就是他 想来就来，不想来的话那没办法，但是我已经很隆重的邀请过他了，看他心情吧。
5: 菜啦，
1: 好嘞，来吧，欢迎咱主角吧。
6: 好，
7: 好可爱，瞧不起你了。
6: 哎呀，这个小的咋样？
5: 哇，
9: 哎呀，
5: 感谢爸爸的独家赞助。
1: 真的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在一起。
9: 哎，确实是，
1: 对对对，
9: 每次聚会叔叔阿姨早
1: 就默默的付出，要不然就送了菜，就你们玩吧，你们玩开心就好，然后就撤场了。这样，对，我爸就特别低调一个人，从来不想说自己多么的伟大，但是他的付出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10: 我肯定不用说了。咱们就是
9: 您那两下子感动的，
10: 现在
9: 到
10: 这个程度享受幸福就行了。
0: 卢珠小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让进村创业的年轻人们也都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9: 干这个事儿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身边的朋友呀啥都觉得你脑子肯定是有问题了。
11: 从院子装修到结束，我扛了有5000多袋沙子了，这一辈子都会记得。
12: 我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13: 因为我们是异地恋嘛，我们就会视频通话。他在干嘛？他在海边篝火唱歌，吉他在那边带着大家玩呢。我在公司里面咔咔咔咔，我就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真的在思考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才是生活呀。
14: 锄头锄脑锄身锄一把，锄条是个怪娃娃，每天睡到。
1: 好，我特别向往有一个岛，有海，有沙滩，有房子。那岛上全是我的猪，自己喝水，自己洗澡，我也不用铲屎，自己拉臭臭就可以了。以后我一过去，哇，我是一岛之主。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分别是0471663031、6630352，还有。

6630353。那么在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上午的十一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

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有效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而且很难得的呢，目前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的状态，意味着呢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来拨打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以往大家伙都会反映说我们这个直播热线比较火爆，打进来的这个几率啊比较小，总是需要不断的重复拨打哈，那么才有可能参与的进来。所以呢今天要来提示各位，此时此刻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空出的状态，大家有啥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了。三部直播热线号码的事呢分别是04，这个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52，还有663053。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反馈问题，反馈这个问题的朋友应该是昨天刚刚参与过节目，请您参与节目拨打直播热线，然后参与节目反映问题，我们呢也三方给您通话了，这样的朋友要拨打直播热线来反馈您的问题啊，所以欢迎您此时此刻选择拨打04716630351、663052或者是663053的方式参与进来，把您的这个问题呢推进或者是解决结果来给大家伙反馈一下。

我们的节目此时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我们账号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面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哈，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了，感觉你好几天没播了，没有找到直播间。其实我们昨天和周一吧都是正常啊，周二周三都是正常直播的状态。那如果说在正常直播的情况下大家呀已经点了关注还没能够刷得到，那只能证明我们的推流没有上得去，毕竟我们这个在网络平台直播也从来没有能够给平台带来一些这个利润哈，所以可能会导致有一些时候呢推流受到限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各位了，需要大家伙儿注意起来，咱们不仅要把关注点好，还要把粉丝团加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只要您点了关注加入了粉丝团，每一场直播开播的时候应该都会收到提示，这样就不会轻易错过咱们的直播间了。平安是福这位网友留言说，我林地被别人占了怎么办？您有没有林权证？如果是有林权证的情况之下，一可以投诉到当地的林草部门，然后让对方来帮助我们调解；二也可以考虑直接诉讼。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樊先生。
1: 哎，你好，刘伟老师。
0: 你好，请讲。
1: 哎，昨天给你打电话说那个跨省转学那个事儿。
0: 嗯。
1: 然后他校长昨天答应了。
0: 嗯。
1: 答应了，就说反正得31号能给我办这个事儿。
0: 今天是27号是吧？
1: 对，31号正是学生开学。
0: 嗯。
1: 然后我问教育局，我说那孩子正开学正常上学可以吗？
0: 嗯。
1: 他说那不行，得把手续，
0: 嗯，
1: 那都得办完了才能上学。
0: 嗯嗯嗯。那为什么31号才能办呢？为什么不能事先办？因为31号就已经开学了，是吧？
1: 对呀，31号开学了。是我也说呀，我说我们手续都全了，为啥你们提前一周就已经上班了？为啥31号能够办呢？
0: 嗯，他怎么办？
1: 他说，你现在就是咱俩得等31号开学，现在没有时间忙这个事儿。
0: 昨天你们俩是谁联系的谁？
1: 我打电话他不接，完后期教育局给他，教育局给那校长打电话，
0: 嗯，
1: 打电话他接，接后期给我打回来一个电话，我还没接着，晚上我再回电话，他就这样跟我说的，31号，
0: 嗯，
1: 31号，但是我31号我去办这些手续，如果他要是连累我时间长了，那我就得找他了，因为孩子，我7月15号就已经跟他打招呼了。目前现在都已经一个多月就跟他打招呼了，说转学的事儿，他始终是在看。这昨天，这你要不打电话，嗯，这个事儿就没个成了。
0: 嗯，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办理材料的这个时间给你限定到31号当天了，而31号应该是孩子们入学报到的时间，9月1号就正式开学了。所以这个时间呢，非常的紧。
1: 31号就开学，我们这31号就正式开学。
0: 哦，你们当地31号就正式开学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呢，显然至少耽误了一天的上课的时间。
1: 嗯，一天三天都不够。
0: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现在要嘱咐您的是什么？即便他推到31号给您办，那你要在这个之前搞清楚，我都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争取31号，我们一步到位，不要31号的时候再开始跟你说缺这个材料少那个材料，那么耽误孩子上课的时间就会更长了。
1: 嗯，那肯定的了，这个是肯定的了。钢管得上后期教育局，嗯，他说你得上，就这个学籍的事儿，你得上后期办，后期教育局跑好几趟。后期教育局离我们这嘎达200多里地，你说我们咋跑？你本身学校就有办学籍这个老师，
0: 嗯，
1: 专门有办学籍的老师，要我们去跑啥呀？嗯，我们咋跑？
0: 那樊先生，你接到他这个答复，这个答复也是昨天给你的是吧？
1: 对，昨天给我的。
0: 那你接到这个答复之后，你完全可以跟咱们科左后期，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的那位老师联系，然后把这个情况反馈啊。
1: 哎呀，我现在呀，李伟老师，我也不想反馈了。我这就既然反馈了，真的，这孩子。学校学生到那嘎达也是待不好了，他就是顺其自然吧，他给我整啥样就是啥样，收了就得了。
0: 嗯，那这个事儿您还需要我继续帮您关注不？
1: 嗯，立伟老师，如果说到9月1号开学，他要是3天2天还让我孩子还是上不上学，来回的踢皮球支我，那我就还得找你了，麻烦。
0: 可以，可以，没关系，不麻烦。
1: 嗯
0: 啊，您觉得现在不需要给教育局沟通这个事儿是吧？
1: 嗯，现在就别沟通了。我感觉现在你一沟通，越沟通他越来气。
0: 嗯，他昨天跟你通话的时候态度怎么样？
1: 反正态度，没有啥，还那样。
0: 嗯
1: 嗯，态度是挺好，挺好，就是不愿意收。说话说白了，就是不想收你这个学生。
0: 他没有表达不愿意收吧？
1: 嗯，对，就说看看，然后再打电话就不接。
0: 啊，那是之前的事儿，但昨天不是给你打电，主动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可以了，只不过要等到31号办手续，而且呢，这个学籍需要你亲自跑科左后期的教育局，学校不能代办，是吧？
1: 那对对对对。
0: 哦，你这样啊，樊先生，我来提2点想法。第一点的话呢，8月31号之前，你有必要再给他打个电话，客气一点。因为是为了孩子上学，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各地的学校呢提前一周，然后老师教职工上班了，是不是在这一周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准备时间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其实也是比较繁忙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排除说可能不是主观故意，但是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所以咱们就按着这个想，然后去跟他再保持一下联系，客气点就问他说我需要准备好哪些东西，因为31号呢就已经开学了，31号我才能去办啊，那么我怕影响孩子上课，毕竟初三了呀，我记得您的孩子是吧？
1: 嗯，对。
0: 一来呢孩子刚转学过来，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本身就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二来的话呢又应在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呢面对一些新的老师，新的教学的一些方法，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说我不想让他耽搁得太久，请校长这个多多理解，多多考虑，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如果说在31号之前你们能见到面，或者31号办这个事儿的时候能见到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拿出来说对对方这个充分的这种尊重的态度啊。
1: 嗯，对，我一直都是很态度都是很尊重，因为毕竟咱孩子在一学校。
0: 我跟您的想法是一致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办理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如果没能够按照正常程序办，你能够接受的情况下，你自己去酌情考虑，因为你还有一个说要为孩子考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嘛，对吧？如果说咱们确实不能接受，我们一切东西呢都是有法可依，有规定，有政策可依的，对不对？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帮助您持续关注，好吗？
1: 好，谢谢李伟老师。
0: 哎，反正这个事儿您自个儿把握啊，但是我们也都惦记着。
1: 就是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转学手续，咱们转学就是那边的转学证，签到放到中学本地的中学，就其余的别的事就不应该咱们去跑的，因为跑咱也跑不明白。他们是应该有专门管学籍的老师，是应该他们去跑吧。
0: 有些时候呢教职工的这个力量呢可能不是太充足，或者刚刚开学的时候呢然后一肩挑了很多事儿，但是呢我们不去追究这个问题，不管谁办，你只盯一个原则，你办也好还是学校给你专办也好，让孩子少耽误上课的时间为基本原则。
1: 嗯，对。
0: 啊，你交到别人手上，咱们不说人家是主观故意，万一真的有一些客观实际因素，然后导致他现在腾不出来手，要赶批次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最后导致孩子又晚上了几天学，那我们得不偿失。
1: 哎，
0: 所以实际情况咱们灵活考虑吧。
1: 我跟你说吧，就是这现在我们只要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你就别想再回来，就都是这样。有很多要转学回来的都不收。不管是我们的家这个不收，都不收，就一律不收你。
0: 嗯，这个我们就不多做探讨了。
1: 嗯，
0: 咱们盯自个儿的事儿啊。
1: 对。
0: 好，樊先生，我就一句话，这个事儿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帮忙的话，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
1: 好嘞，李伟老师。
0: 哎，那就
1: 我要是9月1以后孩子，就是不能正常上学的话，还得麻烦你们个出头跟我联系一下。
0: 不麻烦。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联系啊。
1: 好的，这位老师。
0: 哎，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樊先生。
1: 那个强烈二手缺什么？
0: 哦，看到了。
1: 好的，
0: 再会。
1: 谢谢文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嗯。
1: 哎，好。
0: 樊先生在挂断电话之前呢，来重复了一下，说他在快手直播间的网名叫什么哈？可能大家伙没有听懂，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看到快手直播间网名叫橙子的这位朋友，已经在直播间互动了应该有几天了，一直在说想反映问题，想反映问题，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了。直播热线号码有3步，可以选择任意一步来拨打，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再来重复，此时此刻我们的3部直播热线全线开通，大家伙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节目，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52，还有66303353。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空出的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下面我们来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187，尾号是1895，拨打一线的这位郑先生，您好。
1: 你好，立伟老师。
0: 哎，你好，声音这么低呢？
1: 啊，这回呢？
0: 您再说，我再试一试。
1: 啊，这回听见了吧？
0: 您是不是用免提还是用耳机？
1: 我用免提。
0: 不要使用免提，我们听的声音太遥远了，影响咱们之间的沟通啊。不要使用免提。
1: 这回听见了吧？
0: 不要使用免提，然后把话筒靠近嘴边说话。
1: 我把免提关了，我也听不见。
0: 您也听不见啊？那咋回事呢？
1: 这回呢？
0: 不太清楚。
1: 嗯。
0: 您提高音量说吧，咱们试一试啊。
1: 哦。我提高最高的音量了。
0: 把手机贴到脸一侧。紧贴到脸一侧。
1: 哦，贴到了。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我6月9号，我给你，我也找过你们，就是，说是就6月9号，就是我那个林地被占了。
0: 嗯。
1: 听见了吧？
0: 听见了。
1: 我有林犬证。
0: 嗯。
1: 他给我开了，开头13年前就给我开了。
0: 嗯，
1: 开了，他种我地了。
0: 嗯，
1: 种我地，我那个找过，我也找过镇了，也得找过各个这个部门也找了。
0: 嗯，
1: 就6月9号，我给你们给你视频，然后你咱们三方通话找过我们镇的这个刘书记，刘书记下午来解决的，解决呢，他呢我那是把边把上边，他从下边给我邀的。有的呢，他这有的呢没有林犬证，有好几家子没有林犬证，找不着，他就给我安排下边去了。
0: 嗯，
1: 我那个林地的名称呢，跟那个他给我找的那块地的名称他不一样，他给我往下错了。错之后，我那个名称呢是北窑坡梁顶，他给我找的是北窑坡那块地。我要去找他呢，他就说给我找着了。
0: 嗯，
1: 其实他没给我找着。
0: 6月9号就已经给你确认完了，8月27号您才想起来又找节目。
1: 哦，我这是他，就是我昨天还上网政府，他就是绑定给我推，他就说是改名林草局来给你解决了，又说这个就是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没时间了的。就是来回就是推，
0: 到昨天为止给你的答复原话是什么？你重复原话就行了。
1: 重复原话，他就说等着，他就说还是让我等。
0: 等什么？你把完整的话说了。
1: 等着那个林草局来，
0: 就是他们已经沟通林草局了，让林草局去确认地块是吧？
1: 对，现在林草局等4月20几号他们就来过好几次了，林草局来过了。
0: 去过之后林草局怎么说呢？
1: 林草局也没给什么答复，林草局就说这调查了，就说这查了，给你办着你。
0: 我们是六月九号当天采访的你们镇的这位党委书记吗？
1: 对。
0: 然后他什么时候组织什么人员去现场给您这个丈量确认的地块？
1: 过了两三天吧去的，过两三天去的。我说那你从下边走，我说我这也是从上边拉，我这上边拉也是把边儿，我说上边拉把边儿，你为什么不从上边拉往下走呢？那走的人家太多了。我说那你要走，我说你从下边走也中，你给我把家的林权证给我找找。结果你找来找去没有林权证，好几家子没有林权证，没有林权证他就给我安排到没有林权证那几家去了。我说那中吗？
0: 郑先生，您的林地具体在什么地块，您自己确认不了吗？
1: 我确认了他就说是我没在呢。
0: 那你确认的你的这个地块应该在这个位置，和他确认的这个地块呢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你依据什么向对方说明这个你确认的地块是准确的？
1: 我依据我这上不拉，我给你上不拉比那个道有趟道，他的林权证就写的呢，上边是道，南边也是道，北边呢是那个山头，指山头，下不拉指的谁家谁家，这四字清楚。
0: 那他现在给你测量的这就是给你认定的地块，他依据的是什么呢？没有去参考你这林权证上的四字吗？
1: 没有。
0: 为啥不参考四字？
1: 他依据着我那林权证上的那个名，是北洋河两顶，他给我确认的是北洋河，地名他都不是一样的。
0: 他没有依据你林权证上的四字，他依据的什么？
1: 他就说是挨着下不拉，挨着下不拉的往上找，找来找去，他就给我找成这个，就让我好几家子还没有林权证的，没有林权证的也对不上呀。
0: 我问你，他不依据你林权证上的四字，他依据的什么给你确认的地块？
1: 那他就说这那下不拉走过来的嘛，
0: 就是每一个林权人一块一块往过丈量过来的，到你这儿就应该轮到这儿了，他认为是吧？
1: 对呀、啊，他说
0: 那你
1: 这
0: 个林地上面没有树木吗？
1: 林地他给我找的那块呢是有了，有树木了。有时候嘛，但是他找的错了，他也不对呀、
0: 啊。哎呦，我问你啥你说啥，你不要老重复他找错了找的不对这个话。
1: 啊、
0: 你刚才不是你今天打电话一直就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呀？
1: 啊。
0: 那你之前那块林地上的树木不是你栽植的吗？
1: 是啊。
0: 有多少？有多少棵？什么树啊？
1: 杨树，九亩地的，他就这上就写九亩地的，我这什么林权证。

0: 你现在这个九亩地差多少？对不上。
1: 就差九亩多地的嘛。
0: 九亩地都对不上。
1: 啊。
0: 那你以前那九亩地上有多少棵杨树？
1: 那有还是，2000多棵吧，给嘎溜。
0: 多少棵你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给你确认的这一块上面有多少棵？
1: 确认这棵，那就是也是，那也不多呀，那就死了，那树就死的死，烂的烂，那也不那么太多。
0: 你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 也是家的。
0: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1: 我是赤峰市，翁牛特旗的。
0: 怎么出现的？你们对不上地块了，需要当地政府出面帮你们确认地块？
1: 他就是来了两个人，他就说是找，他也后边找完之后，后边说这还缺两个家，那个缺三四户，那个没有遴选证呢。他说那赶明儿到他们找吧，找着遴选证再跟你说吧。这也从打仗往后也没来，我又去找他呢。他说我给你找着了，我说你给我找着上哪找去？他就说我给你找着了，他就这样说。
0: 不是，我是想问你。这个林地是为什么需要去重新给你确认地块？
1: 那他就说是给我从下不拉量嘛，从下不拉走嘛。
0: 来，首先人家给你量，不是人家要主动去给你重新量，是你参与了节目要求的。那你自己的林地是被别人侵占了呀，还是你们自己分不清楚这个林地到底是林地林权之间有？
1: 我那块
0: 林地
1: 就让别人给我侵占了，侵占他就不往是那个林地呢，不往侵占那块地说。
0: 谁占了你的地？占地干什么了？
1: 占地种地了。
0: 种了多少亩啊？
1: 种了，就我的是9亩，还有别人家的小时候20多亩，25、6亩地。
0: 你这块你的林权证上关于这一块就是9亩，一共就9亩是吧？
1: 对。
0: 然后9亩都被别人占了。
1: 对啊。
0: 那都被别人占了，种上地了。那以前你这个地上的林地上的树木呢？
1: 树木让他们推了，种地了。
0: 种地的人是谁呀？什么身份？是你们本村村民吗？
1: 是啊，我们本村村民。
0: 什么时候种的地呀？
1: 种了13年了吧。
0: 那你咋想起来13年了才找呢？
1: 他又包出去了。头些年我没在家，后头呢我哥哥在家了，我哥哥也找了之后，后头我们回来想把那个遴选证找着，一看一对，正好是我们的。
0: 因为你说对方呢开垦了20多亩土地，其中呢有9亩是你家的林地，那么还涉及到其他人家的林地，其他人家找没找这件事儿？现在确认地块了没有？
1: 其他的人家现在就是那家子没着，我那家子没人了，也那个也老了，他们家那个男老头也死了，净剩个老婆。他说是反正就是我找着呢，就也给他也能找着了，就这样。
0: 哎，你这两年都在村子里生活吗？
1: 生活在村里生活。
0: 回去多少年了？
1: 回来有10来年了也。
0: 您第一次开始反映这个事情是哪一年？
1: 是那个头五年吧。
0: 5年前就反映过了。
1: 对。
0: 找到哪儿了？
1: 找到那个我们就是信访的赤峰市，然后再找往翁牛特旗，就再又打1、2、3、4、5。都找了。
0: 有过什么效果和作用吗？
1: 他就说是上你们当地去找去，没啥作用。
0: 翁牛特旗哪个乡镇哪个村子？
1: 我是广德宫镇的黄姑屯村。
0: 稍等，我需要记录啊。来，把您那个上次给我提供的咱们镇党委刘书记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哦。
0: 对方现在这个地还种着呢是吗？
1: 种着呢，后来我现在一找呢，他就说是现在的你那林地变成耕地了，我说谁给我变的呢？

0: 你不要老用
1: 他
0: 来代替。
1: 嗯，
0: 谁这样给你答复？
1: 刘书记他们。
0: 你的临权证是哪一年颁发的？
1: 83年。
0: 83年？
1: 啊、哦、
0: 我们现在不依据83年的临权证啊。
1: 83年就是我们一开始分家单线，我们家家分的分的、就是
0: 不要说一几年的时候全区都统一办理过临权证，确认了 林地权属是70年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期，那个时候的证你们家没有吗？
1: 那时候证没有，我们就是就我们在一块儿都没换过，都是家家掐的这个证呢，83年这个证呢。
0: 恐怕人家都已经持有二轮土地发包，或者说这个2018年左右的这个耕地权属的确权手续了吧？关于这块地的，
1: 就是他种这块
0: 啊，啊，
1: 他种这块没有，什么手续也没有。
0: 你咋知道的呢？
1: 啊？
0: 你怎么知道的呢？
1: 我们就是镇了政府了，跟我们村里的那个领导他们都说的，说是他什么证没有，正是现在他们就说是他开荒的正好把我们林地给我们开了。
0: 你这个说话前后矛盾，我必须要来指出。你刚才说的刘书记，你们镇党委书记给你答复说这块土地已经变成耕地的性质了、
1: 啊、
0: 你现在又说呢，说这块地呢对方是开荒，什么手续都没有。刘书记作为镇党委书记，为什么调查了解之后告诉你说这块地现在已经是耕地的性质了呢？
1: 那我他说是头些年，就是现在不种的是庄稼吗？头些年说是筛掉掉出来的，掉着现在你这嘎是这块是耕地了。
0: 来，您再说一下刘书记的电话吧。
1: 哦，150。
0: 嗯。
1: 0476。
0: 嗯。
1: 5638。
0: 嗯。
1: 嗯。6月9号，你给他通过话，咱们。
0: 嗯，您刚才说过了，我记着呢。
1: 嗯，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草原啊，
0: 哎，响了两声，没有人接听，也没有挂断的声音，就是忙音了。我们再试一遍啊，看是不是信号有问题。
2: 草原

0: 回事啊？感觉接起来了一下，然后又掉线啊。
1: 好远啊，你下去。
2: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挂了，
2: 请稍后再。
0: 来，有可能是正在开会啊，现在是9:36，我们等一等。
3: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镇党委书记电话号，他也知道。
0: 你刚才不是说他就是镇党委刘书记吗？
3: 他是副书记。
0: 哦，我们上次采访的是谁？
3: 是上回采访就是刘书记。
0: 哦，那我们上次采访的是谁？这次还找谁啊？所以咱们先等一等，好吧？
3: 好。
0: 嗯，看看稍后能不能回电。如果不能回电的话呢，今明两天您都还可以再找时间参与节目啊。
3: 啊，
0: 我们再来持续关注这件事情。
3: 嗯，
0: 好嘞，现在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你好。有请手机号码150尾号是5713拨打三线的这位显示来自通辽市的王先生，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4: 哎，喂，你好，刘老师。
0: 您好，请讲。
4: 哎，我就是昨天和那个农局那个王主管那个

0: 这个国标那个王局长见面了，然后他们这次态度经过咱们的努力，态度挺好的，说就这个事给咱们解决，时间已经定下了，就是说这明天后天给咱们解决这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国标管道下沉那个事
1: 儿。哎，你自己重复一下。
0: 啊，就是那个我在那个我是一个种地大户，我在临沂县包了将近2000亩地，然后他那国标管道出现了500多亩，一共是总长度5000多米吧，就不同程度的下沉，对咱们农作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后我这个秋收问题也受到影响了，经过立伟老师的沟通呢，农局主管领导说这个事给咱们一两天解决，
1: 怎么解决？
0: 就是咱们这个我这个损失算一算，给咱们出一部分那个赔那个咱们这个损失的补偿。
1: 你的损失是在于你的大型机械无法进地去收割谷子。
0: 对，
1: 但是
0: 然后前期还有一些个草荒问题，对咱们产量也造成影响。
1: 草荒跟你这个跟人家高标准农田建设有什么关系？
0: 高标准农田这个管道下沉了嘛，咱们这个机械冬耕那会儿冬耕不了，就说这个草地里面有草就出现草荒问题了嘛，本来这个谷子这个作物应该经过2遍冬耕，
1: 也就是意味着昨天你们跟农牧局的这位副局长，然后是在这个你反映的问题的这个地块见的面是吧？
0: 对，
1: 在现场看了。
0: 对，
1: 他们看了之后是否确认说如你所反映的一样进不去大型机械了，是因为这个滴灌的管道下沉比较严重？
0: 对，他们这个事也确认，他们也知道他们有这个责任，就是这个事一直给咱们拖嘛。
1: 他们昨天在现场怎么说的？关于说你现在这个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0: 现场的情况他们就说是有天气的原因，也有他们的原因，也有国标这个建设的原因。
1: 那管道下沉什么原因导致的？
0: 管道下沉就说这个正常来说是，我对这个他们这个标准不太懂，正常来说这个应该下沉不了，肯定是他们这个质量也出现问题了。
1: 不，我问农牧局昨天在现场看过现场之后怎么答复，一是否认同说确实是管道下沉了？
0: 啊，认同。
1: 那么当场有没有测量下沉了多少？
0: 当场就是那个高标那个施工方已经给咱们出这个长度了，说5000多米，5800多米。
1: 下沉了多少？
0: 5000多个不同程度的下沉，有严重的都下沉了，有就是程度不同，有深有浅，有半米深的，有20公分的，有1米多的。
1: 昨天这是昨天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现场测量给出的结论吗？
0: 对。
1: 然后说了原因吗？是说什么原因导致的了吗？
0: 说是有天气的原因，他们施工方也有原因，也有责任。
1: 那关于你这两天要进地收割谷子的这件事情，有办法解决没有？能不能进地正常收割大型机械？
0: 我现在没有办法收割，只有他们就是给咱们这个达成协议之后，然后我就是雇一部分工人把这个管道平了，机械才能进地。要不然我为啥我这个有损失？把管道平了，我本来那个作物都已经沉了，已经下沉了，这也是一部分损失。另外这个就是说现在雇工人也是一部分开支嘛。另外这个雇工人平那个管道沟子还要破坏它附近的作物嘛。
1: 这是你跟农牧局谈的事情啊。我就问关于这个管道下沉，昨天农牧局去现场已经确认了，确实是有不同程度的管道下沉，而且呢已经超出了正常下沉的这个范畴了，是吧？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怎么解决因为管道下沉你进不去大型机械的这个问题，谁来解决？
0: 就是农牧局负责解决，然后是施工方那个什么负这个责任。
1: 农牧局怎么解决？哎，太费劲了。这
0: 农牧局就说一开始就给我这个东西评估了嘛，一共我损失多少钱，现在他们负责
1: 直接向你赔偿经济损失。那么管道下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你今年不解决，明年不是还是这种情况吗？
0: 明年之后扣了地，就把地一扣一平，然后这个管道基本就平了，
1: 就是今年不去解决管道的问题了。
0: 对，秋后之后经过这个扣地翻地悬地，经过这三步基本也就平了。
1: 今年就告诉你能收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然后呢你的实际损

0: 本市农牧局来给你现金赔偿，但管道呢就不再这个做这个其他的一些建设了，对吧？
1: 嗯，对，管道之后，然后它就经过扣地、选地，然后是这个基本解决平了。
0: 好嘞，徐先生啊。
1: 嗯，
0: 关于赔偿的额度达成共识了吗？
1: 关于这个现在正在商量，也基本差不多。
0: 哦，那对于现在这个解决的情况，你满意吗？
1: 满意，满意，满意。
0: 好嘞。
1: 通过李伟老师的帮忙，我感到很满意。
0: 好嘞，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嘞，谢谢李伟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来，
0: 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0: 现在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占满的状态哈，稍后哪一部号码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届时您再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参与节目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贾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我还得那个那啥，向您这个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昨天那个镇政府找我去签字去，
0: 嗯，
1: 签字去，那个就我这房子不是同意我平移嘛，
0: 嗯，
1: 平移，然后我房后面有30平车库，就是但是那个是我盖房，现在得有15年了，盖房的时候就那个那啥，就盖了，他说这个平移不了，因为咱那个没有照。
0: 我没听懂你啥意思，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原本的完完整整的说一下。
1: 嗯，就是说那个方舟民苑的楼房那个盖的时候距离我平房过近，这个中间的距离是5.4米，
0: 嗯，
1: 然后这不是那个通过咱们这个栏目组那个沟通之后，他同意我那个自费平移，
0: 嗯，
1: 就是错开这个安全距离，
0: 嗯，
1: 但是我平移的那个当中，就是我有照的房屋是130平，但是没有，有一个小车库是没有照的，但是是盖这个原始盖这个那个房子的时候就盖了这个车库，现在有15年了，但是平移他说你这个没有照，不允许平移，必须得拆除。
0: 那这个问题我不能再继续帮您了，因为确实没有手续的这个建筑呢，没办法。
1: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那啥，我也那个问这个自然资源局了，就是说那个我前边那块儿还有那个那啥没有照的房屋，也使用多年了，都是在我去现有这个房基地使用范围内盖的，但是我挪完了，我问他，我挪完了之后，就是我这没有照这房子以后会不会出现啥问题，然后他说那个就那个那啥就不知道了。
0: 一，人家现在你没有手续的这个车库不允许你平移，已经明确告诉你这属于违建。然后你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还要跟对方探讨说你就要平移，然后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对方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说我拿那个这个就是说不平移，就是咱们就我这不来也是咨询您一下，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房照这个那啥不平移是允许的，就是咱也不纠结这个，就是我这个。平房就是有主房有房照的南侧，
0: 嗯，
1: 还有那个100平的那个没有照的那个房屋，现在是在我使用范围内，就是在宅基地。如果说给我平移完之后，他改完了之后，我这个会不会断害？我问他，他那个人家也没给我解答这个问题。
0: 你问的是谁呀？
1: 我问的毕局长说那个我就管不了了。
0: 你是问他说这个能不能平移，还是不需要平移？但是以后会不会给你拆？
1: 就是不平移，就会不会出现问题的？以后就强行给我拆掉。
0: 毕局长说他管不了了。
1: 这个啊，
0: 不是，我再重复你的话呢。你问毕局长，毕局长说他这就管不了了。
1: 对，他说你这个就稳定的啊，我们就管不了，不知道。
0: 他其实知道，他没法再跟你说了。你没有房本的房子属于是违建的。哎。那就跟你那个车库不是一个概念吗？车库呢，你想你需要平移，人家告诉你没有手续，不符合平移的条件。那你另外的这个就是房子南面的这100平的房屋吧，是吧？是南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房子主房南面的这100平的房屋跟你的车库一样，都是没有手续的。可是呢，你认为它不需要平移，所以呢，你是说它不用平移了？你就问毕局长，毕局长是你们旗一级的自然资源局的局长级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吧？然后毕局长就告诉你说，那我就回答不了你了。这不是跟你的车库是一个概念吗？这位先生，贾先生是吧？车库你需要平移，所以你问他我能
1: 平移。不是说咱不需要平移，说你这个没有房照的也平移不了。但是我说我平移不了，那个现在说咱们就一直就是正常使用嘛，就是我平移不了，我平移完这个主房就
0: 来吧，我告诉你吧，来来来，咱们俩省点力气吧，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啊。在农村的话呢，是有这样一种现象的。就是当时盖房的时候批的面积和你最后盖的这个面积，就房屋的面积，多多少少都对应，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完全能对应得上的，对应上的情况呢也比较少，完全能对应上的情况也比较少，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没有手续但是你盖了，对吧？ 后期呢
1: 对对，
0: 针对这样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它有一个我想不起来那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了，这个政策文件里面的规定是允许你可以缴纳这个费用，缴纳费用然后来补办手续的，就是不搞一刀切，你当时确实是没有准件手续，属于违建，
1: 对对对，
0: 但是已经事实形成了，而且你在正常使用，根据你家的人口啊这些情况综合考量之后，说那好吧，可以不给你拆除，不按违建拆除，但是你确实是违建怎么办？你要去补交这个手续的费用，然后把手续给你补办出来。在前几年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政策过渡的，当时是属于一个政策过渡期，就是为了避免搞一刀切，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处理实际问题。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事儿还能不能适用于当时那一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了，我只是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您自己开拓一下思路，赶紧跟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去沟通，从这个角度去沟通，就我可以补交一些费用把这个手续补上，您看行不行？
1: 我这个那个提过不行，
0: 跟谁提的？
1: 你就明确告诉我，就是我们那天我也那啥了，就这个就给我就是直接就认定是违建。
0: 你跟谁提的？
1: 当时那个有那个那啥，有那个自然资源局，还有那个镇政府，就是那个礼拜一那天，上礼拜一他就那个找我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违建就不要提，就跟这个你根本就不搭嘎。
0: 嗯哼，你怎么提的？你跟我说一下。
1: 我说的那个我这个就是说那个不宜，可不可以？说是那个就他当时他说的，你南边那个没有防盗的跟北边那个都移不了，然后把北面那个拆除，那个南边这个他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跟这事没有关系，但是我没提说交税，因为我不懂嘛。我说那个等我挪完了之后对这个有没有干涉，人都说那是以后的事儿。
0: 贾先生能不能咱们清醒一点，我刚才跟你说有过这样一个政策过渡期的规定，可以补交这个费用然后把手续补出来，就让你的这个违建变成不违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说我问了人家说不行，我就开始问你，我说你问的谁，然后对方怎么答复你的，结果你说来说去问的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兄弟，你这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儿啊，跟我刚才教你的。
1: 哎呀，现在我和他们打电话就是那个就给我挤那个那啥，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就是那个就提任何事他们都那啥，就马上就是、
0: 不要磨叽了。
1: 嗯，
0: 一你要听懂我说话。
1: 嗯，
0: 我说的是啥你说的是啥，我苦心故意的给你出了这个主意、
1: 啊、
0: 然后结果你告诉我说你提过人家不同意，我一详细问你怎么个不同意法，谁不同意的，你又说你提的不是这个，他们不同意的不是我刚才提的那个方案，你说咋闹，咱俩这对话咋闹，告诉
1: 我。听懂了，我再和他们重新那个那啥，
0: 对，
1: 沟通一下。
0: 哎，
1: 是
0: 你压根儿就没有跟对方提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案，然后我说完了之后你告诉我说我提过人家不同意，结果我幸亏我又特别有耐心的对你不放心的又详细问了一遍，不是提过这个方案不同意呀、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但是我现在就是打电话那个，哎呀，就几分钟时间，就人那块就都是特别忙，就是不给你那个就是讲这些那个
0: 理由。这个事是在乡镇政府补，乡镇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补，那叫土地所还叫什么？不是非得去祁县。所以您去上一趟、
1: 啊、
0: 咱们迈开腿、
1: 啊、
0: 实在打电话人家在电话里面你觉得还没等说完呢，人家可能就要挂了，沟通受阻，咱就去一趟。
1: 行，
0: 就跟他讲你说我这个当年

0: 因为都是在我的宅基地的这个审批面积上，但是呢是老房子了，老人也不太懂呀什么的，然后我就多盖了一个偏房，是吧？那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不是有过这样，不是有这样的政策吗？我补交一些手续费吧，你们丈量一下实际面积，然后把这个手续帮我补办一下，看看行不行？毕竟也使用了这么多年了，家里人口也比较多，对吧？这是跟乡镇政府的这个土地所去沟通的，他们来这个做这件事儿，不用去起县。
1: 啊，
0: 哎，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我多嘱咐你一下啊，我没想到你为什么把这个利益点从始到终放在，因为我跟你沟通这个问题非常的困难。我们建立在你不是你不用理解我，我说的是在费了这么大劲儿，后来沟通的效果很好，是因为什么？是直接打了旗长的电话，我记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结果呢，你老先生把利益直接放到了说，就你的利益点啊，出发点直接放到了说，我可以不需要开发商给我出钱，我自己出资评议。你直接就给自己一点这个，再去进一步跟对方谈判的空间都没留，你懂我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吗？按正常来讲，你的平房在先，而且你有手续，不属于违建，哪怕其中有一部分属于，但是你的主房不属于违建，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开发商盖楼房在后，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他的这预留的消防通道不符合相关规定，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1: 对，
0: 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平移房屋，不平移房屋的话，你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开发商也是违规的，这个建筑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距离，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确认了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的建筑问题，然后导致你要平移，不平移你就会持续受到影响，消防安全隐患，正常光采这个采光等等都会受到影响。结果你上来就给了一句说我自己掏钱平移，然后还建立在我们费了那么大劲给你协调的基础之上，到最后你一点跟对方去谈判的筹码都没有了，
1: 啊。
0: 你为啥事儿事儿办的都这么被动呢？
1: 哎，就是我那个这个事儿问题找三年了，就没有那个那啥，没有就像那个您那个进您这个那个那啥那个栏目组处理这么痛快，所以说我就简单说老百姓就是服了。
0: 嗯，好了，就这样吧。所以呢，我刚才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是说难在现在的这车库和补办手续的这件事儿上，这个事儿我可能一直都不会再跟你说了，因为我们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吧？这是你当时自己直接就在我三方通话的时候跟旗长就这样说的，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挽回什么东西。
1: 但咱一直也没变，
0: 所以我本来你听我说完，所以我本来一直不打算再说这件事了，可是你现在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么我把这件事跟你说出来，你能听懂是什么意思吗？
1: 听懂了。
0: 你要跟你们当地自然资源局的 B 局长也好，跟谁也好去沟通这个事儿的。你说正常来讲，开发商没有预留够消防通道的这个宽度，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存在这个巨大隐患，你们也核查了，这个确实是不对的。然后呢，还导致我的这个采光等等正常的这些采光权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才导致我要平移的，并且我为了这件事情几乎维权走了三年的路，走了三年维权路，我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这个经济成本的，可是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谈。一，我是为了能够更快的去解决实际问题，二，少给咱们当地添负担，对吧？但是是你们不可以漠视啊，开发商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应该承担部分损失，我不要是我不要的。所以我表达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最后我们良好合一好吗？对吧？
1: 对对对，
0: 您能理解了吗？
1: 理解了。
0: 实在不行还可以这样跟当地谈一谈，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
0: 了，我们再会。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1: 哎，好嘞。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同步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希望新朋友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现在抓紧时间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所有的朋友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点小红心。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让您久等了。
1: 是我那个电话吗？
0: 对，是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您请讲。
1: 好啊，你好，你好，老师，那个正是我们是，我是新加坡的都灵县的。我们移民那块草场，在2003年、2004年开始移民的，移民走了，我们那个草场啊就被栽了树了。栽了树了，一直后来我们就是一直在树袋里打草。等2023年左右，这树吧，栽的树也都死了，也没活。没活以后，我们2023年那会儿，我们就找这个林业局，就说这块儿你们栽了树了，这林犬是谁的？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说你确定一下这块土地这块是什么性质，说是退耕地。现在就是性质是退耕还林地了。他退耕还林地了以后，这就说那你退耕还林地了，这林犬是谁的呀？退耕还林地你就有林犬，林犬是谁的名下呀？然后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就说不知道，我们就要求他给公示一下，公布一下这个林犬这片草场的林犬是谁，但是到现在一直林业局也不给公布这个。
0: 您就是要求公布林权，林权人。
1: 对，就这块栽的这个，他这不就是2023年又栽的树嘛？2023年以后，他现在又栽了一茬松树。栽了树以后，我们要求老百姓，这是我们原来是我们都打草用的草场，现在你说是变成林，退耕还林地了，但是你变成林地了，你没给我们老百姓，然后。你这林犬是谁的？我就
0: 以前的草场你们承包了吗？
1: 啊，
0: 以前的草场是你们的承包使用草场吗？
1: 是啊，都是我们，那是都是我们老百姓给草场打草的地儿。
0: 你们有草场的草原确权证吗？
1: 我们那会儿搬迁那会儿还没有草，没有这些确权证，
0: 就没有发包到户吧？
1: 就是那会儿，就是我们在那会儿，你看，那是2020。哎呀，那2020年以前在那块儿，
0: 2020年以前也发包到户了。你们到底这块草场，你说的这块地，当时有没有发包到户？
1: 发包到户，到户了，到户，但是他没政府这块，就是乡镇这块，当时就有给，就写手写的东西都是。
0: 手写的也是一个东西啊，谁告诉你手写的不认同了？
1: 就是都是些手写的这些个，就是土地的证跟那个草场的，草场这块。草场的证就是手写的，
0: 手写的这块草场是归谁所有啊？是谁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啊？
1: 就是老百姓嘛，都是老百姓分的，这家一块，这家多些。
0: 老百姓自己分的呀，自己认领的。
1: 就是啊，老百姓就是自己就是，那会都村里的，就是这一片草场归哪个村。
0: 你们后来整村搬迁了，搬离这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0: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搬到多伦县城边儿去了。新移民小区，
0: 搬到移民小区的时候是给过你们搬迁政策的，所以大家才配合了，才搬迁了。那么还要回去使用这块地，不仅要使用，还要追究说变成林地了，是不是要给你们确权？是这个意思吗？
1: 他不给我们确权也可以，但是你这块，你林业局这块，你公布一下这块的确权证是谁的呀？我们
0: 那儿都搬迁完了，没有村民了吧？
1: 现在没有村民，
0: 没有村民了，人家没有确权给个人名下，怎么要按照你这个说，到底确权给谁了？公开一下，那咋公开呢？没有确权给个人呢，给你公开啥呢？是这么个逻辑不？不是，所以说应该不是对方不给你公开，是没有按照你们的思维说确权给了哪些人，那都已经搬空了，没有村民了，他并没有确权给个人呢。所以怎么按照你们的要求说，到底确权给谁了？你给我公示出来。 对不对？是这么个理解的思路吧？您觉得？
1: 是这么个思路，这么个思路。但是就说这块啊，就说这块地，这片地里头现在就有我们就是分的那个。

0: 一共这些户我们就500亩地，那4500亩地。
1: 哦，所以您才开始要追究这个事儿，是有由头的，对吧？
0: 对，
1: 这500亩地的林权证什么时候给大家发放的？
0: 2002、2003搬迁，我们是搬迁的之前，应该大概在那个这个林权证发放的时间在，2000年之前吧，接近2000年这会儿。
1: 你手里有没有这块土地的林权证？
0: 有。
1: 有多少？
0: 我们都有。
1: 有多少？
0: 我们那块是一口人给分到，那片地我们一口人分的4亩3。
1: 每口人按4亩3分的是吧？
0: 对，
1: 当时分的时候就已经是林地了，对吧？
0: 对啊，分那会儿就是那叫，退耕还林地嘛。我们持拿的证就是退耕还林地的证。
1: 在没有按照人均4亩3分之前，是草场的时候没有给大家这么明确的分包过，就每口人占这块草场的几亩几分，没有这样的说法过吧？是吧？
0: 也有。那会儿那是有这片，假如说这一片都按那老百姓，就是村里，就是我们这组里的老百姓，就是这一片归这个组，这家分这趟洼，那家是那趟洼，都有各有各的地儿。
1: 这个要去找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的发包台账作为依据的，因为咱手里头不是没啥东西嘛。就是现在这样啊，我跟你梳理一下咱们这个问题好吗，王先生。首先你现在关注的就是咱们因为发生了整村搬迁嘛，所以呢咱们原村的这些土地呢，就这个大家都觉得呢不像以前这么紧密相连了，然后跟我们的生产生活呢是这个密切相关的，然后能够去起到辅助作用的，大家觉得离得远了，可是那个地方呢又是我们曾经使用过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他后来退耕，以前我们原用的草场，这个草场你口中所谓的大家原用的，就是说都有分给人了，各家各户他占哪块他占哪块，这个到底是大家伙好商好量的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达成的结果，还是说作为土地法定的啊土地发包方村委会给大家发包的结果，这两种情形再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完全性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理清楚，这个我先放到一边，您思考一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大家呢约定俗成的，因为都在一起生活嘛，是吧，在一个村子里面生活，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半农半牧或者说牧区，然后大家放牧的比较多，打草的比较多，就没有让村委会就没有给大家具体分发包，说谁家是哪块谁家是哪块，然后每人是多少几亩几分，而是大家呢就一块在这个草场上使用的时候就互相商量着，说是你家用哪块我家用哪块啊，打草的时候到底是哪种情形，我们需要看清楚，因为只有把这个基础搞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去对照搬迁以后它由草场变为了退耕还林的土地，然后我们应该拥有多少亩多少分的这个权属手续，那个之前那个是基础，就之前它还是草场的时候，我们还在村子里生活的时候，实际使用的时候，那个村委会经过是否是经过村委会发包的，村委会按照人均几亩几分发包的，这个是解答你今天这个疑问的一个基础。
0: 哦，
1: 是这个概念。
0: 如果这种的是没有那啥，没有证，那会儿就是他没给手续，但是是乡里人员，但是乡里那会儿我们太平山乡人口少，没有村儿，都没有村儿，直接都归乡里的，有啥事都是乡里的人员下去。分这个草场的时候是乡里人员跟着老百姓分的。但是好像现在让我们拿出这个什么证据，就说是那个承包证啊，就跟那个会儿那个土地，就是那个小白本说是承包证，老百姓手印都没有这个草场承包证。
1: 哦，这个、我说的也不是证，咱们已经退而求其次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手续，比如说承包使用合同，或者是证，这都算作证据。这两者有起来比较难，那么退而求其次的话，就是至少得有村集体或者嘎查，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地方是嘎查还是村啊，然后当时发包草场时候的那个台账记录，如果你说当时是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跟着大家伙分的，那么肯定是有台账记录的。所以咱们现在现如今想要把您现在疑问的这件事情搞明白，是多了还是少了退耕还林之后或者退

0: 扫黄令之后给我们的这个林权的这个土地面积是多了还是少了，就要对照二轮土地发包时候到底把这块草场的份额按每人几亩几分发包的那个时候那个时期的依据，然后来看现在每人四亩三是多还是少。因为有这其中中间有这么一个变量，就是我必须得搞清楚这个基础，而不是说根据现有的土地面积。因为你的思路，我理解为你的思路是这样的：现有多少土地面积，根据现有多少村民，你就应该都给我们匹配上。为什么现有？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因为你刚才也是举的例子，你也不能说一个确凿的数据啊。咱们就举个例子，现有2000亩，你只拿出来500亩给我们村每人按四亩三分了，剩下的1500亩哪儿去了？为啥不给我们分到人头上来，确权到人头上来？这是你现在的疑问吧？对吧？
1: 对。
0: 好，那么我们跟你说，这个里面不能按照你这个逻辑思路去对照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原因是里面有一个变量，就是各个村集体他在发包这个村集体土地草场和林地的时候都允许预留一部分作为机动地的。这里面还不排除你这个里面可能因为他退耕还林了嘛，或者退草还林了啊，他还有一些公益林啊等等这些性质的不同呢。这个咱们俩就推测不出来，分析不出来了，这就不是分析的事儿了，这个得到当地的林草部门去查图班去。
1: 就我了解，现在就对，就叫公益林。
0: 哎，
1: 现在已经叫公益林。
0: 所以咱俩就不唠了，就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变量，所以就在这个变量的基础之上，只能去对照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到底给你们每人，然后按照几亩几分发包的。
1: 哎，那个材料，那指定现在咱指定是。找不到，
0: 那就没法说了，没有基础咱们没有办法看待这个事情，找不到突破口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哎，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来，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女士。张女士。
2: 嗯。喂。
0: 哎，你好，请讲。
2: 嗯，那我是仁德乡门口有种地的。
0: 嗯。
2: 嗯，那个我那个桥南，那个前后一趟都给水泥路了，完了就我们这一趟不给水泥路。那个我们那个前后一趟都水泥路，没有泥巴，我那都现在都有水。
0: 赵女士，您是科右西安门科右中旗，您是表达的意思是，你们村的巷道，其他巷道都铺了水泥路面，可是您家门前的这个巷道没有铺水泥路面，是吧？
2: 嗯嗯。
0: 整个村是什么时候铺设的水泥路面啊？
2: 对对对，那个现在还有铺的，
0: 现在正在施工。
2: 前后一趟都快一个月了吧。完了我们给街道打电话的时候，那他们说的不给整了。
0: 为啥呀？
2: 不知道啊，我也问了，不为啥呀。完了他们不反正不给整了，整不了了。
0: 你们这条街住了多少户？你们这条街住了多少户人家？
2: 十多户，有十多户。那他完了，他们也找了，他们说都不给整了。完了，我们12345打了，他们也应该不管。完了，那12345给我们回电话了。那你这个你们打的给解决了吗？谁给解决呀？没人给解决呢。
0: 你打过12345之后，有哪个部门给你回电话没有？
2: 嗯，我老特地也回我了，我老呼和浩特地说也回了。
0: 那咋还呼和浩特给你回呢？
2: 嗯，应该我们这也就呼和浩特地12345打了。
0: 乌兰浩特的哪个部门给您回的电话？怎么说的？
2: 说就问我这个你打的是那个事儿给你解决了吗个呢？完了我说的谁给解决呀、啊？没有啊。那前两天下的雨，现在都那泥巴都是水，那道都是水。
0: 嗯，行，来，您现在能给我提供谁的电话呀？
2: 那我们就有一个街道组人的电话。
0: 您说一下接到主任的电话。

0: 我找找，15481827121，我就用这个打的，他说的已经整完了，不给整了。
1: 你不是说现在还正在有施工的吗？
0: 说是那个东边还有施工的。
1: 说是啊，你不确定啊？
0: 那别人说了的，那些那的东边还有那个整铺水泥路的，我们前后一趟都是整完了。
1: 你们这个你所谓的前后一趟，是以同一个村不？
0: 就同一个街道，就是我们可有中起的七里桥南。
1: 好，您说一下具体的地点好吗？
0: 山中附近，山中。
1: 可有中起啥地方？
0: 山中第三中学前一趟，
1: 三中附近什么？
0: 山中的前一趟，第三中学的前一趟。我说那我们是前一趟，那我们的前后一趟都水泥路了。
1: 是不是人家临这个大马路呀？
0: 不是大马路，也跟我们一样的，
1: 说
0: 一样的街道的那个小道，
1: 哦，
0: 都有沙子路，
1: 就说三中附近，那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
0: 这个胡和极乐社区，
1: 什么社区？
0: 胡和极乐社区。
1: 呼格极乐社区。
0: 呼格这极乐社区。
1: 然后呢？
0: 这是社区，我们社区就前后一趟都水泥路了，就我们这一趟都没有水泥路。完了，我社区的那街道主任给他打电话了，他也不给整了，整不了了，这么说的。
1: 就是地点，您只能给我介绍到呼格极乐社区，这属于是吧？然后三中附近的前街是吧？这个街道主任姓什么呀？这位街道主任？
0: 应该姓鲍吧。
1: 姓啥？大点声说。
0: 我看看。
1: 我们等待一下这位女士确认一下街道主任
0: 姓
1: 啥。
0: 姓啥不知道了，反正我们这就街道主任他管着的。
1: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帮大家联系一下吧。1524818，我们4号键好用了以后拨打电话顺畅多了。
2: 请不要在本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1: 哎
2: ，Please don't add the zero before。
1: 你们街道主任的电话号码为什么是呼和浩特的呀？来，这位女士，
0: 我用这个给他打过电话呀。
1: 你确认这是你们当地街道主任吗？
0: 对呀、
1: 你不是你打过？
0: 我打的7月12号11点给他打的。5分多钟跟他通话了，完了他说的，准不给。
1: 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电话号码，您看一下对不对？1524818272是吗？
0: 不是，2721。2721。
1: 再来重复一下啊，1524818272对吗？
0: 对。
1: 您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了，用打电话这个手机直接听我的声音。
0: 哦，直播的关了。
1: 对。
2: 27，请不要在本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0: Please don't。
1: 1524818272是吧？
0: 对。
1: 大姐。
0: 那也是我们的街道主任，这是街道的。
1: 来，再确认一遍。别说那个啥的话了，1524818272是吗？
0: 对呀。
1: 咱们再试一次啊，希望这个电话号码是正确的。二七二幺。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咱们科佑中旗胡歌极乐社区的主任是吗？
0: 喂，你好，您是？
1: 哎，主任你好，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哦，你好，你
1: 哎，
0: 好。
1: 主任您贵姓？我麻烦问一下。
0: 高升，我
1: 哎，
0: 是工作人员。
1: 包老师您好，今天直接
0: 哎。
1: 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呢，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三中附
0: 啊。
1: 近有一个就是它紧挨着三中的前一条街，这个街道上的一个这个居民啊，这位女士打来电话，反映说咱们当地正好在开展这个民生工程，给这个巷道啊铺设水泥路面。就是女士表达呢，本来是件好事儿，挺开心的，结果等来等去，他们这一条街上面住了大概有十几户人家，这条街呢就没给铺设这个水泥路面，说前后街道全都铺设了，就把这条街给留下了。然后这个
0: 大
1: 女
0: 概
1: 士就
0: 是哪
1: 很理
0: 块
1: 解了，
0: 呢？
1: 她说是三中附近的前面这条街嘛，前一条
0: 山
1: 巷道。
0: 东，他那块是有好几个胡同，对，
1: 这
0: 然
1: 是个
0: 后
1: 什
0: 他
1: 么
0: 那
1: 工
0: 个
1: 程？
0: 是今年呢，就是我们旗里的项目，然后把那个符合那个就是他街里的胡同嘛，有的窄，有的就是宽，对，然后有大车，有的那个窄一点的胡同的话进不去。
1: 哎，
0: 对，
1: 这个铺设水泥路面哦，因为就是太窄
0: 因
1: 的
0: 为
1: 胡
0: 他这
1: 同。
0: 个铺设水泥路面也不是我们社区那个啥实施的，
1: 但是我们
0: 对，
1: 配合组织协调，应该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您现在给我们的答复是什么？就是我们考虑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施工方或者说我们几方坐下来研判，宽一点的街道呢，就能进得去施工车辆的，就铺
0: 对，
1: 设
0: 就
1: 了。
0: 符合施工标准的话，他就给修了。
1: 哦，这个施
0: 然
1: 工
0: 后
1: 标
0: 不符
1: 准。
0: 合施工标准的话，那些下雨积水的话，我们把那个协调那个施工方，把那个能电的地方给电了。对，
1: 做这个路面硬化，您
0: 对
1: 说符
0: 对对
1: 合施工标准，我们当地这个路面硬化呀，施工的标准规定是什么呀？
0: 施工标准，他们就是符合那个情况的，就他们施工了。然后不符合的话，道路下雨积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协调那个施工方，让他们电图，然后整平了。
1: 主要是这个施工的
0: 对，
1: 工程车进不去，太窄的巷道，所以咱们认为呢就不
0: 对，
1: 符合这个施工
0: 他
1: 标
0: 因
1: 准
0: 为
1: 了。
0: 这块平房区域就是胡同有点窄，然后有的是有电线杆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1: 行，包老师，因为您不是咱们这个社区的主任是吗？
0: 就工作人员，
1: 哎，我就称呼您包老师了啊，同志，
0: 哦哦，
1: 咱们是一种尊称哈，跟职业
0: 挺
1: 无
0: 好，
1: 关了就。我们现在想要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旗政府呢开展了这样一个民生工程，其实它是一个硬化路面。硬化路面的话呢，也是为了防止我们的老旧的这个居民区啊，然后总是在夏天的时候出现一些这个积水，冬天的时候呢出现
0: 哦哦，
1: 一些这个出行不太方便的这些情况，还
0: 是
1: 是
0: 是
1: 为了
0: 是，
1: 提升大家生活的这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对不对？建立在
0: 对。
1: 这个基础之上，当然我们施工的时候呢，比如施工方的确认肯定不是我们街道确认的，这是由组织方的，我们的旗政府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组成的。那么在确认施工方的时候，难道我们的方案里面就没有考虑过说，这样老旧的这样的一些巷道，它就是有宽有窄的，宽的我们给改造了，窄的就落下了。那这个窄的难道就没有不会面临这些出行难的问题吗？光
0: 出
1: 是
0: 行
1: 电
0: 难的
1: 图的
0: 问
1: 话，能彻底解决
0: 有，
1: 问题吗？
0: 对，它肯定是有的，对。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进去。这是今天在咱们这个社区暴露出来了，有这么一条比较窄的街道，施工车辆进不去。那么，我觉得在当地旗政府开展这个硬化路面的民生工程的过程当中，它势必也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呀。那我们就全部都把它放在那儿，然后就不去硬化了吗？
0: 这个我得给反馈一下的，
1: 哎，这个事儿就辛苦您，然后帮助居民往上报一下。就是你
0: 行
1: 大
0: 行
1: 型的
0: 好，
1: 施工车辆进不去了，那我们在当时制定这个方案出台的时候，应该是有充分考虑的。这样的一些老旧街道，它就是存在宽宽窄窄的问题呀。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们之所以要改造它，就是为了提升老旧街道这个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啊。
0: 对。
1: 哎，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把这个工作落实得更加到位一些。当然，这个
0: 行，
1: 责
0: 好嘞，
1: 任
0: 好
1: 不
0: 嘞，
1: 在您
0: 哎，
1: 身上，可是在您辖区的居民反映出来了，就需要您
0: 行，
1: 帮助往上再报一报了。
0: 哎，好嘞，哎哎，
1: 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联系您，看您报到了哪儿，然后结果怎么样？
0: 行，好的，
1: 好，那我们就下周联系您吧。
0: 行，好好
1: 谢
0: 好，
1: 谢您了，包老师，您多费心。好，再会。 来，在线的这位女士。
2: 他说他根本不瞎说呢，那我们的狗宽多了，那前面比我们的窄巴的还有，那都给铺了，那车都得那个一个车都得那个过不了，一个车过能过了的都铺了，我那一趟的两个车都那一起能过了的。
1: 那您刚才咱们说呢？
2: 还不给铺哈，现在都等他们瞎说呢。
1: 那您刚才人家在线，您咋不说呢？
2: 不知道，我以为不能说呢。
1: 你等等啊。
2: 嗯。
0: 哎，你好，
1: 巴老师，还是我是立伟。刚才把您的电话挂断之后，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位群众又补充了一点，我觉得有必要把补充的这一点提供给您，然后您去帮助群众关注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依据了。群众是这样说的，说他们前一个街道呢比他们这个街道还要窄，然后呢但是这一次都硬化了，他们这个街道比那个已经得到硬化的那个，他们看上去比他们街道更窄的那个街道要宽一些。
2: 那个挺五中的那道前面的那比我那就窄多了。
1: 哦，
2: 不
0: 是，你好，不是他那个有好几个胡同，具体哪个胡同我能知道吗？
1: 哦，
0: 我可以知道一下吗？
1: 哎，您稍等一下，赵女士，咱们不要激动，表达清楚就行了。您要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描述清楚，您所在的到底是哪个胡同啊？
2: 就三中前一趟。
1: 包老师，他这样说，您能掌握吗？因为我不在当地，我没法替你们俩沟通这个位置的事情。
2: 三中前一趟的那个有一个白二楼的那个前面胡同，
1: 包老师，
2: 那个也挺宽呐，三米多的，4米宽的也有，最窄的都3米宽的。那前面的那个五中水泥路是五中那个去五中那道前面的都。2米宽的都有水泥路，我那咋没有呢？
1: 好嘞，您稍等一下，包老师。
0: 哎，你好，我大概位置了解了。
1: 好，实在不行，咱们联系他本人去现场看一眼吧，确认一下具体位置。
0: 行，我能要上他联系方式吗？
1: 我现在给您提供一下好吗？来，赵女士，您的电话我方便在节目公开，然后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提供吗？
2: 17548218629，
0: 17548218629，29是吗？
1: 对，我再重复一遍，是17548218629。
2: 我一个人，那就接到的我们
0: 八六八六二九是吧？
1: 赵女士，你等一下，先把电话说明白。
2: 嗯。
1: 17548218629，他姓赵。
0: 赵女士是吧？
1: 对对对，她说他们这一条街呢大概住了10多户呢。
0: 行好了，我现场现在就去核实一下。
1: 好嘞，谢谢您啊。
0: 哎，
1: 您多费心。哎，好，谢谢，再见。好了，赵女士，咱们就沟通到这儿了啊。
2: 谢谢啊，土豆。
1: 后期什么情况我希望您明天上线给我来反馈一下啊。
2: 好嘞，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会。那稍后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2到3分钟之后节目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3: 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热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电费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6: 爸爸回来了，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5: 我什么也没带啊。
4: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5: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 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6: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哎呦，你真棒。
4: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5: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7: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参与进来的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来向大家重复，我们此时此刻空出的这两部直播热线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节目现在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了，我可以连麦吗？连麦的话是需要等到每天11点，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直播时段结束以后，在快手直播间延续帮忙服务的时候呢，才可以通过连麦的功能跟我们取得交流互动哈。那么在这个9点到11点之间，也就是此时此刻，想要跟我取得联系来互动交流的话，是需要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的。再来重复我们目前空出的两部直播热线号码，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来拨打，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点一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直播间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呢现在集中这个去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0，尾号是5713，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9: 听到听了吗，李文老师？
1: 哎，现在听到了，您贵姓？这位朋友，
9: 我贵姓王，
1: 王先生是吧？
9: 嗯，李文老师，请您求助您帮个忙啊。
1: 嗯，谈不上求助，您有啥事咱们一起去探讨啊。
9: 我是通辽市大鲁特旗乌里吉木仁苏木坟头门杆上
1: 啊，
9: 通行相当费劲。
1: 通辽是扎鲁特旗什么地方？
9: 乌里吉木仁苏木。
1: 乌里吉木仁苏木。
9: 巴彦图门嘎查。
1: 啥嘎查？
9: 巴彦图门嘎查。
1: 巴彦图门是吗？
9: 巴彦图门嘎查。
1: 巴彦图门是吧？
9: 对。
1: 巴彦图门嘎查。
9: 27号井房子附近南北路，目标的农田路。
1: 27号井附近是吗？
9: 南北路。
1: 这个27号井是什么？
9: 27号井房子附近，就是好找这个这条路。
1: 哦，您说的是井房的编号。
9: 哎，井房子，27号井房子南北路附近。
1: 27号井房南北路。
9: 南北路，
1: 附近。
9: 路基薄，就是一下雨，就是积水和泥浆，车辆通行太费劲了。因为我这个地就是。就在这个路边呢。
1: 下雨积水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导致出行难？
9: 就是徒步都过不了。
1: 多深多宽？
9: 它这个整个路

0: 吧，整个路距也就接近3米，2米多那样。
1: 会影响到多少居民出行？
0: 这个走路的也挺多，就是也是都来回都跟着走也是。
1: 不在你家的这个附近，但是这块儿是你必经之地，是吧？
0: 也在我家附近，我这个地就在这个边儿，就是划为高标准农田了。
1: 您说的是高标准农田作业路，
0: 对，都可以这么说吧，它这个路。
1: 专门为这个高标准农田修建的是吧？
0: 对，
1: 路基太薄了。
0: 压透了，现在还有呢。现在这些个旱，好点了，但是还有一块都啥了，都压透了，不能太费劲了。
1: 压透了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0: 路基薄，
1: 然后呢？
0: 没有积水和泥，
1: 压透了是什么意思？
0: 不积薄，整个路基累了。
1: 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好啊，断断续续的呢。
0: 什么？路基薄就是，我怎么能看看？
1: 是压塌了吗？
0: 它就是沙石路压透了，就没有了。它那个变那个，
1: 就是路面上铺的沙石都已经没了。
0: 有一块都压透了，就压到底了。
1: 哪去
0: 再说
1: 了？
0: 的话，它都让车抬走了，全是泥水的。本身路修薄，怎么修的？
1: 然后这个高标准农田作业路是什么时候修好的？
0: 它这是。去年修的，应该完工了，他们都。
1: 已经完工了。什么时候完工的？
0: 应该今年完工的。
1: 今年几月份？
0: 这就是准确时间说不好，就春季吧。
1: 今年春天是吧？春天修完的路，
0: 去年就施工了，因为春天。应该他们施工结束了吧？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1: 那这
0: 这
1: 个
0: 情
1: 事儿
0: 况
1: 您
0: 咱
1: 找
0: 们也
1: 过当地
0: 不
1: 哪
0: 太
1: 些
0: 知
1: 部
0: 道。
1: 门反映吗？
0: 他那个警方挂的牌子是我们农业局的张鲁特旗，但是我打过了，也没有作为，也没有回信儿。
1: 您直接联系的农牧局，农牧局工作人接到您的电话是怎么答复您的？
0: 他就说跟领导反映，反正一直也没有信儿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说法？
0: 这就是前几天我打的。
1: 您再提供一下农牧局的电话。
0: 他叫青哥乐兔，
1: 是什么职务呢？这个人？
0: 这个他都是在网上公布的举报电话，这个他们什么领导我咱也不知道。
1: 好，您说电话号码。
0: 185-4755-5551。
1: 稍等一下，我们试着联系啊。
0: 好吧。
1: 这事儿也没有找过当地乡镇政府，是吗？
0: 我打过那个1235热线了，政府人员说归农务局管。
1: 1234，我没有给您转接这个工单。
0: 没有。

0: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鲁特旗农牧局的工作人员青格勒图是吗？
1: 你好。
0: 同志，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1: 你
0: 您
1: 好。
0: 好，同志，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向您致电，是因为咱们扎鲁特旗所辖的乌力吉木人苏木有一个白银图门嘎查，这个嘎查的一名普通村民啊，现在正在线反映问题，他主要反映了一条高标准农田作业路。说村民说这个路基比较薄，现在来回的这个车辆碾压呢，已经把这个路上铺的这些沙石都带走了，然后导致路基更薄了，然后一到下雨天呢就积水，然后导致大家呢这条路
1: 这
0: 出
1: 个
0: 行就非
1: 事儿
0: 常
1: 之
0: 困难。
1: 前我们排查时候也发现了，正那个要求施工单位得给人好好处理。
0: 我们什么时候排查发现的？什么时候联系的施工单位？
1: 排查发现有一个来月了。
0: 但是施工单位现在还没有举动。
1: 施工单位我们发通知了，因为现在是啥呢？涉及到那个，就是农作物不是生长期嘛，
0: 是，
1: 怕人家给那个地啥的。他说压人家苗啥的，但是他要是老百姓要允许情况下，我们肯定啥，肯定第一时间去给整去。
0: 对对对，
1: 跟村里也沟通了，这个没问题，这肯定是解决这个事
0: 行，同志，您看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到现在还没有收秋呢嘛，哈，但是农作物都成熟了，然后大型机械如果进去施工这个维护这个路面的话，怕影响到压到一些农作物，给大家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的话，我们也抓紧时间要求施工单位，哪怕你先去铺垫一下，垫垫土呀，还是怎么样，然后解决一下这个出行难的问题，因为正好
1: 行，
0: 赶上
1: 没
0: 是
1: 问
0: 雨
1: 题。
0: 季了。
1: 老师，我打断一下，就是27号井房子南北路。
0: 这位群众
1: 不是
0: 担心。
1: 这个知道，就是这个人之前跟我们也反映过，但是反映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
0: 对，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作业路，就他这一块的，他说的这个27号井房南北路附近的啊，是什么时候竣工的？施工完成的？
1: 是去年春天应该就是施工了，
0: 据群众说，大概是今年春天左右竣工的。
1: 今年春，他是陆续修的，他有的是啥，有的是当时就完事了，有的是这涉及到这个也有这个路的用料啥的嘛，
0: 对，
1: 就
0: 我们
1: 这
0: 当
1: 个
0: 时，
1: 原因，
0: 每
1: 但
0: 一
1: 是这
0: 条
1: 个项
0: 路，
1: 目没验收呢，我们没验收，就是在建项目这是，
0: 我们正想问您说这个它合不合格，咱们是验收过没有？还
1: 我
0: 没
1: 说
0: 有进行
1: 没
0: 验
1: 验
0: 收。
1: 收呢，
0: 哦，春天左右就已经修完了，到现在8月底了，还没有进行验收，
1: 这个验收我们正推进的这个工作，
0: 正在推进，是因为这个可能覆盖的范围比较广，所以逐步的在进行，是吗？
1: 对，完了现在是主要涉及到就是我刚说的嘛，农作物生长期这块，我们验收是统一的，不是说单项验收，验收的话你这。咱们需要这个地理看出水情况啊，是吧？还有这个，电呐、井房啊，就这些都各类验收都得啥，
0: 哦，所以要综
1: 推进。
0: 合
1: 但
0: 考
1: 是
0: 量。
1: 这个有问题，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整去。
0: 好，那这样吧，同
1: 我就
0: 志。
1: 这个啥，我一会挂完电话，我就要求施工单位去整去。完了跟那个当事人联系，当事人方便那个说一下姓名吗？
0: 他姓王。
1: 我叫王金成，王谁？
2: 王金成。我这就是高标准农田，就在我天天来回走，太不方便了。
1: 没事，没问题。我跟你们那个书记和村长联系，完了
0: 我
1: 就
0: 把他
1: 让
0: 的
1: 施
0: 电话，
1: 工单位对接给你整去啊，放心。
0: 这样
1: 谢
0: 同
1: 谢谢
0: 志，
1: 谢。
0: 我把他的电话也留给您，好吗？
1: 哎，好，
0: 那辛苦您记一下。
1: 稍等啊。
0: 在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方便在直播的时候公开留吗？
2: 没事，一位老师，您说吧。
0: 哎，
3: 您说。
0: 是150-0499-5713。
3: 5713是吧？
0: 对，150-0499-5713，他姓
3: 行
0: 王。
3: 行行，
0: 哦，
3: 我
0: 那就
3: 马上给你安排这个事儿啊！
0: 好，那就辛苦咱
1: 我
0: 们了，
1: 一
0: 农
1: 会儿就
0: 局。
1: 让施工单位跟这个人联系，完了跟村里也联系。
0: 好的，好的，我们共同静候佳音。
2: 谢谢，
3: 麻烦你了啊！
0: 好，也感谢
1: 也
0: 您。
1: 感谢您关注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0: 谢谢您，老师。那我们今天就通话到这儿，再会了。
3: 再见。
0: 来，在线的这位王先生，
2: 哎，
0: 我认为应该是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接下来是什么情况？明天星期五咱们还是有一期本周的正常直播时间的，我希望您明天上线给我们来反馈一下。
2: 好，感谢丽伟老师，感谢本节目。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的信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2: 哦，好，谢谢，谢谢。
0: 哎，再会。
2: 好。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啊。
4: 那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啊，浙南厂部就是科尔沁区科尔沁区玉良古镇浙南厂部，打我林地，给我林地打到红河边，打到水利地，水利地打到往浙南地里头来了。
0: 厂部把您的啥打到啥打到哪儿了？
4: 打到这个水就是我这个林地在那个红河边上，他就把这个林地给我打到浙南地里头来了。
0: 浙南地是啥呀？
4: 就是浙南土地。
0: 我就你这想表达啥呢？
4: 我这个地不够数。
0: 少吗？
4: 啊。
0: 这个侵权手续上少了。

0: 还是实际用地的面积少了？
1: 只用就是他把那个土地给我卖了。浙南。
0: 浙南是哪儿啊？
1: 就是通辽市科尔沁区云南府镇浙南农场。
0: 哦，浙南这个农场叫浙南。
1: 啊，对对对，
0: 浙南农场哈。因为您在本地，所以您知道熟知这些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您把全称说清楚了，要不然您说给打到浙南来了，浙南是哪我也不知道。
1: 对，
0: 好，浙南农场，接着说，您把这个说完整，咱不紧张，就跟自己家人唠嗑一样。
1: 我有点紧张。
0: 我听出来了，但是不紧张，放松，越放松越容易说得清楚。
1: 那啥，他把我这个浙南地吧，就是把这个水利地给我打到我浙南地里头来了。
0: 嗯，
1: 因为他得临红河吧。
0: 嗯，
1: 我这地临来这红河，他把这个临红河，你哪天清淤水利要清淤，他直接你就得推了，把我这个林子，咱是无怨言的。你水利要推咱地的话，但是浙南把这个地给我打到这个打到河道以内了。
0: 打到河道以内了，就是，这叫啥叫打过去呢？就是测量的时候，量地面这个地块的时候，确认地块的时候，是吧？
1: 对对。
0: 这块地是什么性质的地？
1: 我这块地全部都是林地，我42亩地林地有那个，林权证，就老林权证。
0: 老林权证是哪年颁发的？
1: 2019年。
0: 2019。
1: 对。
0: 哦，那没问题啊。
1: 完了，他把我的土地给我卖了。
0: 嗯。
1: 他
0: 是谁？
1: 就是浙南。
0: 浙南农场啊。你有林权证的林地，他给你卖了。
1: 嗯，对。
0: 他卖给谁了呢？
1: 卖给外村人了。外村人他叫慈果泉。
0: 那你啥时候发现他给卖了呢？
1: 我这是因为我这块地我往外承包签，就是承包给就外村人了，就是因为我那里边还有点人口田，我就承包给外村人了。承包给外村人，他是在2014年，就是我们打过官司，在2014年几月份他承包给人，我没记太清，2014年承包的。
0: 嗯。还打过官司，就这件事儿。
1: 那对对，这件事打过官司。
0: 判决结果是什么？解决了没有？
1: 结果是解决了，是把我的人口田我要回来了。
0: 那你现在是要说啥呢？
1: 我要说，他得量够我42亩地。
0: 要不你明天再打电话呢？
1: 我有点激动啊。
0: 嗯，听得我也挺心累。
1: 不是，我要求是啥呢？浙南排水利地和我林地得就是和我的林地得要分开。
0: 要不咱俩商量个事儿啊？
1: 哎，你说。
0: 要不你明天再打电话呢？你缓缓。
1: 缓缓呢？
0: 你说呢？
1: 也行，我确实有点激动了，可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呀。
0: 咱俩商量商量。要不现在就放松放松，我跟你开个玩笑，可能有助于你能放松下来哈。
1: 我放松下了。
0: 哎，来，咱们从头说啊。你在这块一共有40亩的林地，对吧？
1: 42亩
0: 的林地，然后现在呢，就是争议这42亩林地的这个具体地块位置的问题，是吗？
1: 对，位置的问题。
0: 不产生其他人侵占的问题吧？也有。
1: 有。
0: 好，那这个其他人侵占和这个具体位置，他们俩这个不明晰，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是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两码事儿？要是两码事，咱就一码接一码的说啊，一码说完说另外一码。要是说有必然的联系，您就从头说。
1: 我有点太激动了。
0: 又激动了。
1: 我确实有点是太激动了。
0: 别激动啊。
1: 要我父亲跟你说吧。
0: 要不啥？
1: 要我父亲跟你说。
0: 哎，行。
2: 哎，你好。
0: 哎，您好。
2: 我这块林地。南面是那个红河，那地，红河是水的地。完了，他给我卖的时候呢，把我的这个地呢，把那红河地，就是给算到那个我们那个林地的承包面以内了。完了，这么的呢， 完了呢，我

0: 往东那儿呢，那是我那人口地，也都给我卖了，多余那地，就是连那啥，连我那个邻我儿子邻地面积，再加上我那人口地都给我卖了。倒了二年，完了把那个人口地呢，这个我找回来了。找回来呢，现在往我儿子邻地面积不够了吗？这不。不够数了嘛？他给、
1: 嗯、
0: 给承包出去了。
1: 嗯
0: 嗯，他给承包出去了，承包出去这不也打官司了吗？
1: 嗯
0: 嗯，打官司完了呢，法院呢给我判的那啥呢？他不知道，他法院不知道我那变更自治啊。
1: 嗯，
0: 法院给把我儿子邻界给判给那个厂子二下手给包出去了，完也不知道这个过程这啥时候包出去。完了，这不就打官司打输了吗？现在我儿子那个林地面积不够了，42亩。嗯，
1: 大爷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林地面积不够，我们又去起诉了，起诉结果败诉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
1: 什么时候这个败诉的呀？
0: 哎，这是25年。
1: 25年，咱们就这件事情，就是就您现在正在跟我反映的这个事情，已经起诉过了，但是得到了败诉的结果，是吧？
0: 啊，对。
1: 那您还来跟我反映干啥呀？
0: 我们那里头有那400棵那树啊，他都给毁了。
1: 那人家你打官司都没有认可这块地是咱家的林权，那你说你还能说那块的树是咱的？
0: 啊，我们现在也判25年的。
2: 不是，你听我笑，就是他这回。这不是干啥吧？我跟那遮南厂部，我说我的地不够数，我说你看看来给我打下地来。
1: 嗯，
2: 他来了就头两天他来的，来了之后，他把红河就水利地给我打到里头了。
1: 什么叫水利地呀、
2: 啊？就我这南边靠红河嘛。
1: 河道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嗯。
2: 他把水利地给我打到我地里头了。
1: 这块有多大面积？把河道然后算作你的林地有多大面积？
2: 是30米。
1: 30米，你现在就争议说这30米是属于河道、
2: 啊、
1: 那你少了我30米的这个正常的林地是吧？
2: 对对。
1: 那你这个原先的林权证上有明确的四制没有，能够来支撑你现在的这个说法？
2: 有。我把这个，我没听着，我把这个林权证不用微信或者用啥我发给你看一下。
1: 这个浙南农场，你的林地是发包方是哪儿？是浙南农场还是哪儿？
2: 浙南农场。
1: 是浙南农场啊？你们是农场职工的身份吗？
2: 对。
1: 那还给你办林权证了呢？那农场的不应该是国有的吗？
2: 是头些年政府这边给我办过来的。
1: 哎呀，那不对呀，那农场的这个所辖的这些都是国有的性质呀，怎么能给你办林权证呢？
2: 我也不知道啊，我在玉兰府。这是在玉兰府镇上办的，
1: 还不是农场办的，是镇政府办的。
2: 啊，对，因为林业吧，它也不有归于林业上管吗？
1: 来，兄弟，你说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这个红河，它不是个水道吗？是吧？然后它每年呢，然后随着这个可能这两年雨水比较大，然后它把这个河道已经冲的就给自然扩宽了，然后就占了你部分的林地。其实以前就这块就几百米就是林地，但是呢，现在看上去是河道，是因为它这么多年冲出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2: 没有这种可能。
1: 为啥呀？
2: 因为这些年也没来过水。
1: 没来过水啊？
2: 没来过。
1: 这个河道一直是干涸的呀。
2: 啊，对，一直干涸的。
1: 哦，行，知道了。来，那现在给你丈量的这个面积，然后少了这么个几百米，你不认，就是丈量错了，是吧？测量的这个具体地块错了。你跟浙南农场沟通，农场方面怎么给您答复？
2: 起诉他。
1: 他说让你起诉他。
2: 啊啊。第一点，我家也没钱呢，也没啥呀。
1: 你跟他吵架了是咋的？
2: 没吵啥架。
1: 那为啥直接就让起诉呀？
2: 他是之前吧，我以前我俩干过仗，自从这事去年我去年那啥判我一年，我一年改监狱了，我刚放出来有不到一个月。
1: 你跟他打架来着？
2: 啊，打架了。
1: 现在你人家去给你测量了，你说这个不对，有一块偏差了300多米是吧？我记得是
2: 30米
1: 啊，30米。然后呢，对方就说那你去起诉我吧。
2: 啊啊。
1: 你们这个农场归哪儿管啊？
2: 归科尔沁区。

0: 科尔沁区政府。
1: 啊，对。
0: 哎，好嘞，你先把你那个林权证发给我看看。你是在快手直播间呢，哈？
1: 我在。
0: 嗯，你去快手直播间关注咱们的管理员老师申强沈强。
1: 我发给谁呀？
0: 我这不是跟你说的吗？你去快手直播间关注管理员申强沈强，发给他。你快手网名叫什么名字？
1: 我快手网名叫不毁报。
0: 哦，你发给他，我先看看你这个林权证上明确的清楚吧，然后咱们再想想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咋闹啊？
1: 嗯，行。
0: 好嘞，那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1: 哎，好了。

0: 你看，昨天咱们应该就是昨天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锡林郭勒，应该是锡林郭勒，有一位朋友的来电，那么也是5年前曾经就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求助过节目组给他帮过忙。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现在遇到困难呢，依然记着咱们节目组，依然又参与节目哈，但是呢，也是这个前段时间呢跟其他人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现在自己的一些事情比较艰难。今天这位刚刚上线的朋友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再次来跟大家提醒，有什么事儿咱们是有这个多种途径可以去寻求帮助解决的，比如说你可以走司法途径，也可以走行政投诉等等等等，但是千万不要与人发生肢体冲突啊！再次提示各位。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呵护眼口健康，护航少年无忧成长。视力和口腔健康是儿童青少年最基础的健康保障，如今孩子近视低龄化，龋齿高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身心发育。依托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视力口腔健康被纳入重点民生健康工程。国家明确防控目标，严控各学段学生近视率，有效干预儿童龋齿问题。幼儿园中小学落实常态化视力检测，校园照明设施全面升级，同时每年开展学生口腔普查，普及涂氟、窝沟封闭等防龋防护手段。家长需做好居家引导，督促孩子每天保证1小时户外运动，保持标准读写距离，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培养孩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的好习惯，控制甜食摄入，定期带孩子做口腔和视力检查，从小守护孩子明亮双眼与健康口腔。
3: 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6: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4: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5: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6: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5: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8: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7: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9: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0: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9: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7: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的情况。未来三天呢，内蒙古降雨较为分散，今明两天降水主要呢是在中西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此轮降水啊，带来了属于秋的清凉，同时呢，大风再度登场，局部地区呢，短时风力较大，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远离广告牌等危险物，做好防风的措施。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多地气温凉爽舒适，全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2摄氏度到18摄氏度之间。吉宁区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降到了20摄氏度以下，其他地区呢早晚温差也逐渐增大，出门的时候要随身携带薄外套，避免着凉感冒。今天呢，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6级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明天呢，我区西部偏西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8级偏南风或偏西风。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4: 城乡生活广播。

0: 街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

0: 油、肉类、禽蛋、蔬菜、水果一共51种商品，零售价格28种上涨，9种持平，14种下降。下面咱们分品类给大家细细说一说。首先来看粮食类，粮食类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 5.41 元，环比持平。其中小包装面粉每公斤 4.90 元，小包装大米每公斤 5.91 元，两项价格环比全部持平。从监测的数据能够看出来，呼和浩特市粮食库存充足，供需保持平衡，预计后期粮食零售价格总体还会保持平稳。接下来是桶装食用油，桶装食用油平均零售价格每升 18.40 元，环比持平。豆油每升 14.16 元，花生油每升 24.95 元，菜籽油每升 18.98 元，调和油每升 15.52 元，全部环比持平。市场食用油货源充足，价格平稳，预计后期食用油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再看肉类，肉类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 53.87 元，环比下降 0.1%。猪腿肉每公斤 23.32 元，羊腿肉每公斤 68.23 元，环比都下降 0.4%。 牛腿肉每公斤 70.06 元，环比上涨 0.3%。 根据美通、万汇这些农批市场监测，呼和浩特市肉类库存充足，整体供应平稳，预计后期肉类零售价格会在合理区间小幅波动。下面是禽蛋类，价格涨跌互现。鸡蛋零售价格每公斤 10.96 元，环比上涨 0.6%。 白条鸡零售价格每公斤 23.50 元，环比下降 0.6%。 禽蛋类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完全能够满足消费需求，预计后期禽蛋价格也是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再来看调味品，调味品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 7.47 元，环比持平。食盐每公斤 5.35 元，食糖每公斤 9.58 元，价格全部环比持平。食盐、食糖供需平衡，后期零售价格将保持稳定。接下来说蔬菜，这周监测的30种蔬菜23种上涨，一种持平，6种下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 6.29 元，环比上涨 1.1%。 涨幅比较突出的品种，油菜每公斤 5.25 元，环比上涨 7.8%， 菠菜每公斤 8.42 元，环比上涨 7.7%， 黄瓜每公斤 5.25 元，环比上涨 4.2%。 跌幅比较大的是土豆，每公斤 2.59 元，环比下降 5.8%。 美通、万汇、东瓦窑各大农批市场货源通畅，蔬菜供应充足，预计后期菜价平稳运行，伴随小幅波动。最后看水果，监测8种水果，3种上涨，5种下降。水果平均零售价格每公斤 10.46 元，环比下降 0.2%， 跌幅靠前。芒果每公斤 15.24 元，环比下降 2.9%， 柑橘每公斤 8.81 元，环比下降 2.4%， 涨幅靠前。西瓜每公斤 4.80 元，环比上涨 3.7%， 苹果每公斤 13.45 元，环比上涨 2.5%。 剩下其他水果和上周相比波动不大。呼和浩特市水果进货渠道通畅，货源充足，预计后期水果市场整体稳定，价格涨跌互现。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这两天，兴安盟科又中旗8.39万亩科尔沁沙地北缘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全面开工，机械种草、围栏补坡同步推进，为生态安全屏障再添新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3: 趁着伤情好，兴安盟科又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道伦毛都嘎查的沙地里，免耕播种机来回穿梭，机械化种草正忙。播种、围封双管齐下，逐步改善退化草场风沙侵蚀的状况。嘎查村民白宝喜：
4: 这两年种草以后吧，我这块草场明显的就是好起来了，我们种养猪吧也是更有底气了。
3: 戴钦塔拉苏木忙来嘎查查干出鲁艾里，采用围栏管护加免耕补播模式。

0: 推进生态修复，补植补种现场分工协作，流水作业，技术人员全程把关草种质量和播种环节，确保播后见绿。2025年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七标段项目负责人童建国：
1: 我们项目是2025年沙地化综合治理项目，总面积是4425亩，我们去年是围栏初播全部完工，今年是我们是补播。
0: 一边修复一边管护，好腰苏木花灯嘎查朝好图艾里治理区启用线上监控加线上巡护的立体管护模式，守护治理成效，严防反弹。朝好图艾里生态治理项目区管护人员胡思乐：
2: 智能监控24小时不间断，同步安排专人常态化实地巡护，全力守住我们这片草原。
0: 科友中企2025年度科尔沁沙地北缘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生态修复项目治理任务8.39万亩，其中中幼林抚育1万亩，草原围栏2.69万亩，退化草原修复4.7万亩，目前各标段全部入场施工，计划今年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科友中企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站站长包慧全：
3: 我们将强化已实施项目管护工作，同各苏木镇协同管理，形成长效管护机制，保障存活率，同时严格落实进步工作，确保生态治理成果管护到位。
4: 磴口县防沙林林业管护中心护林员金振云扎根沙漠40载，经过他和几代人的接力治沙，当地生态呈现整体好转、加速改善的良好态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图亚、孙超、魏立红的报道。
5: 这是带了个小球。
6: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梭梭林还裹着一层薄薄的晨霜。金振云背着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还有两个馒头和一壶白开水。这是他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金振云：
5: 现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
7: 越野车在沙砾路上颠簸了40分钟后，金振云停下车，踩着没过脚踝的沙砾走进了梭梭林。他的脚步很轻，生怕踩坏了刚冒芽的梭梭幼苗。金振云：
5: 你看这一片地是我们今天新栽的宁条，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6: 金振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笔记本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着数据，梭梭新枝的长度、土壤的湿度、发现病虫害和已经喷洒药剂的种类。39年里，像这样的笔记本金振云用了整整30本。金振云：
5: 赶到这时，我们家住在土坯房里，房后是大片沙漠，窗台、土炕、家具上总是一扫不完的沙子。我父亲和乡亲们用了10年时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构筑起一条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308防护林带。
6: 在跟随金振云巡护的3个小时里，每走50米，他就会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根红色的标记桩，用力插进沙地里。金振云说，这些标记桩不仅是林带的边界，更是磴口治沙的进度条。红色代表着新栽的幼林，蓝色代表着成活3年以上的成林，绿色则代表着已经形成生态屏障的成熟林带。金振云：
5: 树种上我们选择适合本地取水量与蒸发量更少的梭梭、宁条、花柏等耐旱灌木，构建灌木防风固沙林。在固沙方式上，通过构建一个一个草房杆，以网格固沙等工程技术锁住移动沙丘。
4: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铁路货运量跃居全国首位，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今年前7个月，满都拉口岸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成为拉动货运量增长的新引擎，累计进口煤炭13.6万吨。奥里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272.7万吨，同比增长了12.8%。 今年一到七月份，内蒙古综合客货总质转量同比增长了 9.3%， 其中铁路、公路客货总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了 10.8% 和 7.3%， 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9: 前七个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5.8亿吨，货物周转量3609.7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4%、9.2%。煤炭、化工等产品价格持续回升，需求旺盛。口岸过货量、江煤运输通道通行量保持高位。
8: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开行旅游、歌迷、球迷、研学等特色专列18列，有效激活了沿线的文旅消费。公路方面，实施服务区品质提升行动，目前全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达到 97.5%， 为群众出行提供保障。宋薇薇：
9: 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7亿人次，同比增长2.2%，营业性综合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4.3%、8.6%。铁路新增动车组列车、开行特色专列，客运量、周转量同比增长16.0%、10.1%，增幅居全国首位。
1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0: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1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暴雨来得急，大家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如果雨势太大，请尽量留在安全的室内。如果必须出门，请一定要放慢脚步，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走路时请多留意脚下，远离电线杆和变压器，防止漏电危险。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到积水较深的涵洞或桥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涉水。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请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面对暴雨，多一份谨慎就少一份危险，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4: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5: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4: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5: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4: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6: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7: 父老乡亲们，一定要重点关注炭疽疫病的防控工作。炭疽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夏秋季节容易多发，大家在放牧、接触牲畜、处理病死畜禽的时候，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科学地做好防护，远离风险，安全养殖，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简单实用的防控常识。
18: 每年7到9月是炭疽发病高峰期，炭疽芽孢杆菌生命力极强，可形成芽孢，长期存活在土壤、动物尸体、皮毛及污染环境中，耐寒、耐干旱、耐普通消毒，在自然环境中可存活数十年。牧区、野外低洼、潮湿区域、洪涝过后污染土壤均是高发疫源地。炭疽的传染源主要是患病的食草动物，如牛、羊、马、骡、驴等， 人主要通过接触感染炭疽杆菌的动物及动物制品，或吸入环境中的炭疽芽孢而发病。从事牲畜养殖、屠宰、贩卖、兽医和皮毛加工人员为高风险人群，接触波

0: 时，病死家畜，感染发病的风险较大。炭疽根据临床表现的不同，分为皮肤炭疽、肺炭疽、肠炭疽、脑膜炎型炭疽和败血症型炭疽。人间病例以皮肤炭疽最为常见。在皮肤炭疽发病早期，暴露部位、手、臂面会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进而形成似炭样的无痛性黑色交痂，周围组织水肿明显，同时可能伴有发热、乏力、淋巴结肿大等症状。肠炭疽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血水样便，严重者可出现休克、消化道穿孔。肺炭疽发病初期表现为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胸闷，二到三天后病情急剧恶化，出现呼吸困难、卡血、高热、昏迷等，若救治不及时病死率高。炭疽虽凶险，但可防可治。如果在疫情高发期接触过动物或去过动物养殖场、皮毛加工厂，并随后出现皮肤黑色交痂、发烧、咳嗽、剧烈腹痛等症状，一定要及早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接触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主要防护建议一，严格落实四不原则。发现牛羊等牲畜突然死亡、天然孔出血、血液不凝固，要做到不接触、不宰杀、不买卖、不食用，并立即报告当地农牧或动物疫控部门。二，高风险人群加强职业防护。一，养殖、屠宰、皮毛加工人员工作时全程规范佩戴乳胶手套、口罩，避免皮肤破损处接触牲畜或工具，不屠宰病死家畜。二，兽医、防疫人员处置病死畜时严格防护，事后全面消毒。三，牲畜交易人员不收购、贩卖病死家畜。三，普通居民做好日常防护。一，严格把关食品安全，从正规商超、市场购买检疫合格的牛羊肉，不买流动摊贩来源不明的畜肉及其产品，案板要生熟分开，肉类彻底煮熟煮透，不生食、半生食畜肉。二，远离疫源地，避免在历史疫区、病死处掩埋地附近露营、游玩，野外不触碰野生动物和动物尸体。三，注意个人卫生，接触牲畜后及时洗手，皮肤有破损时避免接触牲畜及污染环境，做好伤口防护。
1: 父老乡亲们，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在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暴雨来得急，大家的

0: 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如果雨势太大，请尽量留在安全的室内，如果必须出门，请一定要放慢脚步，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走路时请多留意脚下，远离电线杆和变压器，防止漏电危险。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到积水较深的涵洞或桥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涉水，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请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面对暴雨，多一份谨慎就少一份危险，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2: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娟。番茄啊，是咱们内蒙古设施蔬菜里种植面积最大、农户关注度最高的经济作物之一。眼下啊，正值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不少的菜农朋友都在发愁，番茄徒长、病害频发，选不对适配本地气候的新品种，辛辛苦苦的管护，最后啊，产量和品质都上不去，收益大打折扣。所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深耕内蒙古番茄育种与田间技术服务的专家，这位专家呢，他常年的奔走在内蒙古各大的蔬菜种植基地，自主培育出内番401、内番402等一系列适配我区冷凉气候的优质番茄新品种，暴雨灾后救援、田间病害诊断、新品种示范推广都有他的身影。他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研究室主任、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兴盟五类人才刘燕老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欢迎刘老师做客直播间。您好，刘老师。
3: 您好，
2: 想要邀请刘老师呢，针对番茄管护、常见的病虫防治、两种挑选、查口规划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为我们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采访一下刘老师。您长期呢扎根内蒙古各地，致力于西红柿育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作为一名共产党农技人员，您认为基层农技服务的根本初心是什么？这一初心与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科技兴农的使命又是如何具体结合在一起的？
3: 好的。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农业毕业的学生，又扎根到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十多年，我们一直致力于的初心就是帮助农户把地种好，靠种植来稳收增产。那么又作为一个党员呢，党员的农技科技人员，我们既要把这个技术研发好，还要把我们研发的技术品种送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比如减轻这个作物的病害，提升产量，这就是我们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我们就是肯定要是依托我们自己选育的番茄品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对农户就是的收益，实实在在的在科技兴农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站位，然后为农户服务。
2: 那么常年的深耕各旗县或者是我们内蒙古许许多多的这个大棚田间哈，您发现啊，咱们这个本地的农户种植西红柿的时候，都普遍存在哪些难以解决的种植误区呢？
3: 这个问题其实问的就是特别好。然后我个人呢是做品种研发以及栽培技术的研发推广这一块儿，所以的话，我认为最最容易忽略的第一个问题，肯定还是品种这一块儿。就是大家选品种的时候会有各种误区，我可能想种一个高产的一个，高产的硬果番茄，主要是求产量，但是选品种的时候，一不小心误导选了一个口感番茄，产量大幅降低，虽然口感有所提升，但是对接不了市场。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在种之前把品种选好，我要对接什么样的市场，种什么样的品种，我们把这个把握好了，然后选好品，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就是现在大家老说的这个如何来进行水肥的使用，尤其肥料的使用，我们这么多年

0: 年偏湿氮磷钾化肥，甚至有时候会农家肥也会过量施用，然后为了求产量，我们把肥料这个大量的施入土壤，导致我们这个土壤盐渍化，然后土壤破坏，那么最终导致的就是我们在种这个不管种啥蔬菜包括番茄，我们就没法提升产量品质，因为把土壤的生态结构已经破坏了，那么包括我们忽略了微量元素的使用。所以我建议就是我们要多样化使用，适量使用，规范使用，包括我们肥料要使用大豆肥呀，使用这个绿肥呀，多种肥的结合使用，保护我们的土壤。另外的话，其实这些大家做的还可以，包括这些棚内温湿度的管理呀，不同生长期，我们番茄生长期是定植以后苗期，那么我们开花期结果期各个期其实它的棚内的温湿度管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这个概念，才不至于就是整个后期会出现各种问题来就是增加种植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土壤的破坏，除了大量施用化肥造成土壤的破坏，还有就是连作障碍。我们一次种番茄，一次种个十年二十年，中间也不换茬，虽然当时的效益特别好，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个土壤连作把土壤破坏了以后，后面这个改良的过程特别慢，也就造成了后续很难种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么您在工作当中啊，既要开展西红柿新品种的科研攻关，又要下沉一线，手把手的指导农户，那平时呢是如何来平衡这个科研工作和基层助农服务的工作的？
0: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开始觉得特别矛盾，说哎呀，我是个搞科研的，包括一来了咱们主持人也问说，你们是做科研的，为啥要做这块工作？其实是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双向奔赴的一个工作，就是大家一说是科研工作者，就得天天待在实验室，就得是吧，就得是整体就是然后不出门，然后这样的话做研发。其实对于农业来说，农业的主战场就在田间，如果我们不把田间的问题抓住，那么我们研发的这个品种是适配不到生产中的，所以的话我们在生产中既是服务农户，同时我们是学习农户，找到这个生产的问题，找到短板痛点，然后我们才能反馈到我们的科研端，然后才能明确我们育种的攻关方向，这样的话科研也脱离不了生产，这样两者能双向奔赴，我们既服务了生产，又把生产问题落实到我们科研端，进一步再把我们的成果转化到生产，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那么农户现在这个种植很多的这些，比如说像普罗旺斯啊、内番401和内番402这些口感番茄，分别都适合我们内蒙古的哪些区域呢？那么哪种棚式环境种植，比如说两类品种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普罗旺斯是这么多年十多年生产中就是种的一个主流品种，因为它这个特点就是比较皮实，然后口感也比较稳定，所以的话大众就是一直一说选口感品种，那么就选普罗旺斯，尤其普罗旺斯在耐低温和风味方面非常的出众，所以的话非常适配我们内蒙古这个冷凉生态气候，尤其秋冬茶、早春茶这种越冬的栽培。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夏季高温环境下极易裂果，然后产量也不高，所以的话我们选品虽然这个品种特别好，但我们选品一定要选对，选对茶口，才不至于我们后面出现问题。那么内番401和402是我们单位我们课题自主选育的品种，整体口感的话是更优于普罗旺斯，糖度能达到8以上，那么这两个品种也是在契合内蒙古这种冷凉生态环境下选出来的品种，那么它的耐低温坐果也稳定，尤其这两个品种口感这么好的情况下商品率又高，这是我们的优势。那么二者的话都适配秋冬茶， 但是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内番402耐热性也非常突出，可用于夏季栽培。所以这样我们就要选，就要明白，我要选口感更好的适配夏季栽培的，那么我觉得可能内番401、402更有优势。那么如果我们要大果型的，然后要耐低温型的，那么普罗旺斯可能就更有优势。
1: 嗯，那么看来大家呢现在已经是明白了啊，哎，哪种样的品种适合自己种什么样的，心里都有数了。那么普通的这个种植户啊，他们挑选西红柿的品种，该优先的是看口感，还是产量，还是抗病耐储运能力？有没有这个简单易懂的这种选品种的方法呢？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优先看口感、产量、抗病、耐储这个方面，并不是说这咱们农户要优先看啥，是看你匹配的市场，你要售卖的渠道和商超，你要卖的价格，甚至你要种植的茶口，你要卖的价格，这些你对接的市场是什么，你才选什么品种。不能说上来说啊，但是你要是适配的价格是一个大果型高产量的，那我口感可能就要次要一些。我要的是高端品种，这个价格也非常的高，然后的话那我们肯定优先选的是口感。所以这个接的是什么市场，明白自己到底要种什么品种，对接什么市场，才会把这个有个简单的一个，就是有了这个基本的这个认识以后，才会去再去选品。
1: 嗯，
0: 那么咱们散户肯定是想种一个品种想皮实一些，那么就是抗病耐储。但最终不管是哪个品种，我觉得稳产才是保收益。就是你不管兼顾口感还是兼顾抗病，总之不管是哪个类型，我们保产才是兜底的参考。否则后面的话种下来没有产量，那么后面效益保不住，那说啥这个真的是也就是没啥，就是效益保不住，对于农户来说就啥也没有了。所以的话我们选品是刚才已经说了，我看我品种的适宜范围与种植要点，比如适合哪个茶口，我种夏季的，我不能选个耐低温的，我要选这种耐热的，转色可能相对慢的品种。那么冬季我们要选耐低温的。那么我们内蒙近几年频发的这些病毒病几个高发病害，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品种是否具有这个抗病的这个标记基因。那么最后就是我刚才说的产量和口感适中以后再去选，不能说啊上来我种了很多的比较大的面积，可能风险就会特别大。
1: 嗯，对，您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啊这种植户朋友啊心里都有了一杆秤，选好苗子只是第一步，苗期管理呢同样呢也是至关的重要哈。所以呢这个西红柿的幼苗细弱土长，这个是什么原因？比如说这个有些农民朋友在家里啊，这个大棚里边最简单有效的这个控苗壮苗的办法是什么呢？
0: 嗯，其实的话幼苗期一般是说的是这个育苗的时候，育苗土长细弱是近几年发现就是问题最大的。其实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育苗棚室内，就是棚膜呀，这个透光不足导致光照不足，包括夏季育苗叶温偏高，包括我们施肥的时候氮肥过量，然后浇水的时候我们可能水分不均匀，尤其水分过多的时候，这个苗子蹭蹭就蹿起来了。所以我们肯定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育苗期，包括初苗，包括这个子芽，包括后期几叶期，包括控苗期的这个昼夜的这个温差的控制，就是温度的控制，包括我们控水控氮补磷钾，也就是经常说的我们要使用磷酸二氢钾，但是这个磷酸二氢钾也要适量使用，如果控不住我们就要使用一些矮壮素来控这个土长细弱，因为磷酸二氢钾使用太多了也会出现这个病毒病。那么我们定植到土壤里头的这个小苗其实也会出现这个细弱土长，那么除了与刚才这些温度呀光照呀肥料使用呀有关，包括水分，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土壤，这也是大家就是经常忽略的，经常是注意了温度光照水分这些，我们的土壤其实也息息相关。比如土壤连坐刚才说的这些破坏，包括这些盐渍化，那么植株的根系受损也会出现这种细弱土长， 然后长出来的苗不好。所以的话，我们要一定要综合

0: 考虑这个因素，才能达到就是植株的壮。植株壮其实才是后一步的产量。你前期是就是我经常说，我说第一步没做好，然后天天问我后面该怎么做，其实就是真的是后面很难很难补救，一定要把第一步的这个苗状把握好了，我们后期的产量才能保证，就是有所保证。
1: 这个苗齐土长啊，是很多这个菜农呢非常烦心的事儿哈。所以呢，控好了苗，后期做果才会有保障。而咱们内蒙古独特的气候环境，又给幼苗的定植，其实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一些挑战哈。内蒙古春季昼夜温差大，多风沙，西红柿幼苗如何防冻？西红柿幼苗如何防冻，促根系生长，提升移栽成活率呢？
0: 其实说到这个昼夜温差大是我们内蒙的就是一大优势，尤其说这个冷凉生态，这个是独特的我们内蒙的特点。因为有这个昼夜温差，我们的苗子才容易壮，而且我们内蒙番茄口感好，都是依托于这个优势来做到的。一说客商来内蒙说，哎，我们内蒙的番茄就是好吃，其实是这我们内蒙的独特的生态优势，就是我们的品质才会好。但是这样的温度低，多风沙也会是一个劣势，就会造成苗子不长呀，各种问题。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种寒潮来临之前，我们保证我们的温室，加固压膜线呀，棚内增设二层温保温呀，包括我们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增温设备，保证我们的基础温度，是吧？番茄的温度我们不能低于8度，然后开花期不能低于15度，这些基本温度我们一定要能保证了了。然后定植前的话，我们一定要有除了这个杀菌恶霉灵杀菌，同时要使用这种深耕型的水溶肥蘸耕，一定保证就是植株定到土壤里头，这个第一步深耕壮苗能有所保证，也就刚才说的不让它前期生长细弱。然后底肥增湿腐熟的有机肥，包括刚才说的大豆肥呀，包括绿肥呀，多样性肥料，保证土壤的一个环境，然后修复土壤，促进这个扎根。那么说来说去，这个内蒙这个温度低，其实棚式做到基本都能做到。那么对于陆地栽培，我们要严格把控土壤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上再定植，我们最好连续3天能达到12度以上，这样的话去定植才能保证这个植株提升这个移栽的成活率。
1: 那么看来是一个扎根扎稳了，西红柿才能长得壮。度过缓苗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这个开花做果的关键阶段。落花落果呢，也其实是大家呢普遍会遇到的一些个难题。这个西红柿的开花数量多，但是落花落果做果少，主要是温度、水肥，还是因为整枝管理不到位呢？
0: 其实这个也是问的特别关键，因为花少了其实产量就低了，刚才说植株不好了产量低了，那么后期开花说花刚开了花都落了，那后期保不了产量。就是宗旨肯定我种番茄要求就是保产量，所以前期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位。那么番茄的落花落果其实是多重管理叠加的一个出现的问题，那么核心诱因就是棚温的这种剧烈波动，尤其低温会打乱花芽分化。刚才说了，我们要是开花期低于15度，是吧，基本夜温我们在这个开花的时候尽量不要低于15度，最低不要低于12度，才能保证花芽正常分化，不要有这个落花的问题。其次就是水肥失衡，我们在开花的时候总觉得还没做过，这个时候水肥管理不用那么精细，其实这个时候开花花做不好，后期肯定是产量就没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水肥的一个均匀管理，比如我们氮肥过多，那么植株土长会分流花芽的这个养分，也会造成落花，包括我们整枝的不及时，比如枝叶封闭通风差，那么也会进一步加剧这个落花。还有所以的话，我们肯定说来总结一下，就是优先稳定棚温，均匀水肥，规范这个整枝通风，既能有效的稳住坐果率。那么我们说来说去就是开花期，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温度控制在15到28度，温度一旦高于32度或低于10度，花粉的活力受损，那么 这个咱们花肯定会出现落花落果的现象。

0: 所以呢，保住了花，坐住了果，我们就要面对，比如说像这个果实的发育问题了，像空心果、畸形果、裂果，这些都会影响到西红柿的商品价值。所以有一些个种植户朋友啊，他们就会遇到，比如说像我说到的这个空心果啊、畸形果、裂果。所以提前预防的这个田间管理措施有哪些呢？请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首先还是品种的把控，就是大家一遇到这种空心、畸形、裂果，想到的就是我水肥管理不好了，然后我温度管理不好。其实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品种把控这一块儿，因为一个好的品种，它相对空心果、畸形果、裂果会很少，甚至是没有。那么我们把控好品种这一块儿，品种的选择这一块儿，那么种植过程中，一般空心果的话就是水肥不均匀，我们忽打水，然后忽然肥料就是肥料也太多了，可能肥料我们要有一个分期的施肥。那么尤其我们要避免坐过期、猛水打灌。那么，对于畸形果，我们尤其要把控花芽分化期的膨温，杜绝高温和低温骤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低于这个10度，高于32度，造成这个花芽分化受损。那么，关于裂果的话，除了品种，其实就是稳定这个土壤的湿度，避免土壤就是突然一暴晒特别干，又突然来个大水，那么这种忽干忽湿会造成裂果。那么我们要是想避免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栽培措施，比如我们均衡给予这个膨盖元素，合理整治，保证果实的授光均匀。从温水肥微量元素四方面提前防控这些畸形果，尤其钙呢是番茄的低脂质元素，也就是说一缺了钙，番茄不仅裂果呀，包括这些起腐病呀都会发生，甚至会缺了钙也会造成产量品质的下降。所以我们在施氮磷钾这些大量元素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中微量元素的使用，这样才能更好的收获高品质、高产量的番茄。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是内蒙古瓜果蔬菜协会番茄分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玉泉区专家工作站站长、自治区英才星猛五类人才，刘燕刘老师。那么刘老师呢，他长期从事番茄遗传育种以及栽培技术研究与技术服务工作。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了刘老师呢，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了很多的一些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最后为大家送出了火红的萨日朗，来自于乌兰托娅演唱。好的，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陪伴各位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张蕊都会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家乡的美景，或者是好物，或者是妈妈的味道啊，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一起在爱上内蒙古当中来分享我爱上家乡的各种理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即时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7号9点到28号的9点，阿拉善盟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雷暴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25毫米。近日机场

0: 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和西南部及阿拉善盟大部地区。昨天全区多地在淅淅沥沥的雨水当中度过，不少地区的雨势较为明显，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对缓解旱情有积极的作用。随着一场接一场的雨水，秋天的脚步临近，秋雨不仅带来了气温的下降，还给大地带来了湿润和生机。今天白天天空云系较多，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以下，早晚气温不及18度，体感清凉舒适。虽然说气温不再像之前那么炙热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9点到明天9点，阿拉善盟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雷暴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15到25毫米。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也上午也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明天开始的三天受高空冷涡影响，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西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降水主要出现在28号到29号，建议大家出行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近期中东部仍然多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各级相关部门提高警惕，加强巡视，做好各项防范的应对工作。另外，由于近期全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还是需要根据天气变化来及时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有四五级短时六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明天西部偏西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西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中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北部偏西地区有四五级短时八级以上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到了后天，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西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四五级短时八级以上的西北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小雨转阴，26度到17度，包头多云，23度到16度，乌海小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吉宁小雨转多云，21度到13度，科尔沁多云，24度到14度，松山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0度到15度，临河多云，26度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27度到14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0度到1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3度到13度，阿拉善左旗小雨，21度到16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小雨转阴，26度到17度。
1: 近日暴雨频发，出行请务必注意安全，请尽量减少外出，切勿涉水行车，不要停靠涵洞、桥下等易积水区域，雨天路滑，视线不佳，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关注暴雨预警，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安出行。时间慢慢沉淀，

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内蒙古近期的热点话题了。据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显示，从8月26号开始，内蒙古将进入连续4天的多雨模式，局部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同时伴有冰雹和雷暴大风。第一阶段是26号到27号，中西部偏南，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鄂尔多斯、包头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大部陆续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呼和浩特大部、包头南部偏南、鄂尔多斯东部、乌兰察布是西南部、巴彦淖尔是东南部雨势最强，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第二个阶段呢，是27号的夜间到29号，东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通辽市东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北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第三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25号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开赛了。赛事为期4天，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自2018年中蒙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开通以来呢，截至2026年8月24日，二联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果蔬货重突破100万吨，达100.05万吨，贸易额突破了20亿元，达到20.76亿元。出口品种有白菜、甜椒、西兰花等等20多种蔬菜和，苹果、西瓜、香蕉等10多种水果。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9月11日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上映，9月17日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日将于日本上映，后续呢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荧幕。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内蒙古近期的热点话题。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记者美丽斯，因为今天啊，内蒙古第10届文博会正式启动了。那么相关的活动呢，我们将会在稍后和美丽斯电话连线，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今天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了，那我们呢记者美丽斯呢也到达了文博会现场，一上午也是非常的热闹哈。美丽斯也采访了很多有趣的人，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而且呢沙尔蒙市在这一次的文博会上呢也是纷纷亮相哈，带来了各自的这个当地的特色和文创产品。那么现场的情况到底是怎什么样的呢？现在我们就电话连线美丽斯，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丽斯你好。喂，美丽斯能听到吗？我们导播在试着和美丽斯联系一下哈。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呢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已经到达现场了。这次的文博会呢将会持续到月底，就是8月31号。那么整个的文博会会场的设置呢是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邀请了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共500多家企业来参展。同期呢还会举办文化企业的考察交流啊，还有内蒙古这个自治区文化企业十强等等一些座谈会。另外呢在现场还有文艺节目的演出，另外也会有一些非遗传承人呢在现场啊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制作非遗的作品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那么今天上午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游客哈也是来到了文博会现场，大家也是纷纷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在文博会哈不单单是要去购物的，更多的是真是开阔眼界，你都不知道各个盟市都有什么样新奇的特色的当地的文创产品啊会展示出来，也是非常的让大家欣喜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文博会现场呢，也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像我们专业的非遗工坊，还有一些专门是为比如说残疾人服务的，或者是退伍军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展位哈，为大家呈现出了不同的有特色的文创产品。那么在今天的活动现场，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去参观、可圈可点的亮点呢？接下来我们再次尝试联系一下美丽斯。美丽斯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第十届内蒙古文博会的展会现场。那么今天上午来到这儿，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热闹，人非常的多。那这届的文博会主题是激活产业动能，建设文化强区。那么也是恰逢这个文博会举办10周年了。那么这次的展览的面积是达到了2万平方米，一共也是设置了8个展区，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区市、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参展企业来参展，规模非常的大。所以说来参展的朋友啊，来逛的朋友得有一个好体力和好腿力了。那么走进展馆，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既是文化成果的一个展示窗口，也是看得见传统与新潮的这样一个碰撞的机会。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文化成果的展示窗口呢？这也是这次这个展会的一大亮点啊。那么这次全新亮相的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主题展区，系统的梳理了14五以来咱们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像是这个舞剧、骑兵、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文艺精品也集中的展示。同时啊，像是非遗、延续、文娱换新，还有数据智能多个板块，把咱们的文艺创作、文旅资源、数字文化成果也是集中的展现给来参展的朋友。那么相当于一份内蒙古文化产业的亮丽的成绩单在这里都能够看到。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非遗的活态展区了。那么在蒙市的展区，我看到来自全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现场啊实操，像皮雕、蒙绣、剪纸这些传统技艺啊，真的不再是摆在展柜里的展品，或者说我们从一些这个视频当中看到那样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来看这些老手艺人手上的绝活，直接来感受一下北疆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在现场也看到有这个安蒙出泉县的这个剪纸技艺人手把手的来教授，在现场来这个参加的这个小朋友来剪纸，可以说真的是新老 这个老艺人手把手教给这个年轻人这样一个感觉，让我也觉得其实挺感动的啊。另外呢，这次这个展会有一个亮点是不得不提的，就让很多年轻人非常感兴趣，就是本届专门打造了一个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这样一个板块。那么在这里呢，本土的青年设计师、独立创作者啊，也是把草原文化融入到了潮玩、首饰、香水、家居好物当中。那么有来自上海的这个香氛的这个青年的创业者，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咱们包括地区的一个手办的一个创业者，还有之前我们爱上内蒙古节目曾经采访过的啊，这个刺绣技艺的做成这样的这个文创礼品的这样的创业者，在现场都有来参加，可以说这种类非常的多，非常的亮眼啊。一边是老一辈非遗匠人的坚守，一边呢我们看到年轻人是脑洞大开的一些创新，可以说两代人用不同方式诠释了咱们内蒙古文化，传统和潮流在这里碰撞交融，这也是本届文博会非常有特色，也是非常让我这个流连忘返的一个板块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文化与创新科技融合展区，也是非常有看点，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驻足，像是数字技术、VR 体验、智慧文旅项目集中亮相，能够看到科技怎么样为咱们这些传统文化来赋能。同时呢还有国际的一个主题展区啊，那因为现场人非常多，所以国际展区我也没看了啊，但是我也体验了一下，像是这个 VR 眼镜带你来逛这个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的一些旅游景点，然后立即的来通过眼镜来展示，让你身临其境。另外呢像西安盟展区的这个滑雪机也是非常吸引人，很多朋友上去来试一下，通过 VR 眼镜还有这个机器的动感，让你感觉自己亲自在这个雪场来滑雪。那今天上午也体验了一下，我感觉还好，但是我看到有一位老人采访，他说感觉头特别的晕，但是也圆了他的一个梦啊，因为实地比方说这个雪季滑雪季他很难去滑雪，因为受到岁数啊，受到这个没有学过的这个限制啊，但是在现场就可以圆了他这样一个梦，可以说 VR 技术也是圆了很多人的这一个体验的这样一个梦想啊。那现场我们说这次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个多样内蒙古青年共创市集，那我现在就坐在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展位这儿啊，它叫晒中央。那我们来采访一下他这个青年创业者，你好。
2: Hello，Hello。
1: 给大家做个介绍吧。你们的这个展位非常有特点，我进来看，好像是闻着这个藏香，让人特别的心旷神怡。另外呢，你展示的这些产品特别有特点，像这个藏香的这个挂件儿是吧？我看你身上自己现在就挂着这个，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多，然后我是蔡丫丫的女儿，这个话说出来都有点不好。
1: 看到在这里除了藏香啊，除了刚你提到的这些毛毡类的啊，我看到就摆了一个藏獒，戴了一个项圈，特别有特点。而且刚才我听到你给别人介绍说，这有点像那个亲子款，是吗？
0: 对对，这个是我们在
1: 西藏
0: 看到这个小狗戴项圈，然后我们就问那个本地人，然后他们就说这个项圈是它不是说五颜六色的，它只有一个颜色，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另外就是藏区有很多狗，它都不会拴绳子的。然后它戴上这个以后，它就知道是有主人的。然后大家也不会去苛责它呀。然后戴上这个以后，就是会显得那个狗头会更大一点。它是一个毛茸茸的红色的毛线款嘛。然后那个狗头大的话，就像狮子一样，一个公毛。然后他就说，头大了以后就可以。显得更加威武雄壮。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特别有个特点，就是这个藏獒的主人也可以同时戴一个。
0: 这个是我们独自研发款加款，就是实际上他们是人不可以戴的。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狗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年轻人嘛，就是跟狗狗就是非常的亲密，
1: 像孩子一样。
0: 对，像孩子一样。然后我们就研发了人款，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变成宝宝戴亲子款。这个围脖红色，它是酱红色的，它在秋天、冬天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圣诞节、元旦、过年的时候。对，就是我们之前去年去上海去参加上海的一个市集，然后上海它室内冬天没有暖气，比较冷嘛，然后大家就疯狂的给这个狗儿自己戴。
1: 也是一个热销款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上次看到有特别多人过来问你的这些产品是吧？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0: 一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狗狗项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箱包，因为我们的箱包是也是我们原创款嘛，大家也没看不知道，而且我们好多小包箱人就说，哎，这怎么可能是？然后大家就闻拿起来闻一下，
1: 大家可能听到这儿有点奇怪啊，说，哎，我们不是这个本土的这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创业者，并不是，因为根据我了解，您还是这个咱们这个市集的负责人是吧？
0: 对。
1: 这次的市集也是咱们文博会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亮点，首次的这个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回这个市集，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开创这样一个市集的这样一个角落？然后我们就会带来了多少这个年轻人，多少种这种文创的这个青年的创业的产品。
0: 好的，就是谈起市集的话，其实年轻人他说，哎，我都有点逛腻了。但

0: 就是它是一个基础本的一个可以去展现自己作品的一个机会嘛。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感谢的博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独有的一个板块，因为以往像我们这些就个人创作者的话，他参加博客还是有一些门槛的，
1: 嗯，
0: 对。然后今年就是的话，我觉得特别照顾年轻人，照顾我们这些在创作的就是给一个机会给大家做去亮个相，然后去展示一下我们的产品。再一个是参与到其中，也会认识到更多的资源呀、合作呀，对。
1: 嗯、
0: 然后今年确实是第一个板块，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叫做多样内容推广，就是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这样，它是取了一个谐音的，那个就是英文的那个年轻样，
1: 嗯，年轻的样，
0: 对。然后它正好也是。然后它是一个青年共创时期，
1: 嗯，
0: 就是邀请到了比如说我们市内的一些创业朋友们品牌，也是创业的原创品牌，也像外地的比如说上海啊、杭州啊，我们都有邀请这些品牌来也可以手做工坊，就是在我们市区域内，然后每天都有安排工坊，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新发地方有体验，已经是光看还会影响什么。
1: 嗯，那我们这个
0: 是128元
1: 哦，我们看现场很多人在问，那您刚提到的，
0: 正好有，
1: 你这个摊位今天上午特别多人来逛，不光是年轻人，你看我们现在来这儿聊天的时候，眼前就走过一位，爷爷，所以说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而且我坐在这里，我感觉特别惬意，就闻着这个藏香，另外眼前就能看到这个服装特别有个性的年轻人啊。都是在看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啊。嗯，现在你看这个参展的朋友啊，就在问这个牦牛毛做的这样一个手机绳。那么刚才我跟这个摊主聊的时候，他也介绍了这手机绳呢，其实它是这个云南的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它这个摊位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把云南。西藏就这些游牧地区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啊，融合在一起，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手作的合作社这样一个机构啊。
2: 嗯，
1: 因为现场人非常多啊，所以我们也不打扰他的生意啊。其实现场配套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遇见多彩文博演艺空间，像今天上午长调呀、呼麦呀、马头琴呀、歌舞呀，也是轮番的上演。另外呢，现场啊还有这个集章的打卡、手作体验、普通观众逛展，可以说大家既能够看展览、看演出，还可以沉浸式的参与互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这个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朋友啊，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听了连线特别感兴趣，想过来啊，并不晚，因为我们这次的展会是从8月27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可以领取一下这个一进门的时候这个观众的这个导览手册，大家可以按照导览手册来规划路线，逛展不迷路啊。那这两天我们爱上内蒙古节目也会来持续的关注这次的文博会，也会邀请这次文博会的一些这个老手艺人，包括我们现在新的这些非遗的这个手作人啊什么的，来能够有机会走到我们的爱上内蒙古节目，也希望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主持人。
2: 嗯、好的，谢谢美丽丝。现场的这个氛围啊，让你的通过你的介绍已经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去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来参加我们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好的，谢谢美丽丝，拜拜。
1: 嗯，好，谢谢。
2: 好，刚才呢也是美丽丝给我们介绍了哈，这个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的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现场呢还有很多的大家可以去挖掘的，甚至可以淘到的一些宝贝，包括像很多国家，像法国呀、巴基斯坦呀，很多的国家在这一次的展会当中呢，也是带来了自己国家的一些特色的展品和商品，大家可以去购物。同时啊，想要去到我们这个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参加我们这次文博会的朋友呢，有一些公

要送给您。首先呢，就是如果是自驾的话，是可以直接导航到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哈。这个广场呢，配套大型停车场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想要坐公共交通去到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的呢，可以先坐这个公交车啊，可以有337。不对，有75路啊，95路、97路，还有102路、K6路啊、S25路啊，这几路呢都可以，这个到达内蒙古会展中心站。另外呢，还有可以到达讨号板镇。啊，这一站呢有75路、97路、203路、K6路夜间6号线哈，大家可以坐公交车去。地铁呢也是非常方便的，1号线大家到市政府站啊下车之后呢，距离我们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大概有1.6公里的样子。那么还有呢，1号线可以到达内蒙古博物院啊，这个距离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距离我们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呢大概有1.9公里哈。那么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呢大概就是27号到31号，每天的时间呢都是从早晨的9点到晚上的6点30分，参观时间都是这样安排的。但是每天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打卡活动啊，或者说是这个文艺演出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碰巧，如果能够偶遇邂逅这样的一些活动，也算是一种缘分了。总之呢，这次的文博会可看可逛可玩啊，可圈可点的内容特别的多，也欢迎再次发出邀请吧，大家可以去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参加第10届内蒙古文博会。

0: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1: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5: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您度过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着大家通过一首歌曲了解一座城市了。先来听一听这首歌，你会跟着哼唱吗？

木兰涂鸦演唱的《阿尔山的姑娘》。在一次慰问阿尔山边防演出的时候呢，乌兰图亚真切地感受到了战士们平时生活的单调和朴素，于是他有了用文艺作品赞美阿尔山、歌颂美好新时代的想法，并且呢，于2015年创作了这首歌曲《阿尔山的姑娘》。这首歌啊，也是他当年向家乡、向祖国边疆阿尔山献上的国庆祝福。歌曲一经推出，便引发了全民热情响应，不仅传唱度高，而且呢，成为了广场舞的主要舞曲之一。

二山虽然名字当中有山，但它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座城市。二山是蒙古语，意为圣水神泉。二山隶属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兴安盟，这是一座县级市，是全国最小的城市，也是因水而名、因泉而旺的旅游度假城市。何处去采花？一甩一甩长发，让那飞燕落黄沙。森林与草原相拥，冰雪与温泉相伴，让这座小城富有草原、森林、矿泉、矿产等诸多的资源。这里呢有举世闻名的二山国家森林公园，园中有天池、石塘林、杜鹃湖、三潭峡、驼峰林天池。二山呢还有全国著名的旅游疗养胜地二山海神圣泉旅游度假区，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高标准滑雪场二山滑雪场，很有文艺范儿的火车站二山火车站，吸引了很多的影视剧组到此取景。有人说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是夏秋两季，其实啊，二山的四季都很美。春季一派春光明媚，夏季广袤无垠的翠绿，秋季到处洋溢着斑斓，冬季好似走进了冰雪王国。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景致，那么你心动了吗？听一曲二山的姑娘，伴随着乌兰图雅的歌声来领略巍巍大兴安、梦幻二山的壮丽美景吧。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

0: 每一天。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1: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6集，英才主妇所开，密切注意1932年内投奔二师的各类人。没到一周就发现警卫团有两个士兵和炮旅的士兵经常见面，后来才摸出他们见面的规律，每隔三天见一次。
2: 这里面可是有名堂了。
1: 同时电讯室的两个士兵检举这几个人曾经有破坏电台的图谋，索开立刻把他们十个人抓起来，经过审问果然是伪满洲一号的间谍，他们分几波进入了义勇军二师。据这些人交代，
2: 一共是15个人，我们先来了11个，后面的人我们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进入二师。
1: 间谍的计划很多，那个当头的为了活命什么都交代了。
2: 煽动部队到热河，使日军能在运动中消灭这些军队，还有给指挥官下毒，炸毁大炮，策动叛乱。
1: 二师的军官们听了大吃一惊，
3: 哎呀妈呀，真没想到日本人如此毒辣，我们可不能再轻易的上当了。
1: 然而百密终有一疏，这回还是逃跑了一个，后来二师里怎么也没找到前面间谍交代的另外四个人。终于到了8月15这一天，中秋节是梅丽斯和吴小妹确定结婚的日子，整个军需中心喜气洋洋。为了保密和节约，他们只在新房里贴了一个喜字，晚上再和大家吃一顿饭，这喜事就算是办了。一早吴小妹穿好了军装，带着人坐火车到沈阳去了。金碧辉昨天坐汽车从长春到沈阳参加今天上午关东军司令部的军事会议，他特意打电话约吴小妹到沈阳。
4: 快来接我，晚上好参加你和梅丽斯的婚礼，咱们呀好好的热闹热闹。
1: 8月15这天正好要从日本大阪运来一批军服，梅丽斯在院子里领着人把西边厢房的杂物堆起来，腾空了一间房子用于存放备装的仓库。按照金碧辉总司令的设想，他的安国军至少要达到三个旅10000多人，现在连一个旅的人数都不到，所以他正在大力征召兵员扩充实力。这时警卫跑了过来，
5: 报告，门外有5-6个穿便衣的人找您。
4: 梅丽斯说，
5: 那就请他们进来吧。
4: 警卫回头看了看，
5: 他们说了就几句话，还是请您到门外说。
4: 梅里斯感觉有些不对头，他嘱咐总务长说，
6: 你们不要乱动，我去去就来。
4: 梅里斯走到门口，一个戴礼帽的人用日语问他，
7: 请问是美丽金一郎先生吗？是我，您是？
4: 那个戴礼帽的人掏出自己的派司，也就是证件，递给了美丽金一郎，然后客气地说，
2: 我们是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先生派来的，请您到他的办公室去坐一坐。
4: 梅里斯奇怪地问，
2: 土肥原机关长不是在齐齐哈尔吗？
4: 那个日本特务说，
2: 到底是安国军情报站，什么都掌握得挺准确啊。土肥原机关长工作需要又回到沈阳来了。
4: 梅里斯笑了笑，
6: 好吧，能够认识土肥原先生是我的荣耀。
4: 这时候 那个特务头一摆手，从街角开来一辆军用。

0: 量了一下高大的梅里斯，然后客气地让梅里金一郎先生坐下，一挥手让那些特务都退了出去。很快，土肥圆把电话放下，站起身来给梅里金一郎泡茶，顿时办公室里飘满了茶香。梅里斯闻出这是龙井茶的味道，土肥圆解释说：“
1: 这是一个中国朋友送给我的，是今年的新茶。”
0: 他接着问：“
1: 梅森，也喜欢喝中国茶吗？”“
2: 啊，非常喜欢，不过也喜欢喝咖啡。”“
1: 请问梅森的家乡在哪里？”
0: 梅里斯知道调查开始了。“
2: 啊，山本菊子。”
0: 土肥圆惊奇地说。“
1: 你得说什么？”“
3: 是实习，后来该校又增设了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言学校。新的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他们运用美人计获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很多都以妓女的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
0: 梅丽斯对土肥原贤二说：“
2: 我的养母1886年出生在日本九州，7岁的时候因为家贫被卖入了妓院，是黑龙会的内田良平先生发现了母亲具有间谍潜质，于是送他入间谍学校精心培养。”
0: 说着说着，梅里斯的眼睛湿润了，他有些哽咽。
2: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母亲那时18岁，她潜入俄国的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的情报。到1918年，由于母亲精通汉语、俄语还有朝鲜三种语言，于是来到中俄边境一带工作。那个时候她收养了我。
0: 土肥圆认真地听取梅里斯的每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放过。“
1: 那你是如何成为他？”
0: 好像他极不情愿回忆那些往事。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说起自己：“
2: 我出生在哈尔滨，父亲是城里的建筑商人，亲生母亲是家里的丫鬟。怀孕以后就被大太太赶出了家门，母亲生下一对双胞胎，她养活不了两个孩子，就都送人了。”
0: 土肥圆瞪着疑惑的眼睛问：“
1: 那你的母亲后来？”
0: 梅里斯说：“
2: 听人说他疯了，最后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
0: 土肥圆把自己的手绢递过来，安慰着眼前的年轻人：“
1: 你的身世真是太让人感慨了。”
0: 可以看出来，土肥圆对这个女间谍还是非常尊敬的。他握着梅里斯的手说道：“
1: 你的母亲的事我都听说过了，请早点振作起来。”
0: 接着他问：“
1: 你的名字是谁给取的？”
0: 梅里斯低声说道：“
2: 第一个收养我的家庭，在包着我的布上有用线缝出来的梅里斯三个字，他们就叫我梅里斯。这个名字到山本妈妈收养我后就不再叫了。”
0: 梅里斯感觉到土肥圆微微点点头，可是他又有了新的问题。
1: 你的

0: 那个同胞兄弟，知道他的在哪里吗？
1: 梅丽斯摇摇头，
2: 不知道。
0: 难道你不想见他？
1: 梅丽斯苦笑了一下，
2: 我们不就是陌生人吗？所以从来不会想，唯一想念的人就是我的山门母亲，是她给了我温暖，是她教会了我日语和俄语，是她天天给我讲那些神奇的故事。只可惜我在她身边的时间太短了。
1: 特务机关长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回头问道，
0: 那后来呢？
2: 后来他看到我的俄语讲得不好，就把我送到俄语寄宿学校学习，没有想到妈妈就病了。我当时在满洲里的铁路工厂实习，他说什么也不让我回来。等到我得知消息赶回哈尔滨的时候，妈妈的骨灰已经
1: 是给他下命令，于是说，
2: 只是希望机关长能够早一些让我回去。
1: 特务机关长轻松地说，
0: 这个呵呵，你得放心，这是自然的。
1: 接着土肥原喊来了门外的人，
0: 你们去送梅丽金先生去房间休息。
1: 几个特务把梅丽斯送到一楼地下室的一个单间，那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为首的特务客气地说，
3: 办公条件太差，请您原谅吧。
1: 只剩下梅里斯一个人了，他的脑子不停地转动。
2: 今天说的不会有破绽吧？
1: 其实梅里斯对土肥原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只不过是别人的经历而已。那个山本菊子被苏联人的契卡抓住后，在审讯中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恰恰梅丽斯就在旁边听着，他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的经历牢牢地记住。山本菊子被释放，一直到他在中国去世，苏联人并没有再去找他的麻烦。山本菊子的养子是一个中俄混血，由于山本菊子的原因，苏联人一直认为他是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在满洲里被苏联秘密警察组织格别乌抓走，送到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去了。梅里斯知道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中国生活，是日本军队中的中国通，他想
2: 这几天要提防土肥原再耍什么花招，大概他们要核实我的话，
0: 不用多虑，都是死无对证。
1: 其实他这时最担心的是
2: 小妹和那些部下千万不要盲动，否则我这儿就前功尽弃了。
1: 入夜后，梅丽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总是在想，
2: 是什么原因让土肥原盯住了我呢？
1: 梅里斯没想到后半夜隔壁房间开始审问犯人，墙壁不隔音，他听得非常清楚，啪啪，这是皮鞭在抽人，大概抽打了二十几分钟，有人在喊叫，
0: 你的快睡，年级的二十师长旅长团长的名字。
1: 一个声音很低的在说，
4: 我是骑兵旅的
1: 身份。后半夜土肥原耍花招，在梅里斯隔壁房间开始酷刑审问犯人，墙壁不隔音，他听得非常清楚，有人在喊叫，
0: 快说年级的二师师长旅长团长的名字。
1: 一个声音很低的在说，
4: 我是骑兵旅的，别的旅我不知道，骑兵旅旅长叫梅里斯，
0: 他是

0: 么样子？
1: 个子高高的，会说俄语。他和俄国骑兵都讲俄语。
2: 这啪啪的拷打声整整响了一夜，梅里斯一下子清楚了。
3: 啊，这是心理折磨，凡事拿不准的事情都用这种方法，一切都是在演戏，是对我的考验。不过，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是那个逃走的伪满洲一号间谍，就是他。
2: 想到这儿，梅丽丝倒心静了下来。
3: 这个人见过我，土匪员一定会让他当面指认的。
2: 忽然他想起了自己在二师时提前做的预防措施。
3: 明天一定要顶住，我的意志不会垮的。
2: 要说梅丽丝在苏联培训时每一项都是第一名，她的控制力在当年是一流的，不过被一群人簇拥着带到沈阳特务机关去了。紧张的他跑回来，连话都不会说了。
4: 快！一郎大哥，被日本人抓走了。
2: 吴小妹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啊，带到哪儿去了？
4: 就那个大楼里，我领你去吧。
2: 吴小妹刚迈了一步就停下来，她想起前几天和梅里斯商量过，梅里斯再三嘱咐她。
3: 我们做的是秘密工作，非常危险，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莽撞，要静下心来想办法。
2: 他又坐下来问那个小战士，你看到他本人了？他捆着吗？
4: 没有，有一群人围着，我还看见他笑呢。
2: 吴小妹脑子里分析着，我一走就来人带梅丽丝，看来这是提前坐下来把手下的人都赶出去，转过脸来对小妹说，对不起，我知道这事儿，他们只说是有人指认他，是义勇军二师骑兵旅的旅长。我对他们说，梅丽丝一直在我身边，可以调查，但人必须交回安国军。我把你一早叫来，就是怕你碰上特务们来带走梅丽丝。吴小妹立刻泪如泉涌，她哭了好半天，站起来饭也不吃了，对川岛芳子说，
5: 我们今天的结婚就这样被毁了。
2: 看到吴小妹哭着走了，金碧辉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她追出去对小妹喊着，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去给你要人。吴小妹回到新民，人们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她。
3: 啊，梅丽金先生被沈阳的特务带走了，这可咋办呢？
2: 他们搜查过我们的房间吗？人们都说没有，吴小妹这才放下心来，安慰着大家，做好本职工作，静观其变。人们看到小妹镇静的态度就放心了。其实她在火车上反复思考过这件事儿。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是梅里斯说不用担心，我相信她一定会摆脱危险，绝不能莽动。天终于亮了，折腾了一夜，梅里斯觉得特别的饥饿。早上特务们送来了早餐，梅丽丝对那个为首的日本特务说，
3: 这间房子太吵了，一夜都没有睡好，今天能不能换个房子？还有早餐太少，再来一份，我饿了，这一点也不够啊。
2: 那个家伙愣了一下，马上说，
3: 你等着，我再送一份来。
2: 果然不出所料，梅丽丝吃完早饭就被带到土肥原的办公室。机关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和一个人说话。 那个人

0: 背对着门，梅里斯看不到他的模样。土肥圆看到梅里斯进来，就和他打着招呼。
1: 啊，嘿嘿嘿，梅里金一郎先生，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
0: 梅里斯抱怨着。
2: 不是我事儿多，简直就和没睡觉一样。今天说啥，我也不住在那儿了。隔壁一点都不隔音，噼里啪啦的，根本没法合眼呐。
0: 土肥圆装着听不懂的样子。
1: 嗯，不会吧？你学学，听的什么的动静了？
0: 这时，那个站在办公桌旁边的人转过身来，睁大眼睛说着：“
3: 啊，这不是梅里斯旅长吗？机关长，他就是二师骑兵旅的旅长，是个抗日分子。”
0: 土肥圆使劲盯着梅里斯的脸，可是嘴里却说着：“
1: 嗯，你胡说什么？这是安国军的大佐，采购站站长梅里金一郎先生。”
0: 梅里斯眼睛不眨地看着那个间谍，一脸茫然地问道：“
2: 你说啥？我是谁？你是谁？咱们见过吗？你再看看，好好的看看。”
0: 土肥圆摸着自己的人单胡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梅里斯，想从他的脸上找出答案。
3: 哼，你就是梅里斯旅长，我见过你。
0: 那个间谍一口咬定梅里斯就是二师骑兵旅的旅长。这时，土肥圆对那个间谍说：“
1: 你得好好地想一想，你的旅长有什么特点的干苦，别在这里胡说。”
0: 那个小间谍想了想：“
3: 对了，我注意到他的左耳后面有一个大痦子。”
0: 机关长站起来向坐在沙发上的梅里斯招手：“
1: 嗯，来来，我得看一看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0: 梅里斯顺从地走过去，转过身来。土肥圆看着他的耳朵，诧异地说：“
1: 嗯，没有啊，你得是不是记错了？”
0: 梅里斯自己又转过身：“
2: 那你再看看我的右耳吧。”
0: 土肥圆左右地看着，自己肯定地说着：“
1: 嗯，没有。”
0: 那个间谍看着梅里斯：“
3: 啥？没有？那你是谁？对了，那个梅里斯说话有咬舌的口音，哎，你也没有啊。对了，他的左面颊一说话就抽动，怎么不动啊？”
0: 这个间谍现在倒找出好几个不像骑兵旅旅长的地方来。其实这是梅里斯的预防措施发生了效用。那个小特务走到梅里斯面前：“
3: 这就奇怪了，你到底是谁？怎么和旅长一模一样？”
0: 土肥圆现在开始有些相信双胞胎的说法了。昨天他给川岛芳子打电话询问梅里金一郎的情况，特别问道：“
1: 啊，这个人在你的身边有多长时间了？”
0: 金碧辉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给他一个准确的回话：“
4: 两年了，一直在我身边。”
0: 不过土肥圆还要落实几件事，梅里斯暂时还是不能放的。
1: 没事，今天给你的换一个房间。我真的不知道那间房子是在审讯室的旁边。
0: 土肥圆走到梅里斯的面前鞠了一躬：“
1: 真是抱歉了。”
0: 然后他赶走了那个间谍。
1: 你走吧走吧，满嘴的胡说八道，
4: 那个小楼

0: 喽啰间谍边走边回头，
1: 哎妈的，这天下奇事真多，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呢？
2: 喝茶吧，算是给你赔礼了。
3: 我们从出生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在一起，生活经历又完全不同，对于一个陌生人见不见又有啥意义呢？
0: 机关长看着他，
2: 大抵是蛇族兄弟啊。
0: 梅里斯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坐着。土飞猿一看僵在那儿了，急忙转弯。
2: 哦，喝茶，喝茶，这是英国的利顿红茶，别有一种风味。
0: 随后他叫来了那个小特务头，
2: 你们怎么搞的？马上为梅森换一个房间，搬到笼里，哪能有合适的房子？唉，到菊文旅馆找间房子吧。
0: 菊文旅馆是日本南铁株式会社在沈阳开的旅店，专门接待少佐以上军官的。梅里金一郎被安排到这儿，他昨夜一宿都没睡，也就什么都不想的昏昏入睡了。在梦中，他好像搂着小妹，他那柔软的身体蜷曲在他怀里。忽然，那紧绷着的神经在叫他：“
1: 你在哪里？你和谁在一起？”
0: 但是他的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头痛得就像裂开了一样。这时他闻到一股香粉味儿，梅里斯开始分辨着香味儿。当年梅里斯在间谍学校里，他的鼻子分辨气味是全校最棒的。他的脑子里一个声音在说：“
1: 啊，这是一种劣质香粉，常被那些妓女们使用，尤其是日本女人喜欢。啊，是一个日本女人。”
0: 这个念头一下子使他的大脑和感觉清醒了。
1: 有个女人在身边，还是个日本女人。
0: 梅里斯含含糊糊的用日语说：“
1: 谁呀？是妈妈。”
0: 那个女人马上离开她的身边，用日语说：“是妈妈，你还记得我吗？”梅里斯闭着眼睛念叨着：“
1: 啊，我想你，山本妈妈，妈妈叫山本菊子。”
0: 梅里斯翻过身，打着鼾，装作睡了。他听到有人问：“
2: 他的说了什么的干话？”
0: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可能是药下的多了，怎么也弄不醒他，就说了几句，好像梦到他的母亲叫山本菊子，看来他很想他呀。”那个男人哦了一声，随后听到他的脚步越来越远。一会儿响起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这是那个日本女人穿起衣服也走了。梅里斯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他感觉好像只有一会儿就有人在推他，还在叫着：“
1: 梅里金先生，快起来吧。”
0: 他好不容易睁开了眼睛。
1: 哎呀，怎么刚躺下就叫我起床啊？
0: 那个送他回来的日本特务做了一个鬼脸。
2: 没事，看看几点了。
0: 梅里斯揉了揉眼睛。
1: 早上八点。我是啥时候睡的？
2: 可以了，

0: 那个家伙日语是说昨天。梅丽斯挠了挠头，问那小特务：
1: 昨天？我没吃饭吗？
0: 阿火：
1: 哎呀，那为啥不叫我呀？
0: 那个日本人两手一摊：
2: 没事，你不起来我的没有办法。
0: 梅丽斯洗漱完毕，就觉得肚子里空空的，他对那个特务说：
1: 哎呀，我们吃点饭吧，太饿了。
0: 那个日本特务一哈腰，手向外一送，说：
2: 嗨，怎么办？土肥原机关长正在英居美料里等着你呢。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8集。
0: 晚上，梅丽斯被金碧辉的汽车送回了新民县他的军需采购中心。吴小妹当着大家的面紧紧抱着梅丽斯，她流着眼泪喃喃着：
4: 你回来了，我亲爱的，我的爱人，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0: 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梅丽斯抱着她的新娘子跳起了俄罗斯舞蹈。这时电话铃响了，是金碧辉川岛芳子打来的。
5: 姐姐，我可是把姐夫完璧归赵了啊，恭喜你，祝你永远幸福。
0: 新郎大声喊着：
1: 今天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拿酒来，大家一起高兴吧。
0: 他们一直热闹到深夜，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去休息。夜里，梅丽斯搂着吴小妹躺在炕上，她把这几天的过程讲给小妹，最后说到了土肥原请她吃饭。
1: 川岛芳子一直在沈阳等着结果，放我的时候，土肥原一定要她作陪。
4: 怕今后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
0: 梅丽斯把这几天遇到的有惊无险的过程向师里做了报告。英才师长回电：
6: 黛玉花葬，唯有宝钗，大观园内西凤何在？
0: 这是说为了他的安全，二师已经宣布梅丽斯阵亡，今后只有以他的化名存在。此外，询问日军的动向，梅丽斯迅速向师长汇报了那天听到川岛芳子和土肥原谈话的内容。
1: 热战备好，只欠东风。
0: 另外，他把
3: 近100,000军队准备进攻热河，川岛芳子的安国军被指定参加热河战役，他要求采购中心保证给养，并特意要求由梅丽斯押送车队，将给养送到安国军集结地点北票附近的义县。说实在的，吴小妹一接到金碧辉的这个命令，心里就极不舒服。梅丽斯的安排是去黑龙江，那里的情报站似乎有些问题。根据英才师长的指示，了解驻扎蒙边的义军一师的情况，顺便看看自己的父亲塔斯哈。于是两人分开执行各自的任务。
1: 你和川岛芳子派来的车队一起押车到义县，把日军的进攻计划了解得越详细越好，然后尽快返回新民基地。我到海拉尔和齐齐哈尔检查一下我们的站点，了解一下义勇军一师的情况。那个师长王孝罗和舅舅是同。
3: 稍事休息后，车队又上路了。武田贞子少佐，也就是我们的吴小妹，她一支兵把那些人赶走。
4: 小心间隙，不要让那些人靠近车辆。
3: 很快，车队走得困难地走着，前面领头的汽车好不容易爬到了坡顶，就被两棵横在路上的大树

0: 30辆车的运输队，足足有1公里长。武田真子坐在第21辆车上，他看不到前面的情况，只听到前车的士兵说：“
1: 哎呀，有几棵大树，挡住了去路，前边喊让过去一些人，清理障碍呢。”
0: 武田真子下了车，感觉到很奇怪。
2: 这山上滚下几块石头还说得过去，哪儿来的大树横在路上呀？
0: 他抬头望了望这险峻的山谷，山上密密的树林。忽然，武田真子感到了危险。
2: 这要是有人居高临下埋伏着，那我们可就危险了。
0: 他对车上的机枪连长说：“
2: 快往前传话，机枪手带着枪到后面集合。”
0: 士兵们提着日本歪把子轻机枪迅速跑到后面来，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地问：“
1: 长官，咋回事啊？”“
3: 长官，有情况吗？”
0: 武田真子发话了：“
2: 不要多问，赶快上山隐蔽起来。”
0: 他指了一下旁边的树林，机枪手们呼啦一下都钻了进去，躲在树后向下观察着。不一会儿，就发现一队穿着便装的武装人员沿着汽车走了过来，他们边走边喊：“
4: 啊，我说，世纪地球啊，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这东西是运不走了。”
0: 说着，他们一个一个的把司机和跟车的士兵赶下车来。机枪手们一听，
3: 怎么，是义勇军？连长，打吧！
0: 机枪连长凑到了武田真子耳边请示着：“
1: 长官，打不打？”“
2: 不行，我们的司机和其他弟兄还在他们的手里，不能轻举妄动。”
0: 武田真子摆了摆手。其实一听说是义勇军，他的心里倒松了一口气。
2: 这些粮食给了义勇军，他们吃饱了多消灭些日本人，也算我为抗日又立了一功。
0: 这时候有一高一矮两个武装人员朝着山坡拉开裤子就撒起尿，两个人还议论着：“
1: 你说，那些机枪手他跑哪儿去了？情报不是说，每辆车都有一挺机关枪吗？”
0: 另一个高个子说：“
5: 哎，管他呢，咱们把粮食运回去，就算完成任务了。”“
1: 哎呀，这么多粮食，这咋运走啊？”“
5: 看把你愁的，咱们是骑兵，旅长早就准备好计划了，用马驮呗。”

0: 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1: 别急，
0: 急用，
1: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0: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79集。安国军新民军需采购中心主任梅利金一郎大佐，中心参谋长武田真子少佐，按照各自的任务开始行动。他们分别赴辽西一线和大兴安岭。结果，武田真子在路上遇到了劫匪，清脆的机枪声响了起来，在山谷里回声特别大，那些匪徒还没弄清楚方向就被一个个打死在了汽车旁边，另外一些匪徒从汽车下面钻了过去，又遭到机枪连长他们的打击。围着安国军俘虏的劫匪一时间弄不清射击的方向，马上向汽车靠拢。武田真子领着6个机枪手冲下山，打的那些看管俘虏的劫匪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
2: 快快上山！
1: 大家顾不上给那些被俘的弟兄们解开绳索，催促他们跑向林子。这时候几个匪徒从车下开了枪，打中了正在向林子里跑的两个人。武田真子对着车下就是两枪，那两个家伙应声而死了。这边一开火，可是能发一笔大财呀！陶大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笑了笑。山那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张守鹏有点心虚，他命令全团停止前进。等等，听听枪声，再决定。机枪连长看到人员已经被解救，就跑过来联系武田少校，同时让士兵们到车上去取机枪子弹。武田对连长说，
2: 我们先肃清车队后面的敌人，回过头来再和他们的骑兵交战。
1: 现在除了被劫道的匪兵打死机枪连15个人之外，整个运输队还有95个人，而且武田真子的队伍是人手一枪。他考虑了一下，
2: 我们一共有30挺机枪，把10挺放在山口的两侧，预防他们骑兵的进攻，剩下的人全部向后方运动，清理这条山谷。记住，只要抵抗，格杀勿论。
1: 清理行动开始了，大家沿着山谷的两侧，在茂密的林中向车队的后边走去。没想到迎面碰到了那几十个劫匪，他们也从右侧的林子里悄悄地摸上来了。机枪连长率领的机枪手们反应快，没等对方端起手中的步枪，10几挺机枪一齐射击着，一下子就撂倒了对方的不少人，其余的就躲在树林里开始还击。武田听到对面的山坡打了起来，就带着人快速跑到对面的树林里，从后面包抄了上来。这个战斗出奇的顺利，那些劫匪根本没料到

后面也会有人来。也就十几分钟吧，70多个匪兵都被打死了。就在大家高兴之际，山前的枪声响起来，武田贞子

0: 鹏的心里却想，那些粮食值不少的大洋呢，就这么放手，哎，实在是不甘心呐。不行，这个买卖今天一定要干成。当过土匪的人对他们经过的地方都很熟悉，这个张守鹏原来就在辽西为匪，他对易县到沟帮子一带可以说了如指掌。这家伙非常的狡猾，人称花鼠狼。他定了一个釜底抽薪之计，就是先用一部分人进行佯攻，吸引对方把重点都放在防守的山口上，然后派了一个骑兵营掉头转北，再向东从车房绕到砖城子，再从砖城折回来，沿着山路包抄到西岔路沟，也就是车队的身后。张守鹏对他的营长说，我在前面牵制着安国军，你们迅速前进包抄，等到你在车队后面袭击成功之后，我就开始进攻，咱们一举拿下运输队。他看了看自己的怀表说，一个小时必须赶到，我们一个半小时解决战斗。
1: 武田真子把一个连的人分成三队，分别守住山口左右两个山坡，另一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替换或者增援之用。可山外张守鹏的人总是小股部队进攻，这边一开枪那边就撤退，他们好像根本不着急。快一个小时了，攻击毫无进展。武田真子心里想，哼，你就拖着吧，我正好要等援军呢。忽然机枪连长跑过来告诉他，敌人从后面上来了。大家扭头一看，几百个敌人的骑兵已经塞满了山沟，他们跳下马来，打着枪从车队两边开始进攻。
2: 预备队，快向敌人射击，必须把他们打退。
1: 听到枪声，山口外的敌人开始变得疯狂起来，几百号人呼啦一下子展开，他们不顾密集的子弹拼命地冲了上来。一部分人绕着爬山，很快就接近了山口的两侧，形势一下子变得非常危险。
3: 长官，我们被敌人前后包围了，咋办呢？
1: 武田琢磨了一下，下令通知预备队和对面的二队脱离与敌人的接触，向山里撤退。
0: 很快山谷里的枪声就停止了，张守鹏大摇大摆地骑着马来到山谷里，他看着那几十辆汽车上的粮食，高兴地说，
4: 太好了，这回咱们又发了大财了。
0: 他命令把车上的麻袋都卸下来装到马车上，尽快地运回去。第一队20辆马车装好了，士兵们喊着
5: 驾驾驾
6: 驾，
0: 越过山坡，赶着马车向瓦兹峪走去。张守鹏还催促着，
4: 快快，一匹马驮一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0: 骑兵们熙熙攘攘地挤在车队的两边，有从车上往下抬的，有几个人帮忙放到马身上的。这时候枪声响了，那是金碧辉带着他的人马来了。
4: 大家向汽车队的后面跑！
0: 张守鹏的话音还没落，后面的人又向前涌了过来。那个营长报告说，
5: 报告，不好了，后面有100人呢。
0: 张守鹏愣，
4: 什么？日本人？你们看错了吧？
0: 那营长拉着哭腔说，
5: 哎呀妈呀，没看错呀，团长，那边还有坦克，还有大炮呢。
0: 张守鹏一跺脚，
4: 好，下马上山，大不了再拉杆子当柳子。
0: 他们还没跑到半山坡，两面的机枪响了起来，跑在前面的张守鹏先被打死，那些劫匪在两边的山坡躺倒了一片。
6: 原来是武田贞子他们听到了枪声，领着人又冲。

0: 攻了下。现在张守鹏的骑兵团被团团围住，士兵们只好跪在地上缴枪投降了。
1: 原来武田派去的两个人在山外干掉了两个放哨的骑兵，所以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到了义县。川岛芳子一听，什么？张海鹏的十旅冒充义勇军抢我的军用粮食？他马上集合部队准备出发，正要上马，他忽然想到，按照来人说，武田真，那么此时张守鹏的队伍正在卸货，我包围的是出口，那劫匪就有可能从车队来的方向逃走。于是川岛芳子又下了马，跑回司令部给北镇的日军打了电话，说是自己的给养车队被义勇军包围，请求增援。这回川岛芳子是大获全胜，不仅给养一点都没损失，还缴获了1000多匹马和1000多条枪。有人劝他干脆把人都收编了，自然就有了一个骑兵团。川岛芳子心里可是清楚得很，他果断地说，这些官费一个都不能留，交给关东军去处理吧。后来日军干脆一火车拉到旅顺，用船把他们都送到东营当苦力去了。川岛芳子把武田贞子接到了他的司令部，整天好吃好喝的招待他，整日姐姐姐姐的叫的那个甜，人笑的那个爽朗。武田贞子知道他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就这几天，武田把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了解了大部分，还把川岛芳子地图上描绘的进攻路线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场狗咬狗的内讧倒使川岛芳子占了个大便宜，有马有枪，他的队伍顿时扩充到5000多人，安国军的编制一下子变成两个旅，骑兵旅和步兵旅。他不管武田贞子怎么推脱，提升武田贞子为军需部大佐部长。你呀，立了大功，这回得让你管着梅里金一郎，谁让他把危险的工作交给老婆来干呢？
0: 再说梅里斯带着两个手下坐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他的计划是侦查一下情报站，然后就去苏俄的秘密机构格别乌报道，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哈尔滨的情报站有2个月没动静，据齐齐哈尔站报告，情报站的房屋在哈尔滨发洪水的时候被淹了。他们来到道里，洪水肆虐的痕迹还挂在街道的墙上。就在半年前的7月份，哈尔滨连续降雨27天，上游的嫩江、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同时连降暴雨，形成了多年未见的哈尔滨洪水。8月7日，松花江决堤，道外区大部分被灌，紧接着道里的部分地区受淹。当时的《伪满洲日报》报道说，街市成河，可以行船。梅利斯他们来到了索菲亚大教堂，就在教堂附近一个低洼的小街道，他们找到了30号，这个小院就是情报站的居所。他的手下一个叫小黄，另一个小伙子叫大林，他们量着门口留下的水印，惊讶地说，
2: 哎呀妈呀，那个时候洪水能没了大腿呀。
0: 这里的门锁着，从门缝可以看到院子里凌乱不堪，房门半开着，似乎房子里也进了水。梅里金一郎对手下说，
2: 我们进去看一看。
0: 他们三个人从院墙跳进去，来到了屋里，屋里也和院里一样被翻得乱七八糟。
2: 快去看看电台在哪儿。
0: 他们从房顶到炕洞都没找到珍贵的电台，也没有任何可以暗示主人去向的东西。
2: 这他们是搬家了还是出了问题？
0: 几个人离开小院，找到一个邮电局。梅丽斯知道，在哈尔滨有日军的特务机关，有苏联人的秘密机构，还有伪满洲国的警察厅，他们都可能对自己人做出致命的打击。
1: 于是梅丽金一郎给土肥原机关长打了一个电话。
2: 啊，我们的采购站被人毁了，不知是不是您的部下做的？
1: 土肥原一会儿就回了电话。
3: 一定要警惕的，我们在哈尔滨没有任何的举动。
1: 随后梅里斯又和川岛芳子通了话，就听到电话那边肉麻的哥哥长姐夫短，关心的话讲个没完，说了好长时间才告诉他，
4: 武田真子姐姐又立大功了，谁让你不来呢？要不我能好好为你庆祝一下呢。
1: 梅丽斯举着电话，等他说的差不多了才张口说道，
2: 金司令，我们在哈尔滨的采购站被毁了，人和通讯设备都不见了，您了解一下，我在这里等您的消息好吗？
1: 一会儿功夫，川岛芳子打回电话来，此时他的态度严肃多了。
4: 一郎，关东军和警察厅方面都否定有什么行动，你快去俄国人那儿了解一下，八成啊是老毛子干的。
0: 下午哈尔滨开始飘起了雪花，使整个城市都变得朦胧起来。几个人到了南岗，那里有一所哈尔滨最好的俄语学校，后院的锅炉房的烟囱正在冒着滚滚的浓烟，在锅炉房堆煤的角落里有一个小门，梅丽斯按照规定抬起锁头敲了三下，她能感觉到里面的人在什么地方观察他们。一会儿那个煤堆旁边的小门开了，有人用俄语说着欢迎，他们顺着台阶走下去，这里的地下室就是过去称七卡，现在叫格别屋的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它的远东分局中国情报中心。这时一个壮硕的俄国人从里屋跑出来，抱着梅丽斯大声地说，
3: 哈勒斯stop Illusion Policy。
0: 梅丽斯大吃一惊，是谁在叫他Illusion？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0集。下午哈尔滨开始飘起了雪花，使整个城市都变得朦胧起来。几个人到了南岗，那里有一所哈尔滨最好的俄语学校，后院的锅炉房的烟囱正在冒着滚滚的浓烟，在锅炉房堆煤的角落里有一个小门，梅丽斯按照规定抬起锁头敲了三下，他能感觉到里面的人在什么地方观察着他们。一会儿那个煤堆旁边的小门开了，有人用俄语说着欢迎欢迎，他们顺着台阶走下去，这里的地下室就是过去称为七卡，现在叫格别屋的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它的远东分局中国情报中心。这时一个壮硕的俄国人从里屋跑了出来，抱着梅丽斯大声地说，
3: 哈勒索stop Illusion Policy。
1: 梅丽斯一惊，是谁在叫Illusion？
2: 哦，格里高里啊，见到你太高兴了。
1: 野流星就是现在的梅丽斯，当年俄国名字。这个格里高里是他以前在契卡里的好朋友，朋友见面自然要互相致意寒暄一阵。梅丽金一郎被让到里屋，两个部下留在了外面的房间。格里高里话音一转，
3: 野流星，没有接到你的通知，

0: 忽然来了。啊，要看看我的父母亲和家里的亲人，已经五年没有联系了。
1: 对方明知故问。
0: 哦，他们在哈尔滨吗？啊，不在，在省城齐齐哈尔。
1: 好朋友奇怪地看着他。
0: 嗯，那怎么先去到哈尔滨呢？
1: 梅利金一郎坦然地说：“
0: 来看看有什么指示，情报提供者也是有责任的。”
1: 格里高里笑了：“
0: 那好，注意晚上，我们也叙叙旧。”
1: 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旅店，名为卡加嘎斯基尼查，也就是卡加旅店，是俄国人的联络点。梅里斯三人就住进了这个旅店。晚上，格列高利在卡加旅店里请梅里斯吃俄国餐。餐厅很简陋，四五张松木桌子没有刷油漆，餐凳也是用整块松板底下弄的两个木墩子当腿儿，桌面上的大木纹显得非常古朴。侍者是一个俄国小伙子，梅利金一进来，他就用眼睛盯着这几个人，搭讪道：“
0: 请问先生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1: 格列高利用眼睛示意他不许问，于是那个侍者躲开了。随后，那个侍者彬彬有礼地端上来四个汤盘，这道菜是俄罗斯红菜汤，又放在桌子中间一小筐黑面包片，接着端来了白猪油、酸黄瓜、土豆沙拉和一盘切得极薄的俄罗斯红肠。格列高里看着大家说：“请不要客气。”
2: 巴扎路易斯坦尼斯基斯尼亚一杰斯。
1: 那两个小伙子呼噜呼噜地把红菜汤喝完，就不好意思再拿面包片了。格里高里一看就明白，他们是看到东西少，不好意思吃了。于是他告诉那个侍者：“
2: 哦，再端一小筐黑面包来。”
1: 大家简陋地吃完晚饭，就回到客房去了。格里高里来到梅里斯的房间，对他解释道：“
2: 嗯，是在对不起叶柳辛同志，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饥荒，虽然不在国内，大家也必须实行定量节约，虽是想到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还在和饥荒做斗争。”
1: 说完他话锋一转：“
2: 叶柳辛，听说你加入了关东军的情报网，那我们的叶柳辛现在究竟是为谁工作？”
1: 梅里斯坦然地说：“
0: 为祖国献身，为我的义勇军工作，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而努力。”
1: 格里高里端详着他：“
2: 叶柳辛同志，不能忘了我们的纪律，任何举动都要上报组织的。”
1: 梅里斯明白了，这是格别乌在强迫他回到秘密情报机构来，他知道争辩和解释都无济于事，于是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格里高里满意地笑了：“
2: 哈哈哈，好了，我们知道你的身份不同，工作起来难度很大，没有对你有什么怀疑，请放心吧，叶柳辛。”
1: 梅里斯把日军对他的怀疑和考验的过程都讲了，顺便问道：“
0: 你们在哈尔滨搞了个行动，抓了几个人，有这事吗？”
1: 格列高里摇摇头：“
2: 嗯，没有啊，所有的行动都是由我来安排。不过，是不是……”
1: 他想着并没有说下去。梅里斯看到他的脸色很难看，就没有问下去，把日军在热河战役的准备进度汇报了一下。
0: 热河肯定是要打了，我的妻子正在获取他们的进攻计划，只是不知道战争的结果如何。
2: 很好，要迅速地将计划报告我们。根据最高司令部分析，张学良无心恋战，再说 他本身就是

0: 安中和日本人勾结的，或许还是配合日本人演一出戏，所以丢掉热河是迟早的事。
1: 格列高里接着说道，
0: 另外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被日本重军追击，多支队伍兵败，已成定局。
1: 梅里斯问道，
2: 有没有蒙边义勇军的消息？
0: 哦，据说那里有一个师，不知道番号，目前还剩下一个旅的军队。
1: 这个苏联远东地区情报机构的副局长开始布置工作了，他先要求
0: 能不能把你的工作站交出来。
1: 梅里斯摇摇头，
2: 不能，因为那里有日军和安国军的情报人员，那样我会暴露的。
1: 格列高里思索了一下，然后说，
0: 好吧，你记住三件事，你的三国四方身份很重要，今后只和我直接联系，给你一个频率表，为了保密，每周换一次收发报的频率，用完之后会给你发信的，经费给你增加一倍，这是我为你争取的。
1: 格列高里说完，从他的皮包里拿出了两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梅里斯，
0: 有什么困难与我联系，呼号是 Blatt。
1: 这时格列高里看了看表，
0: 哇，哎呀，已经夜里三点了。
1: 说完站起来和野六信同志拥抱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走了。梅里金一郎知道，过去契卡时代俄国间谍就是相互监视，他们之间没有一点信任。
2: 这样看来，大概是另一组俄国人干的。
3: 早晨，梅蒂斯去叫两个部下用早餐，没想到房间里没有人，问旅店谁也不知道。梅里金一郎开始紧张起来了，他想，是不是日本人还在怀疑我？所以，他正在着急呢。两个小伙子一身是土，疲惫不堪地拖着两条腿回来，说起夜里的事儿，两个人一开始有些摸不着头。
2: 哎，昨天吃完晚饭，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被找就埋伏在屋里的人弄了个口袋套在头上，就给带走了。
3: 梅蒂斯问他，
2: 旅店里没有人发现吗？
3: 两个人摇了摇头，
2: 不知道啊，可我们互相都能听到隔壁房间的动静啊。
3: 原来他们被带到一个不远的地方，分别关在了两个屋子里，他俩一致地说，应该是大房间。
2: 对，说话还有回音呢。
3: 他们把昨天夜里的经过大致讲了一下，原来被抓到这个屋子里之后，一个中国人问了相同的几个问题，问道，你们来哈尔滨干什么？他们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老板看朋友，我们是跟班的，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对方又问，你们和俄国人有什么来往？这个他俩回答的差不多，都说我们是军需采购，有时候也要和他们接触，订一些生活用品。接下来他们又问，你们和日本人如何联系？一个说我们是安国军，和他们没联系。另一个说得明白一些，只要长官有要求，我们属下一定会照办。对方停止了问话，不一会儿两个人分别听到了拷打的声音。他们心里暗骂，这些王八蛋是在拷打我的同伴。他们还非常清晰地听到有人在用鞭子抽打被审问者，而且还大声地威胁说，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日本特务，小心我把你们都扇了。就听到被打的人痛苦的呻吟和胶水的哗哗声。一个人心想，难道我们落在了义勇军的手里，要不要说出身份？ 他忽然想起了梅长官对他们的嘱咐。

0: 敌人会用各种办法拷打、引诱、利用、假设。对，他们这是在假设，绝不是义勇军。这样的审问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就听到被拷打的人小声说：“我交代，我说。”然后那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就听不到了。一个小伙子对梅长官说：“我困得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就戴着那个头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又被人摇醒了。”“
1: 嗯，我也是，后来就听不到外面的动静了。”
0: 这时候他俩各自被不知道什么人弄醒，接着又是一番问话：“你的伙伴都交代了，是日本关东军派你们来哈尔滨的，是要收集义勇军和苏联人的情报。”这句话反倒提醒了他们两个人，这是俄国人在了解梅里斯长官，所以这两个人的口径都一样：“我们是安国军，不是关东军，金碧辉是我们的司令，我们都是小喽啰，你可以去调查，真的没什么任务。”看来审问的那个人也累了，最后说：“好了，既然不说，就关你们一辈子，反正是困了，先睡一会儿再说吧。”于是他俩呼呼地睡着了，等到醒来发现躺在了旅店旁边的大街上。梅利金一郎想起了满洲里情报站提供的情报：“
2: 苏俄国内又在大清洗，苏联军内和隔壁屋都频繁出现新的人事变动。”
0: 梅利斯想了想，
2: 由此看来，这是苏俄在哈尔滨的其他部门对我们这个遗留信和格里高里关系的一个调查。也许我的情报站远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哈尔滨情报站肯定出了问题，现在只能坐火车去海尔，到那里再说。”
0: 于是他对两个小伙子挥了一下手：“
2: 走吧，大家小心一点，很可能有人在跟踪我们。”
3: 梅里斯第二天上午到了海拉尔，他们冒着大雪找到自己的秘密据点，没想到这里也和哈尔滨一样，空空的房屋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梅里斯看到房子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煮暖瓶，那里面的水还没有冻冰，他用手指试了试温度。
2: 啊，还有一些温度，怎么回事？我的人呢？
3: 梅里斯这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他回头对两个部下说：“
2: 肯定出了意外，我们马上离开。”
3: 几个人飞快地跑着离开了情报站，十几分钟之后才停下来。
2: 这个破坏情报网的人看来是针对我们义勇军来的。
3: 梅里斯的脑子飞快地转动起来：“
2: 是什么人对我的情报网这么注意呢？”
3: 梅里斯忽然感觉到这里面的蹊跷。“
2: 我在黑龙江有五个情报点，有三个是由白俄小伙子们担任的，两个已经垮了，还有一个满洲里。”“
1: 不好，马上到满洲里。”
0: 他们赶到了火车站，已经没有去满洲里的火车了。这时正好有一辆卡车在道旁装货，梅里斯一指：“
1: 就是他了。”
0: 这个汽车是一辆日本卡车，几个苦力从火车的车厢向汽车里搬东西，司机躲在汽车的驾驶室里坐着。梅里斯给那个小伙子递去了一支烟，点着后问道：“
2: 哎，师傅，您这车去哪儿了？”“
0: 啊，扎莱诺尔。”“
2: 哎，师傅，我们能不能搭一下您的车？”
0: 说着他又从兜里掏出了100元满币。那个司机把钱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说：“上车吧，又不是我背你们。”梅里斯和一个小伙子坐进了驾驶室，他的另一个部下爬到了载货的车厢上。他想：“
2: 必要的时候就把汽车夺过来。”
0: 这个司机是一个饶舌的人，一路上讲笑话说天气，大家倒也不寂寞。不过道路有雪，怎么也开不快。过了一会儿，司机又说起了早上的事。 我说啊，就在你们来之前，有十个哥萨克打扮的人背枪挎刀骑着马问路，你说你问就问吧，嘿，还出言不逊，挺横。我心想，哼，妈的，你们这些老毛子滚回俄罗斯去吧，我懒得告诉你们。可是后来又一想，嗯，便宜他们了，于是就告诉了他们一个远道，叫那些狗日的溜溜马腿，就给那些王八蛋指了一条多走25公里的小道，告诉他们这条路要近25公里。哈哈哈哈，梅丽斯他俩一愣，小伙子看着司机问道，哥萨克，俄国人，哎，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个司机想了想说，穿什么样的衣服，和日本人的军服一模一样。梅丽斯听了脱口而出，
1: 是外籍军团西苗诺夫那帮混蛋。
0: 在关东军有一个外籍军团，是由一些白俄组成的，谢苗诺夫原来是在梅丽斯的手下当团长，后来叛逃到了日本人的外籍军团任旅长。梅丽斯掏出200块钱递给那个司机说，
1: 师傅，我们能不能在扎莱诺尔不停车，直接开到满洲里，您看这样可以吗？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81集。
3: 梅丽斯在海拉尔的秘密据点出了情况，梅丽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带着两个部下要赶往满洲里情报点。正巧司机说了一个特殊情况，于是梅丽斯掏出了200块钱递给那个司机。
1: 师傅，我们能不能在扎莱诺尔不停车，直接开到满洲里，这样可以吗？
3: 这司机倒是爽快，把钱往兜里一装。
0: 好，不就20公里吗？没问题，咱们先到满洲里。
3: 在满洲里有一种声音独特而美妙，那就是火车的汽笛声，这种喧嚣成了城市的背景音乐。那条欧亚铁路是满洲里的生命线，是它带来了这座城市的诞生和成长。站在横跨铁路线天桥上，俯视这座小城，明亮与灰暗，喧哗与沉静，流动与凝固，在铁路线的南北泾渭分明，恍如两个世界。梅丽斯来到城区，这里道路泥泞，一栋栋的木克楞房顶上顶着厚厚的积雪，城里很多的房顶上飘扬着苏联的镰刀斧头红旗，东正教堂尖尖的十字架独树一帜地在寒风中矗立。由于苏联管理着北满铁路，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苏联人。梅丽斯三人在城里的小巷急走，终于找到了情报点的房子。这里照旧没有人，不过从外面看，院子里不凌乱，房间还算整齐。梅丽斯吩咐道，
1: 他们大概出去工作了，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小黄，你到车站，我去领事馆。大林，看看咖啡厅，俄国人多的地方，咱们都去找一找。半个小时以后，在火车站会面。
3: 梅丽斯来到了苏联驻满洲里的领事馆，看到门前有两个苏军士兵站岗。这时候，从里边正好走出来一个人，梅丽斯一看，不由得就喊出了口：“
1: 阿廖沙！”
3: 他这一喊，那个阿廖沙扭头看了一下，飞也似的跑了起来，一溜烟就不见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梅丽斯回到火车站，这是约定好碰头的地方，看到大林和小黄正站在那儿等他呢。
1: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没有？
3: 梅丽斯急切地问。这两个人回答他，
1: 碰到两个，还没喊呢，扭头就跑了。
3: 梅丽斯说，
1: 我看见阿廖沙了，也是扭头撒丫子了。长官，你说他们面临着西苗诺夫飞

0: 徒的危险，怎么倒怕起我们来了？
1: 梅丽斯想了一下，
0: 一定是有人提供了什么假消息，他们才开始躲避我们的。
1: 大林把帽子一摘，气愤地说，
2: 这几个帮主啥都没弄清呢就会跑，
0: 现在只能是我们三个对付那十几个哥萨克了。
1: 梅丽斯看了看两个手下，继续说道，
0: 准备好，我们怕是有一场恶战了。
1: 为了出门方便，他们三个出门什么武器都没有带。
2: 这到哪儿去找枪支啊？
1: 梅丽斯手一挥，
0: 跟我来吧，咱们去苏联领事馆。
1: 梅丽斯计算着，
0: 他们骑马一个小时跑20公里，这么算8-9个小时可以到了。现在是，
1: 他抬头看了看火车站里的挂钟，
0: 下午2点，还有1个多小时那些劫匪就到了。
1: 于是他加快步子跑了起来，两个部下跟在身后，他们都穿着棉大衣，确实跑不快。梅里斯不断地催促着，
0: 快走快。
1: 满洲里不大，一会儿就到了苏联领事馆，大门不断地有人进来出去。梅里斯琢磨着，
0: 不好下手啊，管不了许多了，干吧。
1: 他让两个部下躲到两边的墙角，自己走到门前一个士兵的面前，把手在兜里鼓了鼓，对一个哨兵说，
0: 哎的什么我路奇十一五格奇斯特瓦，
1: 这意思是说有最好的东西。听到梅丽斯这样讲，左面那个士兵肩上扛着他的步枪，仰着头不理他。可是右面的小伙子有点动心了。
0: 巴克什一切，莫尼什托，尼不起巴鲁奇，其实
1: 这意思是说，有好东西，拿出来让我看看。于是梅丽斯装作边走边掏的样子，向墙角走去。等到那个家伙一探头，就被小黄照脑袋来了一棍子，然后被装到了麻袋里。另一个哨兵觉得有些不对头，端着枪走过来看，就被躲在后面的大林一拳击中太阳穴，一头就栽到了另一个麻袋里。梅丽斯让两个小伙子把步枪背上，自己只拿了一把刺刀，就匆匆跑了。他们留下一个纸条，上边用俄语写着，
0: 我们是谢苗诺夫的战士，这只是给布尔什维克一个小小的教训。
1: 没用多长时间，他们就到了情报站。在路上，梅丽斯就考虑好了作战方案。
0: 不管怎么样，阿廖什他们几个是不敢回来了，我们安排好等着这些匪徒的到来吧。
1: 梅丽斯在门口观察了一下，情报站的土房子前面有两个架着变压器的电线杆，虽然已经是冬天，可变压器的位置正好被两棵榆树挡着。梅丽斯确定了，
0: 这是一个枪手的位置。
1: 土房子的左右都有住户，有一个房子顶上垛着好多的木头绊子。
0: 好，这是另一个枪手的地方。小黄大林，你们上去，记住，他们是10个人，一定要把6个人放进院子，才好干掉另外的4个，再盯着院子里的匪徒。
1: 他把两条枪安排在外面的两个位置上，院子里正是火力交叉的地方。梅丽斯满意的点点头，把房子窗户和门上的棉帘子全都放下来。
0: 现在我们就在屋里守株待兔了。
3: 果然，按照梅丽斯的推测，下午3点半左右，那些匪徒们换上苏联人的铁路服装出现了。他们把马匹拴在了电杆和树上，悄悄地靠近了情报站的院门。电线杆上的小黄眼尖，他一下子就看到一个熟脸。
0: 这不是哈尔滨情报站的伊萨库夫吗？原来这小子叛变了， 领来了

0: 苗诺夫的人。
1: 这些家伙有两个绕到房后爬上了屋顶，其余的人一股脑地进了院子。
0: 现在只能先干掉房上的两个人了。
1: 小黄刚把房上的一个匪徒打倒，大林的另一枪也响了，两个家伙从房上接连摔到了院子里。
0: 用麦腹，快隐蔽！
1: 匪徒的头大声地喊着，他们都躲在院子的角落和能够隐蔽的地方。对面房顶上的大林心里念叨：糟了，这下打不着他们了。等了一会儿的功夫，两个年轻人还是有些沉不住气了。要知道他们的长官还在房子里，身边又没有枪，你说能不让人着急吗？小黄在寻找匪徒们的位置，就对着墙角旁边堆着的石头开了一枪，没想到砰的一声，那子弹击中的石头弹起来拐了一个弯，打中了趴在地上一个匪徒的屁股，就像我们平时打台球一样，拐着弯又击中了另一个方向的目标。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的连喊带骂，说着脏话：
0: 肉吧。
1: 虽然看不到院子里的人，可是小黄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就这笑声给他带来了灾难。匪徒们向他所在的地方打了两枪，小黄的肩部被击中。大林一看匪徒们向小黄所在的地方开枪，就抄起枪来向院子里打了两发子弹。这可好，匪徒们把他的位置也确定了，又是两枪，大林的右手被子弹射穿，也不能打枪。梅丽斯的双峰锁喉计谋这一下就全没有作用了。躲在角落里的匪徒们听着半天没动静，就慢慢地直起腰来向屋门走去。这时小黄咬着牙用左手握枪抵着肩膀，又来了一枪，吓得那些哥萨克又蹲下来。他们商量了一下，有两个人躲在角落里对着大林和小黄的位置开枪，压制对方的火力，剩下的人干脆踹开屋门一拥而入。再说屋里的梅丽斯，他找了半天就是没找到电台。要知道电台是秘密工作最重要的联络工具，绝对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他听到屋外的枪声，知道那些叛变的哥萨克已经进到院子里了。梅丽斯手里握着刺刀，躲在屋门后准备和匪徒们搏斗。这时哥萨克们踹开了房门，端着枪闯了进来。那个叫伊萨阔夫的家伙直奔火炕，他把炕席掀开，在靠近烟道墙角的地方有一块木板，掀开木板，电台就在里面。匪徒们高兴地说：
0: 啊，好了，电台找到了。
1: 这时一个小头头命令伊萨阔夫：
0: 去给他们的上司发报，就说马占山主席在这里避难，要求马上解决资金。
1: 梅丽斯一听，
2: 哎呀，这些家伙还挺贪心的，还想要骗一些钱呢。
1: 他计算了一下，
2: 屋里有六个敌人，我可以用刀解决两个，再抢过枪来瞄准他们。好，就这么干。
1: 他真是艺高人胆大。梅丽斯从门后跳了出来，蹭蹭两下就割断了两个匪徒的脖子。他扔下手中的刺刀，操起地上的步枪，大声喊着：
0: 放下武器！
1: 已经戴上耳机的伊萨阔夫抬眼一看就哆嗦起来，他用手指着：
0: 梅丽斯张长官。
1: 其他的匪徒一听到梅丽斯的名字，回过头来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只好极不情愿地放下了手中的枪。可这时意外出现了，门外的匪徒推开门跑进来，梅丽斯转过身来就开了一枪。没想到啊，那支枪里竟然没子弹，就这咔嗒一声提醒了对方，几个强壮的哥萨克就像饿狼一样扑了过来，紧紧地压住了梅丽斯。
0: 宰了他，快动手！
1: 一个大胡子掏出一把匕首，对着梅丽斯的左胸就要刺下去。忽然有人握住了他的手腕，厉声喝道：
0: 住手！
1: 压在梅丽斯身上的哥萨克被一群拿枪的人 用枪抵住，捆了个结结实实。梅丽斯从地上站起来，头也没抬，一边拍打着身上的土，一边说着：“
2: 谢谢英雄们及时相救。”
1: 当他抬起头来看到站在面前的人时，一下子愣住。
2: 啊，阿玛！
1: 原来情报站的那几个白俄小伙子昨天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是我们内部出现叛徒梅。发报人是海拉尔的电报员，是在临死之前发出的，提醒满洲里把这个情况迅速报告梅里斯长官。可是这几个人分析了半天，他们从发报的频率看，这里不是哈尔滨就是海拉尔，说明他们那儿遇到了敌人的破坏。可是这个梅，我们只有一个长官姓梅，难道他叛变了？不可能啊，怎么会呢？几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去找当地的有名的老虎塔斯哈老年游击队。他们派出两个人去联系，剩下的就遇见了梅里斯他们。因为不了解情况，这几个白俄青年只好躲起来。等到塔斯哈带着他的老伙伴们赶来的时候，正巧那些匪徒要对梅里斯下手。父子俩相见，拥抱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都没说话。要知道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
2: 阿玛，您的头发可是全白了。
3: 梅里斯看着父亲说。塔斯哈回答：
4: 哎，人老了自然头发会白的，孩子你可瘦多了。
3: 梅里斯问道：
2: 啊，额娘还好吗？
3: 塔斯哈停顿了一下：
4: 在老家的院子里。
3: 塔斯哈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些老伙伴们都转过脸去，使劲地踢那些地上的匪徒。梅丽斯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还是问着父亲：
2: 哎，您不是和额娘在哈尔滨吗？什么时候回到齐齐哈尔了？
3: 塔斯哈平静地回答：
4: 好几年了。
3: 接着塔斯哈简单地说了几句：
4: 日本人来了，我就跟着马主席抗日，今年实在是艰苦，他们被鬼子赶到苏联去了，老哥几个都不愿意离开家乡，我们就留下来了。
3: 梅里斯赶快把自己的婚事告诉了塔斯哈。
2: 阿玛，我结婚了，媳妇儿和我在一起为义勇军工作，她叫吴小妹。
3: 塔斯哈的眼睛里露出了笑意。
4: 好啊，我们家里有天丁了。
3: 说着他把自己贴胸带着的一块鲜红的珊瑚摘下来，挂在了梅里斯的脖子上。
4: 梅里斯，这是你额娘带来的嫁妆，算是我们送给你的结婚礼物了。
3: 说完他在儿子的额头上亲了一下，那些老伙伴们都鼓起掌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1，欢迎大家呢准时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大集。朋友们下午好，我是董毅。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依旧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的客户端，在可视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啊，先去了解一下代谢好是长寿的核心六个征兆，我们来展示身体在走下坡路。我们还将会关注到解压有助于抗衰老以及夏枯草颗粒。那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将会邀请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刘兵和禁毒支队的民警腾格来给大家讲一讲哈，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和收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提示当中，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那新陈代谢啊，就是维持这台发动机运转的核心系统。那近日呢，发表的一项综述指出啊，代谢紊乱会加速衰老，导致衰弱、跌倒等不良结局。那主动调整我们的代谢，则是有助于延长健康的寿命哈。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和大家来聊一聊代谢是如何影响寿命的，并且列出需要警惕的身体信号。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肚子越来越大，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出现异常，其实这些问题啊，大多可以归为代谢失衡。专家介绍，人体代谢分蛋白质、糖、脂肪、水、盐四大板块。我们先来说一说蛋白质的代谢失衡。肌肉合成减少，分解加速，会导致肌少症。肌肉啊，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器官，肌肉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糖和脂肪的消耗能力也随之减弱，身体啊也会逐步陷入到啊越不动越难消耗能量，越容易堆积脂肪的困境。糖代谢失衡呢，血糖调节能力减弱，胰岛素抵抗随之加重，糖尿病风险就会上升。糖尿病带来的血管、神经、肾脏等全身性的并发症是缩短健康寿命的主要推手。脂肪代谢紊乱表现呢，为脂肪向腹部聚集的向心性肥胖，那内脏的脂肪啊，释放了大量的炎症因子，会干扰胰岛素信号的通路，可能会诱发糖尿病，还会损伤血管内壁，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啊，就是水盐代谢失调了，钠排泄受阻，血容量升高，血压走高，容易损伤我们的心脑血管，增加心梗、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影响老人的健康寿命。其实衰老本身啊，就会影响代谢的。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线粒体功能下降，细胞产能减少，糖和脂肪的利用率也在下降，激素水平不断削弱蛋白质的合成，加速肌肉流失，慢性低度的炎症持续存在，就会扰乱胰岛素信号的通路。那么肾脏调节水盐的能力减退了，血压就更容易升高了。我们再来说一说代谢变差的六个迹象哈，大家可以对标一下自己。如果说没有及时调整代谢的这个能力哈，引发一系列的疾病，那么专家就提醒，出现以下六个迹象啊，就表示我们的身体代谢已经在变差了。首先就是容易疲劳，新陈代谢减缓意味着身体无法有效地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导致细胞和组织的能量供应不足。大脑啊，这个只占身体2%，却消耗身体20%的能量消耗大户，对代谢变化最为敏感。当代谢减缓时，你会发现自己总是提不起精神啊，明明什么也没做，却疲惫不堪。第二点就是怕冷，我们的体温呢，也是靠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维持的，这个供暖系统效率降低了，手脚这些末梢部位最先遭殃。第三呢，就是皮肤干燥。代谢减慢的时候啊，皮肤细胞更新变慢，角质层堆积，锁水能力下降，皮肤就会变得干燥粗糙，甲状腺功能异常，哎，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第四点就是体重增加了，新陈代谢减慢，我们都知道哈，身体消耗能量减少，那摄入食物当中的热量难以被有效利用，就会成为脂肪保存在我们的体内啊，所以就导致体重增加，还会进一步促进脂肪的堆积。第五个问题就是消化出现问题，新陈代谢减缓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导致胃肠蠕动减弱，食物在肠道当中的消化吸收率下降，进而导致便秘、腹胀和腹泻等。此外呢，如果对高糖啊、高脂肪的食物持续的渴望，也可能提示哎，我们的代谢变差了。最后一点啊，就是情绪容易波动，新陈代谢减缓呢，可能与大脑的神经质传导物质，比如说这个多巴胺啊的合成和分泌有关。能量不足呢，也会影响大脑。

0: 小于34厘米，女性小于33厘米，或者的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的小于18公斤。总结：第一，多喝水啊，充足的水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正常的人每天喝水是1500到1700毫升为好，啊，到天热、运动量大的时候补水更要及时。第二呢，就是补充蛋白质啊。蛋白质在人体分解时比碳水化合物需要更多的能量和时间，因而产生饱腹感，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食物来增加新陈代谢的负担。此外呢，蛋白质会促进机体的肌肉生成，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啊，饮食当中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什么啊，鱼类、瘦肉、牛奶等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点啊，就是多运动哈，像什么跑步啊、游泳啊、骑车啊，这样会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加快能量消耗，当然也会促进代谢了。但是老年人我们要注意哈，每周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打太极拳啊都可以。那衰弱的老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建议大家每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比如说靠墙静蹲啊、这个坐立转换等等啊，都属于运动。最后一点也很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睡眠不足啊，身体一定会很困乏，各种机能也会下降。因此平日里避免熬夜，入睡前呢可以泡澡啊、泡脚，喝杯热牛奶，都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3: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9: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8: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9: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8: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 暴雨来得急，大家的出行安全一定要放在心上。如果雨势太大，请尽量留在安全的室内。如果必须出门，请一定要放慢脚步，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区域。走路时，请多留意脚下，远离电线杆和变压器，防止漏电危险。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视线受阻，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到积水较深的涵洞或桥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涉水。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请果断弃车，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面对暴雨，多一份谨慎就少一份危险，请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9: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0: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9: 一段台布，一盏水袖，去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0: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学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城乡生活广播，来关注健康大集。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去了解相关的健康提示。病见炎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的膝关节过度使用而出现的慢性损伤，同时产生无菌性的炎症。主要的表现啊，就是膝关节前屈的疼痛受限哈。那主要鉴于啊，像一些篮球啊排球的运动员，或者是其他体育爱好者，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类问题啊，大家最好是要休息冰敷啊，并且带相关的护具来保证我们的这个膝关节。接下来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病见炎。
1: 病见炎它其实是髌骨下方那根比较粗的肌腱发炎了。一般来说，像病见炎的话，它好发于青少年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的年轻人，它是引起的一种劳损性的一种病变，它的受保护的结构比较少。有些时候比如小孩子一跪下来，其实他首先损伤的就是髌腱。比如说摔倒之后，他的膝盖下方就是髌腱，髌腱外面包了一层皮肤，所以它一个什么物理性的损伤比较容易。第二呢，什么？它髌腱上下各有一块骨头，下方是我们的筋骨，这个就是我们小腿骨，上方是我们的髌骨。这样的什么？这么短的一个距离，上下两块骨头给它连着，它的什么伸缩性是很少的。这样导致稍微一个弹跳用力，它的髌腱这个伸缩性比较少，就容易拉伤，拉伤到之后呢，就会引起什么疼痛。所以说这种的话，在急性期是比较常见的。像我们最近暑假嘛，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子去参加各种体育培训项目，然后呢在我们门诊这边确实碰到了一个陡增的一个就诊量。像我们上个月的话就诊了将近上百例这样的患者，他其实就是一个急性的损伤，就是髌腱运动量过大就导致一个急性损伤，但是呢没有好好休息。甚至我们上次有个患者小孩子，他跟父母说我这个膝盖痛啊，但是呢家长可能有点理解上有点偏差，以为小孩子不喜欢这个运动，还故意找了一个借口。然后呢其实这个毛病就一直拖了蛮长时间，拖了三四个礼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他这种急性的髌腱炎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慢性的髌腱炎。除了这个篮球啊足球啊等等的运动，那舞蹈类的运动其实也很多。那我们上次也有个小姑娘啊，长得非常漂亮，也非常喜欢舞蹈，她就去做一些什么高难度的一些舞蹈的动作。但是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他虽然柔韧性很好，但是呢他也很容易导致什么我们叫肌腱损伤。特别是在髌腱这个区域，因为他要盘腿，他要做一些弯曲的动作旋转的动作，所以说呢会导致这个髌腱啊过度的承载它的重量。比如说一辆卡车一样的，它原来能承重一吨的重量，但是呢它给它加到两吨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引起这个损伤。那这个小姑娘后来也是这样，就说舞蹈训练之后呢，过了两个礼拜就开始疼痛了，而且呢是双侧膝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她这个运动就要可能要暂时缓缓。
2: 蔡医生呢，除了膝盖肿痛之外，髌腱炎还会有一些其他典型的症状吗？
1: 除了疼痛以外，有些人就是单纯一个什么感觉酸酸的，那有些小朋友说，哎，我就是这里酸，我摸不到，他会跟我们说，哎，蔡医生这里摸不到，但是就在这里酸酸的胀胀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髌腱下方就是后方还有一个脂肪垫，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枕头一样的，它起到一个缓冲作用的。这个脂肪垫也会引起什么这个酸胀感，爬楼梯或者爬山的时候或者是深蹲的时候会有一种牵拉的不适感，我们叫不适感，它也会导致这个什么髌腱的这个引起这个症状。所以说像这种比如说刚才说的疼痛酸胀感或者是牵拉感，都是髌腱常见的一个症状。
2: 蔡医生，那最后啊，请您跟我们提提一些宝贵的建议吧，咱们在运动过程中怎么样来保护好自己的膝盖呢？
1: 首先呢一定要认识到你所做的运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是骑自行车的，或者是打篮球的，或者踢足球的，或者是跳舞的，其实不同的运动项目它对这个膝盖或者是全身的各个关节的运动量是要求不一样。比如说踢足球，它对小腿对膝盖的力量要求很高，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热身运动。如果是跳舞的，它对柔韧性要求很高，这个时候要充分的做好这拉伸动作，让这个肌肉得到一定的舒展啊。所以说不同的运动它所需要的力量跟功能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 比如说像膝盖，常规的话我们建议如果你运动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一般建议带一个护膝是比较稳妥的，或者什么也是比较合理。这样呢，小孩子在进行运动的过程中，他可以什么，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膝盖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弹跳的动作，或者一个爆发性很强，比如起跳投篮啊，这种爆发力很大的动作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一定要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呢？就是你要落地的时候不要硬生生的落地。
2: 嗯，
1: 这个我们碰到很多，特别小孩子一般一定要注意着你的脚一定要先什么，脚尖臀部慢慢向下弯曲，像那个下蹲的动作，来缓冲你这个什么脚后跟跟腱的力量。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都会损伤到什么小腿的肌肉，大腿的肌肉其实比较粗壮，是很少受到损伤的。所以说像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回落的时候的起跳回落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叫顺势而为，稍微在什么顺着这个起跳的幅度再往下再下蹲一点，有个下蹲的动作，这个时候呢它的力量就会被地面脚趾头吸收了，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好的保护自己。
0: 就像我们专家提到的哈，无论是青少年也好，中年也好，还是老年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科学合理啊，学会保护自己。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抗压能力哈，这个有研究表明啊，压力会增加衰老的速度，如果说缓解了压力，衰老速度则会延缓。所以呢，当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啊，他的肾腺上的这个皮质激素分泌量会比较高哈，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解压真的是有助于抗衰老吗？
2: 压力和衰老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其实研究已经非常多了，诸多的研究呢都非常肯定压力会增加这个衰老的速度。那同样如果缓解了压力，那衰老的速度会去延缓。那这个研究呢，它用的是小鼠以及人类的一些基础的研究来去测序一个人他相对的生物的年龄啊，但这是一个实验类的数据，还不能成为我们临床中真正的一个应用的数据。但它的结果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有压力之后呢，实际上在小鼠它所显示的这个生物年龄要比它真正的年龄呢要衰老很多，来代表加速了它的一个衰老的过程啊。那当然这个中间导致的原因其实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人体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里边有一个叫肾上腺皮质激素的这么一个激素的存在，这个激素呢有点像我们的一个应激所导致的一个激素的分泌。那通常在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呢，这个激素分泌的量会比较高，那当它分泌高的时候，它对人的心脏、皮肤、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有一个加速运转的过程，加速我们衰老的过程。
3: 严医生，您看很多朋友都说啊，人要适当的有点压力，还有一种说法呢，说压力其实可以转化为动力。那在您看来，压力也有好坏之分吗？咱们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否处在压力之中呢？
2: 压力其实本身呢不分好坏哈，但是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自我的调节，把它变成相应的好和坏。那所谓的好是什么？我们能够呢积极的去应对它，甚至能够呢发掘更好的方式啊，如何让自己的机体身心更好的去适应它。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压力转化成了一个好的压力。
1: 嗯，
0: 那一个坏的压力代表说可能它的程度超过了您自我的调节，甚至呢没有办法有效的调节之后，它会导致很多的变化进行了不可逆，那这时候我们就叫它坏的压力。其实好和坏是在于你如何去看待应对和去改变它。那我们自己是否处于压力啊，可以观测自己在一段时间内自己的生理、心理、情绪、行为、社会功能各个方面总体的状态如何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病友跟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突出的爱心慌，心蹦蹦蹦的跳，老觉得这心脏跳出来。他去医院查了所有的心脏的检查，医生说你没有冠心病，没有心梗，没有心脏的疾病。那他到底怎么了？他来到我的门诊，那其实更多的呢跟他的压力导致了一个激素过度的分泌，让他产生了一些焦虑而已哈。所以这是一个自我判定的方法。大家会觉得负面的压力对生活影响的太多啊，特别的期待呢把它要都撵走。其实大家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负面的压力实际上是在给你身体里做预警。其实所有的负性的压力，辩证的来看，都是推动你去改变。那当你感受到紧张的时候呢，也不要害怕，因为紧张其实也在强化你的逃生的本能。你的身体如果从来不去练习应对紧张，那可能开个玩笑，你像一滩泥一样无法扛受任何大的压力。那么这种小紧张相当于也给你一个身体身心重塑的过程，它会帮你呢日后应对更多的压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希望有小小的负面的压力来，你去重新重整自己，来应对将来更大的压力。
1: 很多朋友就很好奇，想问问您，自己知道处在压力之中，但是始终找不到很好的方法给自己解压，你有一些好的建议吗？
0: 心理学上解压的最好的办法呢，第一呢是改变自己对事物的认知。心理学最爱举的是一个半杯水的原理哈，水呢只有一半，积极的人看到的是我还有半杯水，还有很多的机会在找水源。那消极的人可能看到的是我只有一半的水，这根本不够喝，那索性我不要行动了。所以心理学上建议呢，解压的最好的办法是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够向积极的方面去扩展自己的认知，这样就带动你的行动力会增加，压力慢慢会解决。同时改变认知呢，也在于一个人能够灵活和柔软地面对很多事情。灵活柔软在一个人认知的范围的广度啊，那相当于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就会更多哈。那这里也举个例子，有个病友说哈，领导给他加了一项任务，告诉他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他就会非常有压力。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代表领导这是很重视你，他认为你能够完成才给你压力，领导怎么会把一个说完不成任务交给你一个人。他说那可是我不一定能完得成呀。我说那领导给你表示的是一个任务的态度，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设计方案，中间遇到不好的，那当然要跟领导上报进行积极的协调呀。所以说白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灵活度是一个人化解压力的很多方法。那当然我们在执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同时也需要朋友团队的辅助，可以顶压，那可以进行更多的放松的行为训练。一个呢是叫蝴蝶拍，蝴蝶拍它的翅膀的感觉啊。我们可以坐位的时候呢坐下来，两个手臂呢放在分别的这边，那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一下右一下交替的去拍啊，可以闭眼睛去感受这个过程。大概呢坐上大概6到7轮，它有时候是一个放松，其实是一个自我拥抱的感觉哈。那第二个呢，大家可以试着去做冥想。嗯，我最爱用的就是一个旋转楼梯的方法。你可以闭眼睛想象自己在一个高高的旋转楼梯啊，一节一节的往下走，一节一节的转下来，很单纯，就是一节一节的往下走，它有一个定心的过程，每走一步就丢掉一个你的烦恼，慢慢的往楼梯最下端去走哈，感悟这种旋转中。那也可以用一个冥想的深海闭气的方法，想象呢您是条小鱼啊，进入到深海，深海里呢只有自己哈，慢慢的游，慢慢的感受海底的风景，慢慢的吐自己的气哈，把这种污浊不喜欢的感受呢啊吐出去。那也可以想象呢自己躺在云端啊，像一个小床，棉花床一样啊，我躺在上面又软又白，舒舒服服的伸展自己。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啊 放松自己的方式。
1: 嗯，
0: 如果您是一个不太善于放松的呢，也可以试着用肌肉紧张的方法。我们浑身的肌肉，你试着从脚底开始，一点一点的让它紧起来，从脚底到脚背、脚踝啊、下肢、膝盖，一点一点的紧，一直到你的脑顶。都紧了之后呢，持续3秒钟，然后试着一下子放松。
1: 嗯，
0: 那这个可能适合当时的你比较紧张的时候呢，都可以去做哈。
2: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3: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2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4: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2: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5: 核潜艇1万辆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万辆太久了，资金着急，
6: 没有基础，大家都没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3: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7: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2: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8: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9: 哇，真的好棒啊！
10: 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8: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10: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11: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10: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8: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1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8: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9: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8: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9: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11: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1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13: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 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近几日酣畅淋漓的雨水啊，让内蒙古的暑气渐渐退去了，风里带来了秋的凉爽，气温呢也是变得越来越舒适。预计未来三天多地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对于缓解旱情有积极作用。不过呢，由于雨量过大啊，就要重点防范滑坡、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呢，天空云系比较多，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部气温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下，早晚气温不达18度，应该说啊，体感是比较舒适凉爽的哈。虽然气温不再像之前那么炙热，但是还是要注意对流雨。那今天9时至明天9时，阿拉善盟的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和东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新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有雷暴天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达到15到25毫米。明天起的三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啊，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呢最大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哈。那么上述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建议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雨天减速慢行。近期啊，中东部降水仍然是比较多的，建议各级部门要提高警惕，加强巡视，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另外，由于近期全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根据天气变化要及时的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阴，26度到17度，包头多云，23度到16度，乌海小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吉宁小雨转多云，21度到13度，科尔沁多云，24度到14度，松山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0度到15度，临河多云，26度到18度，锡林浩特多云，27度到14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0度到1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3度到13度，阿佐旗小雨，21度到16度。
1: 1965年，创下香港电影最高上座率的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东江之水月山来》。
2: 要根本解除香港水荒，最好是把东江水引到香港。
3: 上世纪50年代，香港居民用水紧张，1963年的干旱更导致市民4天才能得到一次供水。
2: 每一个家庭，男女老少，拿着大桶小桶，打完了水，天是灰尘的。
1: 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批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引东江之水济香港同胞。
3: 东江水入港，意味着要让河水倒流。珠三角的众多建设者响应号召，加入工程。
2: 江洋四国吓不倒他们，岩石再硬，硬不过他们的决心。
1: 仅用1年多时间，包括83公里河道、8座梯级抽水站和6座拦河大坝的东深供水工程宣布竣工。东江水生生爬高46米，流进香港。
4: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开。
2: 东江水完供应到香港的时候，国最记得生活上从此呢就天天有洗澡。
3: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3万多名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程建设，一代代建设者接过艰苦奋斗的接力棒，确保长期安全供水。直至今天，仍然保障着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
1: 致敬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建设守护者，时代楷模，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
5: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
3: 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山药啊，一直有神仙之食的美誉，它不仅有软绵的口感和超高的营养价值，更重要的是啊，山药不管是与任何食材搭配都不会抢了风头，同时啊，还能让菜肴变得味道更加丰富。那山药当中还有大量的矿物质啊，在夏秋季节补充更容易这个提高我们人体的这个抵抗力。那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山药的作用。
1: 又南300里曰景山，南望盐泛之泽，北望少泽，其上多草，属玉。这段文字来自《山海经·北山经》，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景山的地方。景山南北各有一块沼泽，山上草木茂盛，尤其有一种叫做属玉的植物。那么属玉是什么意思呢？属是说它有很大的块根，玉是一个感叹词，所以放在一起大家就可以理解成为好大块根的一种植物啊。那么这种植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种食材，叫做山药。
2: 说到山药，大家对它并不陌生，比如铁棍山药、麻山药、水山药、小白嘴山药、牛腿山药等等。这些山药有粗有细，有圆有扁，有长有短，
1: 但是从食用价值来说，它们基本上差异并不是很大。山药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也有种类非常多，达到18种之多。
2: 而关于山药的保健作用，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种说法。首先，这第一种说法比较多见，多吃山药可以降三高。那么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山药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山药能有这些功效，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多糖、多酚、皂苷类物质、尿囊素等等。在山药的各种有效成分当中，有2种是值得有特别的注意的。一种是山药当中的多糖，它有助于提高皮肤角质层的保水能力。另外一种呢，是山药当中独有的尿囊素啊，这种成分呢，一则它有杀菌和消炎的作用，另外呢，它可以治疗皮肤角质层的一些疾病。那么多糖和尿囊素加在一起，使得山药有一些美容和养颜的作用。
2: 其次，还有一种说法也比较多，多吃山药可以提高免疫力和记忆力。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1: 它是一种补中益气的一种药材，比如说在我们所熟悉的6味地黄丸中就有山药这种药材的存在。它性平味甘，归肺脾和肾经。神农本草经中是这样记载山药的：健中补虚，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就是说它可以用来治疗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等方面的一种疾病。近年研究表明，山药可以有效地提高身体免疫力，可以用来治疗慢阻肺和肾脏方面的疾病。它特有的胆碱和卵磷脂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因此长期使用山药呢，可以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
2: 秋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同时也是容易出现感冒、胃肠道疾病及肺炎等疾病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多食用一些山药，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那么山药怎么吃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保健

0: 功能和药用价值呢？别着急，我们邀请何大厨手把手的教大家做一道山药健康菜。
1: 进补有宝，今天啊，咱们这个宝贝是什么呢？来，大家可能经常吃山药，到秋天了，一定要收起来这些个对我们身体好的、补中益气的、让您耳聪目明的东西。它跟谁去配合呢？跟我们的牛腩一起来制作一道什么菜呢？山药炖牛腩。
0: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山药500克，牛腩1000克，胡萝卜2根，青椒1根，香叶5片，枸杞2克，葱姜适量。
1: 这山药去皮就是一个难点吧？我有更高的妙招，来，直接拿根筷子往上边，哎，往里边一钉，看啊，看到没有？来，然后拿这个去皮刀从这儿开始往下一刮，整个这样把它去出皮来。然后呢，切的时候我都不动它，直接的滚刀一切，齐活了。山药切好了，这牛肉啊也要切成滚刀块，切一刀滚一刀。牛腩肉呢，肉质呢比较鲜嫩，而且肥瘦相间，炖完了以后啊，它不会柴不会老。多长时间就能熟呢？哎，1个小时就能熟。说为什么您做这牛腩1小时就能熟啊？烤下看。下面啊，咱们就开始来制作，倒点油啊。第一步干什么？看着啊，山药先拿油啊煸炒一下，看遇油以后，这山药就完全利落了，一点咱们黏的感觉就都没有了。煸炒完以后，然后我们用剩下的油，下一步看啊，桂皮大料，小火慢慢的去煸炒，把它煸炒出香味儿。后边的操作很关键，香味儿出来以后，把我们的香叶啊放几片进去。下完香叶以后，直接把葱姜蒜放进去，然后把它们一起炒出香味儿。这些香料的香味儿一出来，我们就直接把咱们的牛肉下锅，直接跟香料一起来煸炒。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去腥味儿的一个。

0: 直接把这点血水把它倒掉不要，然后再怎么样呢，续上点油，继续的煸炒，煸炒十分钟啊。我们看啊，里边带点小金边了啊，整个的肉都上一点这个金黄色了，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烹饪。
1: 加入十克料酒，二十克酱油，将牛肉煸炒至酱香味散出来，再加入一些热水，
0: 七八十度的水啊，
1: 水量以没过牛肉为准。等到开锅之后，加入胡萝卜，然后炖煮约十分钟。
0: 十分钟以后，咱们把这个事先煎好的山药放进去，
1: 同时加入三克盐、五克白糖、适量的味精。现在咱们终于可以盖上锅盖炖煮了，时间约四十分钟。
0: 好了，我们最后呢，给它大火收一下汁儿，等汤汁儿啊剩下不多的时候，咱们开始加入前边准备好的一个青椒，再放什么呢？咱们的枸杞，这个呢多少就随自己了，往上边一点缀，大火把它们翻炒一下，然后呢，咱们最后再来啊勾点芡，直接往起泡的地方稍微一撒。一翻勺，这就可以出锅装盘了，生津补气，鲜香美味。您呀，回家一定得试试这个不用焯水的牛肉，味道就是不一样。
2: 虾骨草颗粒啊，很多家庭都不陌生，是家中的常备药。那么有什么功效呢？它是具有多种用途的药物哈，因为对于淋巴结结核能够起到一些改善作用，所以呢常常被选用改善上的药物来进行使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虾骨草颗粒。
1: 最近一条题为熬夜熬的是甲状腺寿命的话题冲上热搜榜第一，引发全网关注，甲状腺疾病也成为了大家最热议的话题之一。有网友说自己连续熬了几天夜，心动过速导致甲亢了，还有人说熬夜一段时间之后甲状腺功能减退了。不过也有人说不熬夜的人照样得了甲状腺结节。那么甲状腺问题是怎么来的？像结节、肿瘤、癌症这些疾病又是因为什么而导致的呢？
3: 那么现代人因为喜欢熬夜，饮食不规律，导致人体正气虚弱，这个呢是产生肿瘤的一个内部环境。外部呢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情志不畅，容易诱发肿瘤。那么结节和肿瘤呢都是由于情志不畅，气郁不行，气滞与热毒、淤血、痰凝等相结而所产生的。
1: 也就是说，不良的情绪和作息的确会引发甲状腺问题，而甲状腺出了问题又会牵连到全身器官。虽然它看上去体积很小，但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它分泌出的甲状腺激素是细胞代谢的加速器，可以提高心脏、大脑、脾胃等全身器官的工作效率。如果甲状腺出现异常，那么几乎全身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像怕热、心慌、出汗、失眠、情绪低落、体型消瘦，这些只是初步的表现，进一步还可能引发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甚至甲状腺癌。针对此，小圈调查发现，在某网站上，夏枯草颗粒被誉为散结冠军，专治乳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结节、淋巴结结核等，而它的组方中仅仅只有夏枯草这一味药。想要达到散结消肿这样强大的功效，难道仅靠一味夏枯草就能见效？
3: 夏枯草味苦辛，那么中医认为呢，辛味能够行气散结，苦味能够泄热，所以呢，夏枯草可以行气泄热散结。明代的《政治准绳》中呢，就记载了由单一的夏枯草所组成的夏枯草汤，可以用于治疗瘰痢马刀，不问已溃未溃或者日久成漏。那么瘰痢就相当于现在的淋巴结核或者淋巴结炎，那么这也说明了夏枯草对于结节和肿瘤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1: 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草药文化蕴含着传统中医大智慧， 也是医学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当我们穿越时光，邂逅着一位位养生仙草，便能被古人尝百草得药效的智慧之光照耀。在众多经典名方演变而来的中成药中，夏枯草制剂是散结消肿的经典名方。由于其冬季生长，夏季枯萎，因此得名夏枯草。而且入药部分的果穗层层相叠，足有九层之多，所以自古至今，民间也把它称呼为九重楼。除了有趣的外形之外，它的药用价值也使得它闪闪发光。
3: 那么现代研究呢，也证明了夏枯草具有众多的一个抗肿瘤的活性成分，比如熊果酸、木犀草素、迷迭香酸甲酯等，可以通过抑制肿瘤细胞的一个增殖，调控肿瘤细胞的一个分裂周期，促进细胞凋亡。那么这里边呢，这个促进细胞凋亡是夏枯草抗肿瘤的一个主要机制。夏枯草呢，可以用于多种肿瘤和结节的一个治疗，比如甲状腺结节、这个食管癌等等。
1: 而提起各种结节肿瘤，相信不少人有一个固有印象，只有开刀的中医药同样可以在治疗的全过程中起到疗效。
3: 那么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优势呢，在于可以在不手术的情况下缩小肿物，可以遏制肿瘤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拿这个甲状腺结节来举例子，我们首先呢要对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进行评估，如果在超声检查的情况下可以确保甲状腺结节为良性者，我们就可以采用保守治疗，也就是所谓采用中药治疗。那么可以定期服用中药，而且做到定期的一个随访。如果甲状腺结节超声表现为微钙化、边缘不规则，它的一个纵横比大。

0: H1 的时候啊，被确诊为恶性结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用西医的手术治疗。那么西医手术治疗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见效快，它的一个效果比较确切。此外呢，中医药治疗呢，也可以在这个甲状腺结节术后啊进行服用，来缓解术后的一些并发症状。
1: 所以如果您只有甲状腺肿大或者是良性结节这样的轻症患者，是可以使用夏枯草制剂来帮助您散结消肿的。今天张医生就为您推荐了一款口感不错的代茶饮，帮助您清热散结消肿止痛。
0: 夏枯草我们可以和这个橘核搭配用夏枯草12克，橘核6克，也可以放入适量的冰糖煮水饮用。橘核呢，味苦，性平，具有理气、散结、止痛的功效。夏枯草呢，清肝泻火，散结消肿。那么二药呢，属于相虚为用，共同起到清热、散结、消肿、止痛的功效，多用于治疗甲状腺肿、甲状腺结节、乳房结节等病症。
1: 最后，专家提醒：夏枯草性寒，脾胃虚寒、脘腹疼痛的人群不宜使用。其他人群使用的时间建议不超过2个月，以免损伤脾胃。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干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来关注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刘兵和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警腾格尔。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二位好。
3: 二位好，欢迎你们。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刘兵，来自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腾格尔。
2: 六月呢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我们就这个青少年如何防范这个药物哈，如何防毒，如何识毒，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哈。但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青少年作为重点呢？刘队长，您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4: 好，今年呢，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什么把青少年作为重点呢？因为根据我们的工作实践看，就是说青少年正处于这个身心发育的关键期。他这个自身的好奇心呢也比较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呢也比较弱，但同时呢，孩子们这个大脑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它这个功能主要是负责判断和冲动控制的，它还没有发育完全。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极易受到同伴的压力或者网络不良信息的误导。更重要的是，很多青少年朋友呢并不知道这个药物滥用或者是吸毒离自己有多近，往往误以为就是只有这个像传统的毒品，像海洛因啦、吗啡啦、冰毒啦，它是毒品。其实呢，现在看就是要滥用止咳药或者是吸食上头电子烟等等呢，它也属于吸毒行为。而且呢，在这个年龄段一旦沾染上这个成瘾性的物质，它对大脑的损伤呢往往是不可逆的。所以说保护青少年就是守住禁毒战场的前沿阵地。那么从2024年至今呢，就是连续3年的这个禁毒宣传月，我们国家的主题都是这个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所以可见呢，就现在对这个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这个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3: 是。那么传统的一些毒品其实已经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哈。那么但是潜伏在青少年身边的更多的是像您说的伪装毒品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滥用哈。那么除了比如说海洛因、冰毒这些老的面孔啊，哪些伪装性比较强的新型的一些毒品或者是一些成瘾的物质，您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请腾格尔警官来为我们介绍。
5: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是厉行禁毒这个政策已经几十年，但是近年来呢，随着国家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海洛因、冰毒等这些毒品呢大幅的萎缩，伪装性更强的新型毒品正在逐步的显现，也有逐步想要替代这个传统毒品的苗头。从国内其他地区来看呢，有一些新型毒品或者位列管的成瘾性物质需要我们引起更加高度的关注。比如说 这个上头电子烟，这是这个属于现在的重灾区。不法分子在电子烟油里添加上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或者替来他明等，就是有成瘾性的物质。吸食后呢，像醉酒一样东倒西歪，长期吸食后会严重损伤中枢神经，导致情绪狂躁。还有就是类似就是包装这个比较花哨、比较这个艳丽的一些不明物品。比如说有听话水呀、卡瓦潮影呀，无色无味，但是滥用会造成暂时性的记忆丧失，甚至直接就是休眠。
2: 嗯，
5: 还有一种毒品叫奶茶或者跳跳糖，其实它是混合了冰毒 K 粉的粉末，极具欺骗性。嗯，类似这个小树枝叫阿拉伯草，还有邮票，英文缩写叫 LSD， 这两种物品呢是属于致幻性的。比方说要是有指甲盖大小的含在舌下以后，人会产生强烈的幻觉，严重可能导致精神分裂。胃裂管成瘾性的物质呢还有笑气，化学名称叫一氧化二氮，还有丁烷，就是打火机气罐。虽不是劣管物品吧，但属于危险化学品，其实吸食上也有成瘾性的可能，滥用会导致缺氧性脑损伤、瘫痪，甚至窒息死亡。
2: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奶茶和跳跳糖，这个奶茶和跳跳糖当然它是带引号的，是吧？那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分辨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青少年可能去点一杯奶茶啊，大家去这个吃个糖，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常见哈。那怎么区分这个？你看奶茶里面它就有相关的这个毒素成分，包括这跳跳糖，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5: 首先呢，这个奶茶和跳跳糖，我们在这个之前历次办案中发现的，这个它跟这个市面上流通的大多的商品或者物品外包装类似，但是呢它上面就没有正规的这个就像我们国家生产这个合格的国家标准的字号，它有食品字号呀或者药品字号之类的，它这个上面就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标识。

0: 往往通过这个网络啊、电视啊才能够看到，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刘队长？
1: 首先这样啊，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想法呀不可取
0: 啊。
1: 正如刚才滕警官所说，他现在这个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他会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就是使用各种，就是这个伪装。
0: 对，
1: 他所以说导致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滥用的这些药品，或者说这个不法的这个毒品呢，它极具伪装性。
0: 嗯，
1: 那么现在从国内的其他地区看呢，这个他这个毒品早已伪装成时尚潮玩的一些特点呢，渗入到青少年的生活中去。我们不提这个海洛因，也不提传统的鸦片。那么就说依托迷纸上的电子烟呢，其实在这个很多青少年的聚会上面呢，已经在悄悄的有所流通了。
0: 嗯，
1: 还有就是在药店呢能买到的这个右美沙芬止咳片，这个一次如果吞下几十片甚至上百片的话，就是滥用，它给身体呢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么家长如果说觉得很远呢，有可能会恰恰就失去对孩子的第一道这个保护的屏障。
0: 嗯，
1: 所以说刚才主持人说的，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是不可取的。
0: 嗯，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孩子们会上瘾、会追逐，是吧？就是因为您刚才说了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他已经伪装成一种时尚潮玩，是吧？因为青少年他总会觉得什么东西流行啊，什么东西好玩，我可能就是去追这个东西，是吧？如果我们把它包装成一个，你看时下都在流行这个东西，你也试一试，你也参与一下。可能往往就掉入到这个陷阱当中了，是吧？
1: 对，
0: 嗯，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有些毒品伪装成了像奶茶、跳跳糖，是吧？那家长和孩子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分辨呢？滕警官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其实就是类似这个奶茶或者跳跳糖，它的外包装呢极具诱惑性，然后也跟这个正常市面上流通的大致相仿，但是它仔细看以后，上面的这个印刷呀，还有这个它的这个材质呀，肯定是不如正规商品流通的这个质量好。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看它的包装，还是看它的这个印刷上面的那个正规是否有正规的厂名和生产日期，还有它这个国家流通的那个产品编号。
0: 嗯，
2: 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它的形态。比方说这个跳跳糖伪装成粉末，然后遇水呢就会溶解特别快然后喝在嘴里面的口感呢是异常的苦涩，或者是具有极强的化学就是那种挥发味道。
0: 嗯，
2: 最核心的一招呢就是远离非正规渠道购买的食品或者物品，教导孩子们呢出门在外，只要不是从自己家里带出去的，或者是不是从正规商店里买来的，不是自己当面开封的饮料和食品，一律不吃不喝。
0: 嗯，没错，您刚才说的这一点也很关键啊，就是不是当面开封的饮料和零食一律不吃，而且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是吧？比如说你去了一些所谓的酒吧呀、慢摇吧呀、KTV 呀，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提起这个警觉哈，别人给你的这个已经拆了包装的啊，递到你身旁的、递到你手上的，要引起注意了哈。
2: 是的，
0: 嗯。
3: 而且我觉得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奶茶、跳跳糖之外，还有其实挺多的哈，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啊、饼干啊，而且有的那个样子，因为我见过仿真的，就感觉有的样子和那个某些品牌的还真的挺像的，真的不太容易区分。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提示的也非常好啊，就是很多家长就觉得这个相关的一些毒品啊离我们家孩子很远，但事实情况应该不是这样吧。
0: 嗯，是的。那其实刚才这个刘队长也提到了电子烟的问题哈，这个电子烟应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青少年这个流行趋势了，我觉得好多青少年都会觉得，你看我抽一口这个电子烟，我现在就是潮人啊，我就追逐时尚，但其实它有巨大的隐患，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了含这个依托迷纸的，是吧？
1: 对，
0: 那为什么说它对我们的健康伤害会很大呢？
1: 它现在这个电子烟呢，它现在里面就是有依托迷纸，也有替来他明， 这个依托米酯它本身呢就是一种麻醉的诱导剂，它滥用这个东西。

0: 因为它会直接抑制这个大脑的这个呼吸中枢，那么短期看呢，可能几分钟之内就会导致这个头疼、站立不稳、意识模糊。如果长期吸食的话呢，会导致情绪的极度狂躁、思维的紊乱，然后伴随就是记忆力的这个严重的衰退，还会造成免疫力的低下。那么正好今天上午呢，国家禁毒委呢也这个就是替莱他明已经从7月1号正式纳入了这个国家列管了，就是它已经成了毒品了。那么国家正在像其他的这些伊托米酯是同情况，伊托米酯是2024年是吧？
1: 二五年
0: 也列入列管了。
2: 哦，
0: 这就是明确的，就已经是毒品了。
2: 对，
0: 那
2: 我们怎么来区分一下？比如说，这个怎么能够知道这里面含有了刚才您说的这两种物质呢？
0: 我觉得首先一个，刚才就是说这个滕警官也和主持人都提到，就是这个环境非常重要。从我自身的经验看，就是环境和交友非常非常之重要。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正规的超市购买的东西，它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如果说是你想尝试这夜店啦、KTV， 包括一些不良群体，如果在这个群体中或者这些环境里面，它是极易会这个产生问题的这种电子烟的。
2: 那吸食了这个所谓的含有伊托米酯的这个电子烟，我们会有哪些这个症状的出现？或者说对健康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隐患？可能人会觉得我就吸了两口应该问题不大吧。
0: 他这个首先刚才也讲了，就是说他这个对大脑神经元的损伤呀往往是不可逆的。就即便停用了之后呢，认知能力可能也永远恢复到同龄人的水平。脾气呢也可能变得暴躁异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次吸毒终身受害的这个含义。
2: 是，所以就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哈，觉得我吸一口两口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这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能力是无法再恢复到同龄人的这个水平。
0: 对，
2: 这个伤害是很严重的。
0: 是的。
3: 所以一次都不要试哈。
0: 对，不可逆。
3: 对，那比如说孩子如果沾染上了以后，有哪些症状？还有就是家长该怎么做呢？
2: 滕警官来介绍一下吧。
4: 孩子如果要是沾染了毒品呢，我们要从孩子以下的这个几个反常现象进行这个。首先是发现他的物品是否异常，就是孩子随身的物品呀、书包呀，或者是这个他小房间里面，看是否出现了我们不常见的小罐子，就是包装特别艳丽或者是特别这个吸引眼球的一些吸管呀，还有改装过的小瓶子，甚至有这个电子烟的这个烟弹或者是电子烟的配件，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鬼火少年使用的打火机，还有一些这个卷烟器之类的小物品。其次呢，就是在观察他这个孩子身体是否异常，经常的昼夜颠倒，食欲突然的暴减或者是迅速的消瘦，身上出现了莫名的异味，类似就是特别这个香或者是特别有这种化学制剂的这种味道，瞳孔放大或者缩小，哈气连天或者异常的兴奋。再有呢，就是情绪行为的异常，这个性情突然大变，要么狂躁易怒砸东西，要么就是反应迟钝萎靡，还有突然开始说谎，频繁的伸手要钱甚至偷钱等行为。然后他的社交是否异常呢，也是有一定这个辨别力的，比方说他突然疏远了原来的朋友，换了一群社会上的不良少年，行踪呢总是神神秘秘的，也不愿意跟家长沟通自己的行踪，一回家就把自己反锁到家里，这些异常行为出现呢，我们家长就要 高度重视了。
2: 嗯，
3: 那么家长还能怎么做呢？需不需要比如说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4: 首先呢，这个家长在这个发现孩子有类似这种情况发生呢，
3: 肯定特别生气，第一个反应是，
4: 对，他肯定是第一
3: 也着急
4: 特别生气、
3: 嗯、
4: 如果你要是家里面要是说服或者是劝诫孩子实在不听呢、
3: 嗯、
4: 我们到时候也有这个社区方面也有这个心理疏导的，
3: 对，
4: 我们这个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今年以来呢，就是也有入驻各个校园各个校区都有法制副校长，
3: 嗯，
4: 也可以寻求我们派出所民警的帮助。还有呢，就是我们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今年那个去年以来呢，就是有个少年警校，
3: 嗯，
4: 我们那儿也有心理建设这个方面的老师，
2: 嗯，
4: 可以给这个孩子呀啥的，
3: 嗯。那需不需要就是比如说去相关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就是身体的检查、嗯、
0: 对，这个我补充一下，就说如果假如说孩子不幸沾染上了这个相关的毒品或者是这个药物滥用的情况呢、
3: 嗯、
0: 我觉得家长首先呢就是说要稳住情绪、
3: 嗯、
0: 这个别崩溃，打骂也不解决问题，
3: 嗯，
0: 那么那样的话呢可能会让孩子就把他那个仅有一道门彻底就关死了，
3: 对
2: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先表达这个爱与担忧。
3: 嗯
0: 嗯，首先就是说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温和而坚定，一定是坚定的切断他与毒友圈的联系，这个非常重要。
3: 嗯，
2: 对，
0: 就一定要切断这个东西，坚定的切断。嗯，然后呢要寻求专业的帮助，这个帮助根据孩子吸食的东西种类的不同呢，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是明确说是毒品的东西呢，要第一时间跟公安机关联系是比较有必要的。其他的这个物品呢，那么还是带孩子去专业的这个戒毒医疗机构去寻求一个帮助。
2: 嗯，
0: 因为这个毒瘾啊，它本身是一种脑病，它传统的我们认为就是说是你意志力强或者说是就是这个俗话叫骨头硬都能戒，它这是一个错误的误区，它本身是一种病态了。
2: 哦，
0: 它需要去医院去，需要去这个科学的通过医学的治疗去，它这会儿能事半功倍。
2: 嗯，您刚才这个补充非常的重要哈、啊，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病态了。
0: 对，
2: 不是说你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力，
0: 对，
2: 我就可以不吸食啊，这个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0: 是不对的、
2: 啊。对。而且我觉得作为这个家长啊，我们应该在早期就发现孩子的一些小小的隐患，比如说可能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哈，这个孩子如果经常伸手要钱，或者这个家里面钱动不动就丢失了，这个家长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他购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大量的用钱的，是吧、
3: 嗯、
2: 作为一个这个青少年，他不可能有自己这个挣钱的这个渠道能够支持自己，是吧，去购买这些东西。
0: 对，主持人说这个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就随着这些这个非列管的这些物，这些物品药物呢，它逐步划到列管范围之内呢，它的这个，因为它管得严了，市场上这个得到的渠道就很少了。
2: 对，
0: 伴随着价格会暴增，它的费用是非常大的。
2: 嗯，
0: 吸食滥用这个东西非常大的。
2: 嗯，
0: 如果说孩子在这方面，如果说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在突然要钱，而且量特别大，实际真是。至少是一种隐患。
2: 嗯，而且我总认为早期可能孩子吸食的话，他应该不会产生比较强烈或者明显的身体的反应。
3: 嗯，
2: 可能家长一时可能还没有办法能够搞清楚状况哈，所以这个钱的问题要把控住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环境啊，包括这个交际圈，其实家长是能够把握的。孩子回来跟你聊天说的这些东西，或者干脆不跟你聊天了，刻意的回避你。
3: 嗯、
2: 这个可能就要引起注意了。
0: 对对，是的，
2: 是
3: 的。嗯，所以我觉得最好的防线就是家庭哈，而且我们这个做父母的话，要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关爱啊，才能够让他就是尽量不沾染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有不好的一些行为哈。
2: 嗯
3: 嗯，那么如果说发现了有人，比如说这个吸食毒品或者是涉毒，我们怎样向相关的一些部门来进行举报呢？
2: 嗯，
0: 首先这样，就是说这个市民朋友们，包括这个。如果发现这个涉毒的线索呢，这个最简单有效就是可以直接拨打110。
3: 嗯，
0: 那么有时候可能我们的一条线索呢，也许就能拯救一个家庭， 一个孩子。当然公安机关也同时会承诺会严格的这个就保密举报人的信息的。
2: 是，这又说到了刚才家长的这个心态了。可能发现了家里面的孩子出现了这个吸食毒品的情况，一开始可能会想着藏着掖着，觉得这个事儿很丢人，哎呀，我不能把它这个外传出去。但其实我们第一时间跟公安机关联系，这个对于孩子日后的这个防毒戒毒是吧，是很有益处的啊，
0: 非常重要的。
3: 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其实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警官啊，那么就是幼吸的话，有没有一些话术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去警惕，如果有人对你说这些话，我们就要这个引起重视，或者是引起一个注意了，千万不要上当。比如说，就是说刚才我刚才讨论的那个，就是说
2: 有些诱导性语言，
3: 对，诱导性语言就是一次没事儿啊，不用害怕什么的，类似这种。那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给你提神儿，
0: 对，
3: 就类似这样的。
0: 首先在一个，它往往是在一个伴随一个在一个特殊的群体里面，比如说这个夜店啊，一些酒吧。然后可能还伴随着有酒精的刺激，往往会说不上瘾，
3: 对，
0: 解压，
2: 对，
0: 啊，甚至说最近这个
3: 解压提神，
0: 心烦的话，就是来我这儿来解解压，自己可能就是，
3: 对，所以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引起一个这个注意了，千万不要上当哈。
2: 对，而且有可能为了打入这个圈层，是吧？他可能还会说，来吧，你吸食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圈，跟我们一块玩。
3: 我说我们这个很好玩，类似这样
2: 的。这也需要引起注意哈。
0: 对对对。
2: 那刚才其实这个刘队长也提到了这个吸丁烷的问题哈。那青少年当中有吸丁烷，那这个东西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吸食丁烷呢，首先非常肯定，它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极其危险。丁烷就是打火机气体的可燃气体。
2: 对。
0: 那吸食后呢？它仅有几十秒的，它可能会产生短暂的这个心快感，紧接着就是急性的呼吸抑制和伴随着不可逆的这个脑损伤。因为这个丁烷呢，它是这个窒息性气体，同时呢会挤占空气中的这个氧气，往往吸食丁烷呢会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它在达到这个丁烷气体这个密度达到一定的这个密度之后呢，它是有这个爆燃的风险的。同时呢，它也极易导致孩子这个瞬间瘫倒或者心脏骤停，而且这个一旦发生闪爆的话呢，那么这个它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2: 就是不光是你吸入这个气体对身体有害，
0: 对对，
2: 而且这个气体如果到一定浓度的话，还会产生爆炸。
0: 对对，
2: 啊，这个就威胁到生命安全了。
0: 生命安全了
2: 啊，这个要引起注意。
0: 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城市有个例，它就已经有案例了，通过吸食把肺炸掉。或者烧伤眼睛，重度烧伤是它是有的了。
2: 哎呦，这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一定要引起注意哈，啊，而且这个丁烷在市场上，其实我们的这个充气罐是吧？像您刚才提到的打火机的这个充气是吧？它是可以能够购买到的哈。啊，
0: 对，非常好，购买，因为丁烷气罐广泛的用于生产生活嘛。
2: 对，
0: 我们就是它、这个，
2: 我们烧烤的时候也可以用，
0: 对对 对, 对。
2: 对，户外也可以用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药，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比如说药店的这个止咳水是吧，还有镇痛药，这些乱吃它算是吸毒吗？怎么区分这个药还是毒呢？
0: 赵腾，你给回答这个问题吧。
4: 这个界限那个区分呢是非常的清晰，在谨遵医嘱合理使用的药，还有就是非法滥用，那这个就是毒品了。以前被滥用的主要有药品里头有曲马多，还有复方甘草片，
2: 对，
4: 那个叫地方诺酯
2: 啊，
4: 还有就是现在就是比较这个滥用的一种药叫止咳药，叫右美沙芬。从2024年7月起呢，滥用右美沙芬单方制剂就是明确为吸毒行为，区分标准只有一个，是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按剂量按疗程治疗疾病。
2: 对，
4: 比方说一次吃几片甚至几十片，这种的就是药物滥用，和吸毒性质完全一致，同样也是会被公安机关进行处罚的。但是最终受伤或者受损的是你这个青少年的身体。
2: 藤警官。

0: 其实刚才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就是遵医嘱，我们就是合理用药，你这个非法滥用它就是毒。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如果你去看病，我们的医生经常会告诉你，这比如说一天我们要吃三次，每次吃一片是吧，这叫遵医嘱啊，医生让我怎么吃那我怎么吃。但如果说你已经是几片甚至十几几十片来吃的话，这个就是涉毒了哈。
1: 是的。
0: 嗯，那其实区分这个毒和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界限，而且界限非常的清晰。那但是现在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哈，尤其这个高考结束啊，而且这个中考马上要开始了，中考结束之后可能一些孩子们又放假了，这涉及到很多未成年人。那么比如说暑假一些孩子说，哎，我想和同学们去酒吧放松一下啊，我想去 KTV 唱唱歌放松放松，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呢？哪位警官来说一下
2: 啊？
0: 刘队长，
2: 这个孩子们放假或者说去娱乐正常，这是可以的，但是呢要做到三不两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是不沾染，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们，就是说在这个任何夜店呢都不接受陌生人递的烟酒饮料，连尝一口都不行。第二个就是不独处，在这一类场所里面呢，一定要有信得过的同伴结伴而行，相互照应。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脱离视线，就是我们的饮品一旦离开过自己的视线就不要再喝了。同时呢，家长呢也应该告诫孩子呢要定规矩，定归家时间，明确告诉孩子哪些场所绝对不能去，并设定最晚的回家时间，同时呢保持电话畅通。
0: 嗯，对，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脱离视线啊。哎，刚才我们好像提到了某一种药品它是能够快速溶于水的，是藤警官说的是吗？啊，所以就是说如果去这种场所哈，比如说我上个厕所或者我接了个电话再回来，如果您的饮料是打开的话，
3: 嗯，
0: 周围没有熟人的话，这个是不是就要引起注意了？
2: 对，它而且它往往它这种的东西都非常急于溶于水
0: 啊。
3: 对，所以说这个点提示我觉得特别的关键啊，除了一些打开的饮料，另外就是长时间没有喝的水也要注意啊。
0: 嗯
3: 嗯，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这个防范青少年的一个药物的滥用哈。那么这个药物的滥用是指哪些呢？是超剂量呢，频次特别多呢，还是说它有依赖性的一些化学的物质，有没有一些种类呢？因为是这样，就是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处方药的一些滥用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减肥类的药物会不会也会出现这种药物滥用以及依赖的情况呢？
1: 是的，就是这个处方类的药物，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右美沙芬。
3: 嗯，
1: 右美沙芬它分这个单方制剂和辅方制剂。
3: 嗯，
1: 单方制剂虽然是名列那个列管为这个管制类药品了，但是它有复方的，复方的这个它大量使用也是同样会有这种这个致幻呀，或者是这个昏迷啊，
3: 就是产生一些幻觉，
1: 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减肥类的药品呢，里面也有类似就是这个咖啡因啊，这些一类的就是管制类的药品。
3: 对，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种类。那其实如果说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使用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作用，是吧？
1: 是的。
3: 但如果是滥用的话，就会产生跟毒品一样的一些危害，是吧？
1: 对对。
0: 其实刚才二位警官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如何区别这个界限。就是你遵医嘱，它就是药；如果你非法滥用，它就是毒啊。所以大家时刻记得这句话啊，我们就能够区分啊，什么样是正确的。这个喝药什么是这个不正确的吸毒了哈，啊，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毒品啊，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毒啊试一次就戒不掉了，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口，可能有的时候一小片儿，是吧？很多人也会好奇，包括我自己也很好奇，我觉得
3: 什么感觉？
0: 真的是这么神吗？我就喝一口我就戒不掉了吗？这是真的吗？刘队长？
2: 这样，我这倒是从事禁毒工作也24年了，这个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我们。最切身的一个体会就是说，经常就是在针对这个吸毒人员的时候，经常就叫一朝吸毒，终身戒毒。
3: 嗯，
2: 他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个毒品啊，它本身它是有欺骗性，它直接攻击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奖励中枢。
3: 嗯，
2: 它那就一次性能就是说释放出几百倍，超乎于我们正常快乐的多巴胺。 那么试过一次之后呢，这个大脑就学坏了，
3: 嗯，
2: 他会认为这才是极致的快乐，
3: 嗯，
2: 那么从此呢就不愿意为读书、运动这些小事而产生快乐了，
0: 嗯，
2: 等药效过去之后呢，人就会陷入极度的低落、空虚和痛苦，那么这种落差呢，会逼迫身体呢就再来一次，
3: 嗯，
2: 再尝试一次，这就是我们其实这就是说的心瘾，这个心瘾是非常这个。非常这个可怕的。
3: 嗯，
2: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想引用一个案例，想引用一个案例呢，跟大家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当年我们在搞侦查打击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吸毒人员，他当时呢吸的是传统的，就是这个海洛因，就是我们俗称叫料面。
0: 对，
2: 他后来吸食之后呢，家里人发现之后呢，管理他不错，同时公安机关也对他进行了强这个戒毒管理。他这个出来之后呢，从这个戒毒所出来之后呢，他短期是身瘾和心瘾他都是戒掉了。
3: 嗯，
2: 那么家里人呢听从公安机关的建议呢，就把他放到哪去了，放到长沙去了。他长沙有个亲戚，就远离这个环境。
3: 嗯，
0: 对，
2: 远离这个环境去看试一试。在长沙待了五年半左右的样子，在那边当时就卖药嘛，一直还挺好。据家里人说是就没再发现就这些可疑的东西。那么他再一次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0: 嗯，
2: 就是他觉得五年之后觉得问题不大了，从这个当时我见他的时候，他说就是他坐火车从长沙回这个呼和浩特，他这五年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也没有吸食过毒品。
3: 嗯，
0: 对。
2: 他火车一过了吉宁，就马上到呼和浩特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就感觉自己就出汗，就兴奋就不行了。
3: 啊！
2: 下了车之后就他就按他的原话，就是他就不由得控制，就去找曾经的这个消失多年的伙伴。那么很当时就又被抓了。所以说这个心瘾是非常可怕的。
3: 对，关键难戒的是这一点，就是精神会陷入一种深渊，有一种依赖性。
2: 就刚才跟主持人说，它是一种脑病，它是一种病态了。
3: 对，
2: 它不光是一个就是这个坚持了或者瘾的这么一个范畴了。
3: 对，那像您说的这个心瘾也好，或者精神的深渊也好啊，除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危害之外，另外其实对大脑也会产生您之前说的一个词，就是不可逆，是吧？啊，不可逆的一个损伤。这个损伤具体有哪些症状呢？是它。比如说，这个除了精神方面的精神萎靡也好啊，或者是，记忆力会不会减退啊？类似这样的症状还有些什么呢？
2: 他这个症状呢，他症状是其实是有两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身体的症状，身体的不适，身体这个极度消瘦，然后这个昼夜不分，包括像是吃饮食也极不规律，
3: 对。
2: 嗯，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是成这个我的体会就成心态，成这个身体意识形态上的一种，但这是更可怕的。
3: 嗯，
2: 不与人交往，
3: 冷漠是吧？
2: 性情暴怒。
3: 嗯，
2: 然后对好多好多这个美好的事物就产生了就没有这个去叫咱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没有这种想法和追求了。
0: 嗯，对，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我们试一次毒品，这个会释放出这个比正常啊几百倍多的这个多巴胺。我们都知道，多巴胺是会让人感到快乐的嘛。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对于孩子们来说啊，我这次考了一个高分啊，我会产生这个多巴胺，感觉很快乐，是吧？这个同学、老师夸奖我了，哎，我会感觉到很快乐。
3: 对，
0: 上体育课，我踢了一次足球，打羽毛球，我感觉很快乐。但是我们是要付出的，对吧？比如说你要考高分，你是要经过刻苦的努力学习能考高分，对吧？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表扬，是因为你做出了努力，是吧？老师、同学在表扬你。但是如果你吸毒的话，这些人会觉得，我靠一个小药片就可以直接分泌多巴胺了，我干嘛还要付出努力呢？对吧？
2: 对，
0: 所以一次又一次就会导致自己，我不想去努力了，我直接通过这个小药片就可以了嘛。
2: 是，
0: 它可以分泌这个多巴胺，我就不用再去努力了。这个其实也是很可怕的哈。
3: 嗯，
0: 刚才就是刘队长讲了一个这个日常的案例，我觉得滕警官也帮我们，有没有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您的工作经历的一些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让我们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毒品的危害呢？
1: 我是曾经，我虽然没有刘警官这个参加禁毒工作年长，但是我在这个89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一个属于老者吧，就是也是将近70岁的个
0: 哦，
1: 我们本地方言叫老汉，七十多岁的，将近七十多岁的老汉，他曾经呢，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在我们呼和浩特地区，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十年代时候有个俗称叫万元户，
3: 嗯，
1: 过去的万元户不多，
3: 嗯、
1: 走在哪
0: 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
1: 啊，经济条件相当可以
0: 啊。
1: 他后来呢，就是。自己这个有了钱以后，可能就是存在一方面是暴发户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他这个精神方面也是想追求这个极度的快乐呀，或者是极度的放松这种感觉、
3: 嗯、
1: 后来就慢慢接触了毒品。但是接触毒品就是还是刘警官刚才说的那句，一朝沾染毒品、
3: 嗯、
1: 一辈子戒毒、
0: 嗯、
1: 他就接触了以后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跟我们公安机关这个这边也有，他有主动戒毒的，也有被我们抓获戒毒的经历。
0: 嗯，
1: 你看这都将近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到现在还是在接触毒品，所以说呢，
0: 现在还是在接触，就
1: 是、
0: 就断断续续的还是在接触。
1: 就是我们那个二三年的时候，嗯、
0: 啊，
1: 就是一起刑事案件涉及了他，然后被刑事拘留，依法打处。
0: 嗯，
1: 所以说是这个，毒品呢，害人、害己、害家庭。
3: 嗯，对，所以不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青少年是吧？其实各个年龄段都应该注意。那其实我也了解到，现在有一些新型的一些宣传的方式，其实老年的这个群体也应该多注意，是吧？我们不参与那些，比如说免费的什么什么活动，有可能就会诱导进入到这个圈子，是吧？嗯。
0: 嗯，
3: 那么就是在两位的工作当中呢，其实这个预防或者是宣传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点哈、啊，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毒品离我们很远，其实可能就在我们身边。那我们就是有没有去可以，比如说去参观学习的地方啊，能够有一些，比如说仿真的一些物品，能够让我们去识别哪些是毒品，或者是有一些仪器能够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吸食毒品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这种症状或者是一些情况，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学习的参观的地方？
2: 有的，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工作我们一直在做，
3: 嗯，
2: 这么多年来从国家禁毒委到自治局到我们呼市，一直在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们有它有很多场所，就是说这个、
3: 嗯、
2: 首先呢就是说是像是每个旗县区它都有一个教育青少年预防教育基地，
3: 嗯，
2: 它那有仿真毒品，有这个各种宣传的这个画册，还有这个就是那个 VR 眼，就是你叫 VR 吧，就是那个戴上之后就可以模拟这个吸食之后的这个感受，每一个旗下区都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强制戒毒所、女子戒毒所，它都有这个，这是国家给我们一个可以说一个规定啊，都有。然后这是一个固定场所，
3: 嗯，
2: 还有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呢，就组织全市禁毒的各级宣传媒体，就是走进中小学校、走进社区，带着这个仿真毒品。带着这个就是罂粟种植那个仿真的花了这种东西，
0: 对，
2: 还有也同样的各种宣传品，就是在各种我们叫六禁场所里面，做广泛的这个宣传。
0: 嗯，
2: 如果广大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有这个我们欢迎啊，有这个有就想了解
3: 想学习
2: 欢迎啊，就来就随时呼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我们这边给大家这个安排这个事情。
3: 是。
0: 其实提到这个禁毒的宣传啊，因为我之前就联系到了刘队长，联系到了滕警官哈，他们也说这个禁毒宣传其实还有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哈，比如说之前做这个宣传过程当中，我们还意识到有些宣传的这个话语话术啊，还不能讲得太清楚，就是你如果讲得太清楚，反而会诱导这个青少年去学习，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宣传工作当中的一个难点吧。
3: 难点，
0: 因为刘队长也多次跟我说，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啊，在做宣传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东西不能讲得太细。
3: 嗯，
0: 如果讲得太细的话，确实很多青少年本来我们的初衷是好的，这个禁毒、食毒、防毒，但是如果青少年他一旦效仿，这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太好的影响。
3: 对，确实有一些话术可能不太好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啊，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自我保护的话术？比如有人向你递来了什么，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自己呢？怎么样去坚定的拒绝呢？
2: 我先说吧。首先，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说， 其实刚才也反复提到了，有两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群体，
3: 嗯，
2: 啊，你的群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有一些不良的群体或者不，或者说这个不合适的群体，它会这个，就是说这个温水煮青蛙，就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会让我们青少年朋友们就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了，就是所以这个群体一定要隔绝开。
3: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唐警官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包装不好，或者说这个陌生人递过来东西，我们坚决去抵制它。
0: 嗯，是。
3: 对，要拒绝。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是，不仅是咱们公安机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门相关的一些单位部门哈，比如说什么强制隔离戒毒所啊等等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的一个努力，才能够完全抵制这个事儿。但是作为家庭来讲，刚刚您也说这是第一道防线，也是非常重要的防线，所以我觉得家长也要给孩子多一些的关爱。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有的人比如说空虚啊，或者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就会寻求这样的一些方式让自己快乐啊，有一些快感，是吧？所以我们也要在生活中多培养自己一些兴趣爱好啊，也很关键哈。还有就是圈子的干净。
0: 对，没错，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家长哈，对青少年一定要负起来第一责任人的这个主体责任哈。那对于唐警官来说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家长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帮助孩子远离毒品呢？
1: 童老师，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家庭承载着关爱和呵护，它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同样呢，也是对这种不良习性或者不良行为的最好的一个防线。我们要做到呢，首先是普及知识，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刘警官讲解的这些案例呢，让孩子直观感受到毒品的恐怖，甚至破除不上瘾能解压的这个谣言。另外一个呢是树立榜样，家长自己在家里头不滥用药物，不酗酒，要给孩子
0: 对
1: 做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嗯，
1: 然后就是高质量的陪伴。
3: 嗯，
1: 家长朋友那个在家里边平日生活里面也一定要多陪孩子一起这个运动呀，还有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呀，积极给他的一个关爱呀，帮他们建立通过这个与外界交流或者跟父母沟通这种方式来解压的健康习惯。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记住六不原则。
0: 嗯，
1: 第一个是不接受陌生人的物品，第二个不进入不良的场所，类似就是这个夜店、慢摇吧，未成年他那个门口都立着一个提示牌，未成年禁止进入。
0: 对，
1: 然后就是不盲从朋友的怂恿。
3: 嗯，
1: 也就是刚才这位主持人说的这个净化自己的朋友圈。
0: 对，
1: 第四个呢是不幸吸毒能减肥这种
3: 鬼话。对，
1: 然后第五个就是不拿毒品来消愁，或者是来这个解压。
0: 嗯，
1: 最后一个是不追逐效仿就是极个别这种明星的吸毒行为。
0: 大家记住这六步的原则哈，更重要的是我们家长朋友啊要树立榜样的作用。其实我们身边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不太好的这个榜样哈，就比如说我身边也经常会有这个，尤其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哈，如果这个男孩子如果稍微大一点，到了15、16岁，这个父亲可能会主动的来，长成了抽一根烟吧。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亲戚也会说，你看这孩子长大了，可以抽烟了。我觉得这种从孩子的内心深处给他植入一种意识，这个抽烟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是这个你成男孩成为男人的一种仪式，这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
3: 这是误区
0: 啊，大家要引起注意。那如果说发现有人吸毒啊，或者是涉毒，尤其是我们青少年发现了身旁的同学啊朋友出现这样问题，我们怎么向这个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呢？刘警官。
2: 首先呢我建议就是说，首先呢，青少年朋友如果发现这样的事情呢，第一点要保护好自己，
0: 对，
2: 啊，看好环境。如果说环境允许，可以说是这个举报，那么我们就当时就把这个现场的，如果有条件呢，就把这个现场的 尽多可能的去掌握的这个线索和证据留下，在这个安全的时候呢，在这个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举报就可以了。
0: 嗯，举报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拨打110。
2: 对，110。
3: 嗯，那除了110，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青少年服务的相关的热线呢？嗯，心理也好，或者是这个跟这个吸食毒品有关的一些求助的热线。
0: 嗯，
2: 这个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各级的禁毒部门呢，它这个在宣传和打击这一块呢，它是并行的。那么就可以像我们这个，我们都有这个专业的这个禁毒的这个工作人员，像禁毒部门来求助就可以。
3: 其实这个打击毒品啊，这个犯罪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工作，真的是很多的，缉毒警啊，或者是一些民警也付出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在节目里也要向二位要致敬哈、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之前也看到的过一些数据哈，所以呢，这个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危害，而且呢，我们也了解这个吸食毒品的话，对整个家庭来说，都会就是也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打击，也会付出的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呢，如果就说今天的这个主题青少年来讲，那学业中断有可能会家庭破裂是吧，而且也有可能这个终身留下那种什么违法记录，
0: 是
3: 或者职业生涯等等各方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这个代价还是比较大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永远不要吸第一口，同时也要珍惜生命。
0: 对，没错。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请两位警官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包括青少年的家长朋友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和忠告吧。
2: 这样，就是今年的这个6月份呢，是我们国家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那么同时呢，这个6月26号呢，也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几年来呢，这个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说依然是这个关乎未来的一个命题，就是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们就想，为什么国家呢就连续好几年多年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每年的主题不变呢，它就是说它这个问题呢，实际是需要引起这个家长和青少年朋友们的这个重视，高度重视。那么作为青少年呢，他呢，你们的人生呢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毒品它不管叫什么名字，伪装成什么样子，它本质上都是毒。它彻头彻尾的一种毁灭。那么真正的酷呢，是做学霸，做运动健将，
0: 对，
2: 甚至是孝顺父母啊，身心健康快乐，而不是拿生命去赶时髦。所以请广大青少年朋友们要务必记住，珍惜生命，永远不吸第一口。
3: 对，
2: 作为家长呢，我想跟家长朋友们说的就是说，我们呢是孩子的最后的一道堡垒。那么从今天起呢，针对防毒剧毒这个问题上呀，我们要收起侥幸，把心思呢用在了解孩子内心和毒品知识上，教孩子们分辨善恶，用爱和规则帮他们穿上一身防毒的铠甲。从1839年的虎门硝烟呢，1839年虎门硝烟的滚滚浓烟，到今天的这个全民禁毒防线呢，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呢，对毒品始终是保持着一种零容忍的态度。
0: 对，
2: 禁毒不仅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的持久战，更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谢谢。
0: 谢谢您，
3: 谢谢刘队长。
0: 滕警官，有没有要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忠告呢？
1: 我最后再给广大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是，所以要保护好青少年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的药物滥用，保护青少年也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是吧，守住禁毒战场的所谓前沿的一个阵地。另外就是在最后提示大家，这个用一些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医嘱哈，千万不要出现药物滥用的情况。
0: 没错啊，我们要注意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哈，从小这个规范自己的行为。
3: 对，
0: 那最后呢，也感谢我们的二位警官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大家其实通过这个网络直播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呢很特殊啊，我们从始至终在用这个定屏图，因为我们的二位警官不太方便啊，这个形象直接展示在大家的面前，所以我们也代表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二位警官一直以来的这个付出 啊，在禁毒一线的工作，向二位致敬，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
0: 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这个二位警官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更多这个禁毒、防毒、食毒的一些科普知识告诉大家。好，谢谢你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3: 谢谢你们，
0: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嗯。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如果大家在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诸多美食。
0: 那么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还是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儿。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那么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呢，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的就是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新鲜的羊肉呢，直接下入冰冻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那越嚼越煮越嚼都会发现啊，越香，并且呢没有半点的膻味，还能够品出淡淡的这个羔羊的奶香味啊，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那开锅呢，我们可以先喝羊汤温暖你的胃啊，顺便呢还可以搭配这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而且呢鲜辣椒汁风味层次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涮配菜啊，煮一碗手工酸汤面，以及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呢也是超级省心。店内呢，这个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样样齐全，包括呢游客结伴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啊，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那么来呼和浩特呢，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体育场店的土羊城。那么同时呢，地铁直达也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店，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呢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能炫3碗饭。 还有沙葱烤鱼、蒜香丝一中和牛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啊，白天

0: 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食材的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呢，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近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一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2025年，近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呀，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呢，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而且呢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分寻一枚玫瑰饼在手，在舌尖呢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了，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那店里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就叫近三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呢，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啊，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国外，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的坚持只选用这个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一个生态牧场。 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哎，滚烫鲜美的汤汁啊，瞬间呢在你的舌尖迸发，紧。

0: 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这个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呢来龙牛肉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源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源，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啊，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源，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源，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松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市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 鼎脉轩家常菜

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浦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那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呀就能够轻松地做出草原风味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哈。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那么这个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

0: 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度，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尝吧。
1: 给爱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民谣集，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集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啊。那么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产品自然是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主打特色餐品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那么同时呢，他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呢，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这种透明化的定价呢，极大的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决策压力。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民谣集呢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啊，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不同的地区门店当中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啊，在我们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氛围。那么想要预订到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折扣。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

0: 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26度到17度，包头23度到16度，乌海25度到17度，吉宁21度到13度，通辽24度到14度，赤峰27度到17度，东胜20度到15度，临河26度到18度，锡林浩特27度到14度，海拉尔20度到13度，乌兰浩特23度到13度，阿佐旗21度到16度。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本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八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能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再来了解一下苍茫遥界。

0: 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儿、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儿，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咱们呼和浩特人吃涮肉最讲究的一个字就是鲜字儿啊，可是鲜从哪儿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哈，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肉哈，那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让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个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呢直播间啊现分。现切现分割也是和府涮肉哈、啊、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啊，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好去处啊，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哎，为什么会有旅游客群呢？因为它里面就有这个希尔顿欢朋酒店啊，也使得旅客呢成为了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这个交通便利啊。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说有地铁2号线直达，包括20路、31路、26路公交车也都是无缝衔接，是吧？无论是自驾、乘车都能够轻松抵达。清晨呢，咱们可以从这里的第一杯咖啡开始，到夜晚的繁华商街，恒盛广场用全业态服务陪伴青城人的每一天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说了，你周末想找一个既能逛吃又能遛娃的地方，上班先选一个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写字楼，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那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

0: 合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尽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合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源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源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 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三和牛纯牛奶，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呢，还有苍茫妖芥花油，这款油也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要带大家打卡的是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哈。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店哈，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啊，银幕降临，华灯初上，你可以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呢，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来说啊，幸福商店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巷听听民谣，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再来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介绍一个冰煮羊火锅，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地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大家去他们家点一下这个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十分鲜嫩。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木质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肉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平常生活当中，咱们想储备一点小零食，或者走亲访友想装一个零食的伴手礼啊，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儿大饱满。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干果、坚果，各种的网红零食，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啊，温丽坊。
1: 那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 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度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和我们分享，也别忘了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在我看来很棒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女人与海》。在2024年呢，迪士尼呢将特鲁迪·埃德尔的故事呢翻上了荧幕，电影《勇者之心》让全世界都重新的认识了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而作为电影的原著《女人与海》的写作调研呢，是历时了3年。基于数千篇的新闻报道啊、文章啊、同时代游泳者的口述史，包括奥运会的官方报道，还有游泳指南、电影当年的官方的天气预报以及其他的资料啊，真实的特鲁迪并不总像电影当中那样坚韧、果敢。横渡英吉利海峡并没有给他带来无与伦比的成就感，也并非他故事的终点。他的人生其实要比这个剧本更加的跌宕起伏，也更加的令人深思。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就叫做《女人与海》。在喧嚣的爵士时代，20岁的特鲁迪·埃德尔已是奥运会金牌得主与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但他呢，终极的目标是英吉利海峡，一条尚未被女性征服的21英里的险途。首次尝试失败之后呢，质疑声也是乘嚣而上。那1926年呢，在家人的支持之下，他身着着姐姐制作的新的游泳衣和泳镜，再次的跃入到了冰冷的海水。他怀抱着要么抵达要么沉没的决心，经过了14个小时31分钟的搏斗，比所有的男性记录快了2个小时，他成功登岸，那瞬间也成为了世界焦点。那本书的作者哈，格伦斯托特，他是一位资深的体育记者的编辑，拥有30多年的体育历史的写作经验哈。但直到2000年，他才第一次去了解特鲁迪的故事。那作者震惊于他的事迹竟然被世人遗忘了，于是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撰写特鲁迪传记，展开了一系列的调研。此后的3年间啊，他搜集了所有的能够找到的关于特鲁迪的文章啊、报纸啊、新闻短片啊，他呢也是基于了数千篇的这个报道刊物，作者生动地还原了特鲁迪的个性，包括泳坛的成绩，还有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始末、经历的困难，以及他如何克服各种的不利因素，最终实现目标。这本书的作者斯托特他说，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外孙女，也献给所有像特鲁迪一样会仰头问一句凭什么的年轻女性。特鲁迪留下的精神遗产其实就在你我身边。1906年，特鲁迪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5岁那一年呢，一场麻疹席卷而来，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呢，他的耳道和神经系统呢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一个伤害，他丧失了大部分的听力。这对他的性格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听不清，他说话的声音总是过大，时常理解错了别人的意思，陷入到冷场尴尬。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害羞内向，不善与人去打交道。但是呢，他却越发的对大海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亲密感。他是全家最后一个学会游泳的孩子，直到9岁，特鲁迪呢都只能够在沙滩上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在海中畅游。父母担心啊，海水会进一步的恶化他的听力问题。
那此前呢，他在某一个天然的泳池当中玩耍的时候呛水，差点没命哈、啊，这也让父母吓得不轻啊，对他保护过了头。那终于呢，父亲啊将一根晾衣绳系在了他的身上，教他在海里游泳。他很快就学会了狗刨式，又在姐姐的海伦和海格的帮助之下，他学会了蛙泳。日后啊，特鲁迪呢坦言说，医生对我说我的听力可能会变得更糟，但我太爱水了，我根本停不下来。不论暴露在水中可能对他的听力造成怎样的伤害，那在他这里他感受到的是快乐，好像这一切在快乐面前都不值一提。和当时很多的女孩一样，特鲁迪呢喜欢看言情小说，爱弹尤克里里，和姐姐梅格一起去学一些流行的舞步。作为七个子女当中的老三，她很少成为家人关注的焦点，父母其实更在意的是两个已经开始约会步入社会的姐姐以及几个幼年的弟弟。特鲁迪就这样安安静静地长大了，像一颗落入沙滩的种子，等待属于他的那片海洋。那转折呢，是发生在1918年啊，美国女子游泳协会在特鲁迪家不远处组织了一场招募表演。特鲁迪的母亲呢，看到了泳者们这个出色的示范之后，立刻就动了心，当即就给三个女儿报了名。那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们呢是移民啊，当时呢其实美国反德的情绪比较高涨，而游泳协会呢没有少数族裔的标签，那特鲁迪姐妹啊不会受到这样的排斥和歧视。那女子游泳协会呢成立于1917年，也是第一个专门为女性设立的体育组织。它的目标呢是并非竞技的，而是要鼓励女性通过游泳来实现自我保护，强健体魄。任何年龄的女孩呢都可以报名，每周享受一节50分钟的游泳课。那创始人夏洛特呢是一名这个法庭的诉讼员，组织过女子救生队，那也是女性权益和女子一些积极的组织者。那在1918年的秋天啊，特鲁迪呢就迈入到了这样一个游泳协会，上了人生第一堂的游泳课。那个游泳呢，他只游泳了7米。

哈，那游泳者的双臂和双腿哈，无需同时去打水，那这种的速度呢，可以说是大幅度提升了，这也就是自由泳的前身。那日后呢，特鲁迪就凭借的这样一种新的泳姿哈，在奥运会当中就夺冠了。那很长一段时间呢，特鲁迪的游泳队啊，都算不上是特别引人注目的，那距离游泳比赛的名次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那对比赛呢，本身呢，他的兴趣也并不是很大。姐姐就意识到，哎，他好像比自己游得好，但是他就特别缺乏自信心啊，不敢表现。直到1921年，特鲁迪啊，在这个游泳比赛当中啊，就成为了一匹黑马，一举夺冠，而且还刷新了当时的记录。而那次比赛的报名表也是这个梅格去替他填的哈，就是哄骗他一定要来参加。那赢下比赛之后呢，这个特鲁迪一夜之间呢，就从默默无闻的这个女孩啊，变成了游泳队的门面，报道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也成为了一个奥运会的热门人选了。但她的奥运席位呢，并不是内定的，仍然是需要有挑战性的。于是呢，就从135名的年轻女性当中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他呢，在当时啊，其实是在一场倾盆大雨当中拿下了400米的冠军的，所以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也抢到了入选的资格。于是他就在1924年，代表国家队呢就出征了奥运会。本来以为是胜券在握的哈，整个行程呢就像一场噩梦，为期10天的这个行程当中啊。特等的舱呢属于一些其他人的，那运动员呢只能在这个2等或者是3等的船舱里，和电影当中所表现的也是不同的哈。那男女运动员呢都要在船上进行训练，只不过呢当时的条件可能并没有那么好，游泳队呢也没有场地，只有一块用木框撑起来的这个帆布啊，灌上海水，成为了一个1米宽的简易的游泳池。那队员呢每天就在这个游泳池当中啊训练不到半小时，而且呢经常会被擦伤。那在船上的男运动员啊当中有300多位，而女性运动员呢只有26位。那一些人呢很快就会谈恋爱啊，是不是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终于抵达巴黎之后呢，情况也其实没有丝毫的改变哈。训练的场地呢也是离住宿的地方比较遥远，游泳队的女孩们每天都要花将近6个小时来坐车来往返，那道路呢也是非常不平的，非常颠簸。那为了多挤出半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啊，他们就错过这个开餐时间，然后后厨呢需要提供晚饭，食物其实也是一言难尽的哈。但是呢，他呢就强忍着肌肉的酸痛哈，特鲁迪呢参加了400米的自由泳和100米的自由泳，包括400米的接力，拿下了2枚铜牌和1枚团体的金牌。对其他任何一位运动员来说哈，这其实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后来呢如此的描述啊，说从那个时候以后啊，这个每年呢我都会经历一遍那个伤痛啊，来回看录像的时候我总是会泪流满面。其实那个时候我本该拿下3块金牌的，我绝对是能够拿下3块金牌的。那糟糕的备赛环境摧毁了他的身心啊，让他的信心呢全无，一找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痛哭。那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公众对他的狂热也很快的消散了，19岁的特鲁迪已经成了明日黄花。那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呢？好，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继续来和你聊聊这本书的主角最终是怎么成功的。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继续来分享。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女人与海》。刚才呢我们也读到了19岁的特鲁迪竟然成了明日黄花，那他怎么成功的呢？那又一次啊，海格站出来鼓励妹妹，敦促她啊去挑战这个英吉利海峡。她也再劝说消沉的特鲁迪，你为什么连试一下都不试呢？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那个时候啊，游泳协会呢重点扶持的是海峡横渡人，并非是特鲁迪，而是他的队友海伦温赖特。也许是命运使然，海伦在出征之前啊，扭伤了腰，那让特鲁迪替补成功。那当时呢，还从来都没有任何女性啊能够成功的这个横渡英吉利海峡。但是呢，已经有了几位勇敢的尝试哈，其中一位呢就是著名的女性安妮特·凯勒曼。她呢儿时患有一种不知名的骨病哈。带着沉重的矫正器，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父亲让他学游泳来增强腿部力量，他竟然神奇地通过游泳康复了。成年之后啊，他在玻璃水箱当中表演美人鱼名声大噪。那1905年呢，他获得了资助啊，尝试这样横渡英吉利亚海峡。那他的事迹呢，后来就被拍成了这个电影叫做《百万美人鱼》啊，也成为了无数的泳坛女性的一个榜样。横渡英吉利海峡如此之艰难，原因之一呢是它复杂的这个洋流和潮汐的情况啊。那游泳的这个泳者呢，必须要穿越潮水或者是逆流而行哈。路径呢，它并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类似于之字形。那至少呢，会包含两次啊，将近180度的转变，让游泳者啊多游上20-30公里。那北大西洋飘来的这个冷风会引起飓风级别的强风，掀起巨浪的时候呢能够达到2米。那游泳者呢要奋力的换气才能够避免呛水而引发眩晕感。那在1925年的8月17号呢，特鲁迪呢首次挑战横渡海峡。他起初的状态是良好的，然后呢随着海浪越来越大，他的状态呢在中途啊就一度喝下了一罐牛肉汤之后呢，他越来越感觉到非常的恶心，也非常的疲惫，最终差点失去意识。那对面的海岸线已经清晰可见了，他却不得不被拖上了船18个小时。那报刊呢编造出了许多这个夸张的报道，说他被随行的男泳者英雄救美。那事后呢，特鲁迪和这个女子游泳协会啊的猜测啊，那沃尔夫呢可能在这个牛肉汤里下了药，一力的去支持特鲁迪。那家人呢也一直都给他鼓励哈。返回纽约之后呢，特鲁迪和父亲呢也为二度的为他重新的去进行游泳上的一些这个排练啊训练。那父亲呢还执意啊要求他和其他的这个游泳者来解约，专心的去要求他只去训练特鲁迪一个人哈。那在1926年的8月6号，特鲁迪呢再次的跳入了这个海峡当中哈。那与电影当中孤身一人出发不同，他呢随行的船上呢也搭配了他的教练。横渡海峡呢其实是有一条规定的，如果呢泳者被另外一个人碰到成绩，那就会作废。因此如果你在海峡里进食的时候啊，就不能直接从船上来拿取食物，而是要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来递送哈，以降低不小心碰触到游泳者身体的这样的风险。在这样的游泳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梅格呢一直将它这个切成碎片的菠萝用绳子递到海面上，以缓解它这个嘴唇啊被海水灼烧发炎的这样一种症状。那他在这个船上呢也播放着
他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的唱片哈、从而呢帮助他来加油鼓劲儿。在游了几个小时之后呢，风浪就再次来袭了。那水中呢，除了有蜇人的水母，还有各种的一系列的危险的漂浮物啊，比如说这个尖锐的树枝、生锈的钉子，还有藤壶啊，潮汐的方向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所以呢，这个海浪的高度越来越高啊，天气呢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呢还会使得特鲁迪偏离他的这个航向。那船上的人呢，渐渐觉得他不可能游到对岸了，一定会白白死。

冻死的，就朝他喊：上来吧姑娘，从水上上来吧。而托里迪呢则是回头啊，在浓雾当中清晰地回应他们：凭什么呢？凭什么？那与电影当中不同的是啊，那训练员啊出于安全的一直想拉他上岸的，而他的父亲呢也坚持不让任何人去碰他，两个人呢就是争吵不休啊。那梅格呢一直也是站在了父亲这一边。1926年8月6日的晚上，特鲁迪呢踏上了对岸的沙滩啊，也成为了第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那也是第六位完成横渡的勇者。她比所有的男性啊，比从古至今所有挑战过海峡的人快了整整2个小时。而就在不到24小时之后呢，另外一位英国的女性米莉盖德科尔森啊，也是横渡成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觉得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那1926年8月6日的那个晚上啊，当特鲁迪呢踏上对岸的沙滩的时候呢，他不会知道自己开创了什么，他只是觉得很冷很累，他感觉自己终于回到家了。但100年来每一个在水中奋力向前的女孩，无论是在游泳池第一次憋气的初学者，还是站在这个奥运会领奖台上的冠军，他们的身后都同样站着一个在雾中说凭什么的身影。特鲁迪呢活在每一位参赛于体育竞技当中啊，愿意与竞逐的女性以及女孩的心中，她瞄向了那个远方的海岸，所以呢，她不断地实现自我的挑战。大海记得每一个在海里、在游泳池里、在人生的任何一片水域里奋斗向前的女孩，她们都会被记得。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啊。我相信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它一定会让你内心突发振奋，就像是心脏的强心剂一样。我相信文字是有这样的力量的。所以呢，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看看的一本好书，名字叫做《女人与海》，推荐给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8: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1: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9: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9: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

0: 着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1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有一天，朋友突然对我说，现在想想，朋友好像都是很久以前就找到的。我说，你怎么突然间会感慨朋友，感慨时间了呢？他说，不是感慨时间，我是真心这么觉得的。这些年我还是只能和你去说说心里话。突然间我想到曾经看到书里的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后来的日子里还是遇到了许多人，也因为工作产生了挺多的交集，也会说很多的话，但总是感觉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就能够成为朋友。突然间朋友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也笑着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磁场这回事，有的时候

后呢，只需要说上几句话，就知道这个人是否能够跟你成为好朋友。换句话来说，磁场不合的人，哪怕跟你少说几句话，你都会觉得好像是在翻山越岭。但我最后还想说，我们都还不至于对生活失望，这也不是让我们对生活失望的理由。因为人和人能够成为朋友，本来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好运气，能够遇到当然很好，我也希望我能够遇到。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我们就要学会自己理解自己，也没什么问题，生活也还是会很有意思。他最后问，那我怎么没有觉得我们在很久以前正处在那样的好运气里呢？我说，有的时候啊，这就是最让我们感慨的事情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拥有这样的运气，但那个时候我们却没有能够意识得到。可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特别感谢我那个时候的好运气。这样的对话已经发生在一年前了，也就是说，一年来，我跟心目中的朋友再也没有见过。但还好，因为有过这样的对话，所以也不害怕，也不害怕在彼此的未来里，我们不再是朋友。我想听到这里的你，大概也是刚刚离开自己城市没多久，于是也就远离了那些在年少的时候就认识的朋友。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虽然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生活，但电台的频率始终相似，于是总能够听到类似的故事，也因此总是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心声。孤独当然是常常出现了，但后来你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朋友本就是让我们坦然面对孤独的存在。至于后来，似乎我们没能够再交到什么朋友，你也终于不再觉得可惜，因为你对朋友的定义就是那样，能理解你的脆弱，能理解你的自尊，能分享你的喜悦，也能够真诚地恭喜对方。其实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人本身就挺难遇到的哈。然而在时间走到这里之前，你就先一步遇到了不会被时间轻易打败的朋友，那么即使后来很难再常常见面，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还好或多或少，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孤独是什么的时候，就先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气。所以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所以还好有你成为了我的朋友。嗨，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最近过的一切都很好。我是李乔。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

0: 任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诗词里的中国》。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以简洁的生动语言，描绘了自然、人生、情感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感悟生活的独特视角。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好少年的责任，更是我们宝贝总动员优秀文化推荐官的使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10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们将化身为一位又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和我们一起来畅聊诗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第一位呢，就是有着诗仙之名的李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诗仙登场。
1: 在下李白，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大唐而来。我知道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你们或许认为我是豪放不羁的酒徒，或许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又或许是笔落惊风雨的诗仙。其实我也是一个一直都在努力的普通人。我喜欢潇洒不羁，我的毕生心愿是立足朝堂，施展抱负。我喜欢潇洒不羁、快意恩仇的生活。我热爱自然，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和好友饮酒赋诗。我说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还说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李白的诗词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酒是豪气，是洒脱，是狂放，而月亮是仙气，是浪漫。但有一首诗却通过月亮传递了一触即发的思乡之情。25岁的李白，钱花光了，又病倒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之前的高朋满座、夜夜笙歌没有了。李白黯然神伤，不免生出一丝凄凉，举头低头间写下了这首意象简单却情真动人的《静夜思》。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的，谢谢令怀旭啊，为我们带来的诗人李白的表演。同时呢，也感觉到在今天我们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一下李白。下面呢，我们有几个关于李白的小问题要问问令怀旭，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几个问题呢特别的好玩啊，也是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比较关注的。

0: 请问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李白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里面，小时候的李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了什么呢？
1: 玉盘。
0: 比作了玉盘是吧，用玉做的盘子。那在这里呢也能推断出来一点，你觉得小的时候李白他的家里的条件是非常优渥呢，还是非常的贫困呢？
1: 贫困吗？
0: 非常贫困吗？你想啊，小的时候李白呢不认识天上的月亮，一看哟，这不是玉盘子吗？说明他的家里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0: 他家里他有没有见过？
1: 没有。
0: 他见过玉盘子吗？
1: 没有。
0: 没见过玉盘子，他能把它比喻成玉盘吗？
1: 不能。
0: 是吧？所以他一定是见过玉盘，对不 对？才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玉盘。这样呢，我们就能推理出李白小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好，请听第二题。那李白呢，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啊，叫《望庐山瀑布》，对不对？
1: 哎，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的李白他把庐山的瀑布比作了什么呢？我们有几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 A 选项白色的窗帘， B 选项银河从天上掉下来， C 选项长长的面条。
1: 银河从天上掉下来。
0: 哎，回答正确啊。好，请听第三题。李白爱喝酒，他喝酒之后啊写诗就更厉害了，他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A 小猫和小狗， B 太阳和月亮。你觉得哪一个出现的会比较多一点呢？
1: 太阳和月亮。
0: 没错哈，因为在李白的诗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对不 对？
1: 哎，
0: 所以呢每一次喝完酒再看到天上的月亮的时候，李白都会写很多很多关于月亮的诗。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两首，像古朗月行啊，像静夜思啊，都是他晚上哎抬头看到天上月亮之后有感而发。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令怀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大诗人，他呢和李白并称为诗仙和诗圣，没错，他就是有少林野老之称的杜甫。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杜甫登场。
1: 各位看官，本人诗圣杜甫有礼。我生在河南，长在长安，我七岁会写诗，十五岁唱得像小牛犊，二十岁漫游天下，爬过泰山，在那里一览众山小。我的祖先打仗很厉害，一个人能顶上一万人。我爷爷写的诗也很有名，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能保护老百姓，也能用文字诉说世界的美好。可惜我的理想很胖，现实却很瘦。我想当官，考了十年也没有考中，还碰上天下大乱。我被造反的军队抓去，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又因为说话太直率，差点被砍头。后来我就四处流浪，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有些人嘲笑我是吃牛肉太快被撑死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我吃过太多的苦了。我住的茅屋被大风吹走，两岁的小儿子也被饿死了。我见过比我更苦的老百姓，被军队抓去做饭的老奶奶，在冰窟窿里捕鱼的老大爷，还有丈夫战死的妻子，他的眼泪在脸上都结成了冰。

0: 国破山河在，长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毁誉不胜簪。
1: 好的，谢谢殷家乐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述，也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杜甫，同时呢，也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哈，去听到了杜甫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关于杜甫呢，有几个小问题要来问问你哈。
2: 好，
1: 第一个问题是，杜甫有一句名诗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想问一下，这里的雨是在什么季节下的呢？A 春天， B 夏天， C 秋天， D 冬天。请作答。再听一下这句诗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其实答案就在诗里面，对不对？
2: 嗯。
1: 选择什么呢？哪个季节啊？
2: 嗯。
1: 春、夏、秋、冬。
2: 我觉得是春天啊。
1: 哎，没错，回答正确哈。当春乃发生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到了春天的时候，一场春雨下来啊，这些小草、树芽都在慢慢的生长。好，请听第二题，杜甫在绝句当中啊，写下了一首诗。这个绝句呢，他要求对仗要工整。那他的上一句叫“两个黄鹂鸣翠柳”，请问下一句是什么？给你两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叫“一行白鹭上青天”，第二个选项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2: 第一个。
1: 嗯，你听过这首诗吗？
2: 嗯，应该听过吧。
1: 哎。那我们用一个对仗哈，比如说两个对一行是吧，黄鹂对白鹭，鸣翠柳对上青天，这样呢我们就能感觉到，哎，在选项当中我们就能选择第一个了，即使你没有听过这首诗，但我们依然能够选对哈。好，来请听第三题，杜甫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他的诗呢也常常表达对老百姓的这个关心，那同时他也写了一首诗，哎，里面呢说了一句话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啥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着这个，如果我要能有很多很多的房子该多好，这样让天下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都能住在那儿。那所以我想问一下，通过这句诗你觉得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善良的人，
1: 很善良，心怀百姓的人，是吧？
2: 嗯。
1: 好，谢谢我们的殷家乐哈，也通过我们的互动问答，让我们了解了杜甫的另外几首名作，同时也推断出他个人的性格色彩。好，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大诗人登场，他的好朋友啊也特别的多，像李白、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而且呢这个人传说呀也是李白的偶像之一。他是谁呢？就是大诗人孟浩然。
1: 你们都说李白浪漫，杜甫现实，那么在下孟浩然就刚好夹在他们俩之间。我追求浪漫豁达，但也一直在现实里沉浮，想当官却还是喜欢归隐生活。如果说我也是唐代诗人中的第一名，那我首先是唐代最会吃的诗人，也是朋友最多的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王威、王昌龄都是我的挚友。最主要的，我是大唐第一宅男，读书习剑，寄情山水游。

0: 壤森林、自然田园之间的归隐生活才是我的最爱。对了，我睡了个懒觉，做了一首诗，让所有人倒背如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孟浩然呢，他睡个懒觉能写出春晓，他吃个鸡黍饭能写出千古名作过故人庄。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诗人孟浩然应邀前往一位老友的农庄做客。他沿着乡间小路啊，缓缓前行，只见远处青山连绵起伏，如一道翠绿色的屏障。走进村庄呢，绿树围绕着村落，郁郁葱葱，仿佛给村庄围上了一条绿色的围巾。推开那扇质朴的柴门，热情的老朋友大笑着出门迎接。于是啊，他就诗兴大发：
0: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哈，陈俊格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请听第一题哈。据你的了解哈，孟浩然的一生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呢？ A 在朝廷当大官，每天特别特别忙。 B 选项隐居山林，享受田园风光，享受和老朋友每天相聚在一起的好时光。哎，回答正确哈。那同时代的文人挤破脑袋想在朝堂谋一个一官半职时哈，这个孟浩然呢却背起了行囊，一头扎进了襄阳鹿门山的怀抱。在这里呢，他每天与青山为伴，与老友为伴哈，将田园生活写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千古名句。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孟浩然和李白是好朋友啊，有一次呢，李白在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呢，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那这首诗的诗名叫什么呢？我来出两个选项啊。第一个，赠汪伦。 B 选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李白啊，有一次送孟浩然哈，他们呢在黄鹤楼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呢，这个孟浩然就要走了，于是李白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题目你觉得应该是哪个？
0: 黄鹤楼
1: 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吧？哎，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三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呢，你就要给大家来讲一讲了哈。请问，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出自孟浩然的哪一首诗？这个的诗的诗名叫什么呢？ A 选项宿建德江， B 选项春晓。
0: 春晓，
1: 哎，这宝贝儿可能是从春晓开始背这首诗能背下来，但是倒着推的话就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吧？好，谢谢陈俊格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在唐代，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唐代，每一个诗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形容他的成语啊，用四个字叫大器晚成。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位大诗人高适登场。
1: 今天我出场比较晚，不过说实话，从乞丐到封侯，在下确实是一位大器晚成型选手。我出生于渤海的一个名将世家，爷爷是名将，战功累累，官居三品。我出生时家里已经一穷二白了，我少年贫困，中年更加贫困，但我没有放弃，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没有人可以依靠，也等不来火炬，那就做自己的光。人就是要将自己的一手烂牌一张一张打出去，一定要和困难死磕到底。有梦想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
0: 43岁的时候，高适遇到了老朋友音乐人董廷兰，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也叫董大。当时呢，董大受吏部尚书房官的牵连呀，也被迫离京。这一年他已经52岁了，晚年失业，打击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有更让董大郁闷的事儿，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乐坛天王李龟年的存在，董大也是一生不怎么得志。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尤其亲切，就约着去喝酒。尽管这会儿高适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但他还是非常贴心地安慰这个老朋友。
1: 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叶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那我想问问季如熙啊，那这首诗当中前两句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天气呢？是晴天还是下雪天呢？北风吹雁，
1: 下雪天。
0: 下雪天是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分析诗，我们回到诗当中啊，去想象那个场景就知道了。那天气好不好啊？有没有风那天？
1: 有。
0: 有是。
1: 而且是北风。
0: 而且是北风，你看一点就透哈。那我想问一下，那天的天有没有云？千里
1: 黄云，
0: 哎，有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那一天的天气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高适在写这句诗是为了安慰朋友呢，还是在赞美花朵呢？
1: 安慰朋友。
0: 安慰的这个朋友是谁呀？
1: 董大。
0: 哎，是董大，又叫董廷兰，是唐朝著名的音乐人哈。当时呢也能在唐朝整个的朝代里面排名前十位啊。好，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高适他的诗啊非常的好听，当然了，高适年轻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我想问一下，他是靠什么实现自己梦想的？ A 在家里等运气，天天躺着玩手机啊。B 选项是努力读书，游历四方，每天学习。
1: B，
0: 哎，回答正确哈。那高适还说，真的是要将自己的这个命运逆袭啊，一定得要多读书，然后游历四方，长见识。好，谢谢季如熙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唐朝的诗人很多，但是呢，既是大官既是宰相又是诗人的并不多。而当时李白有诗仙的封号，而这位诗人就是将李白称为谪仙人的大诗人贺知章。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贺知章登场。
1: 老夫贺知章，一生率性洒脱，不拘小节。我37岁考中进士，50年来做官，一路青云直上。我喜欢饮酒，也喜欢交友，酒喝太多总归不好。督府说我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唉，在井里睡觉确实不太舒服。不过那一年我遇见李白，相见恨晚，请李白开怀畅饮，却没带酒钱，就解下腰间的皇帝御赐的金龟来换酒钱。我一生爱喝酒，爱写诗，86岁才辞官回乡。
0: 是啊，那一年贺知章奉诏告老还乡，百官送行。他坐船一路回到了南门外潘水边的旧宅。此时正是2月早春，柳芽初发，春意盎然，微风拂面。贺知章如脱笼之鸟回到家乡，心情自然格外高兴，即景写下了这首诗《咏柳》。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可爱漂亮的阿思如小朋友哈。那接下来呢，有问题想要来问问你了。刚才呢，贺知章当中你朗诵的这首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句诗描写了什么植物呢？A 柳树， B 杨树， C 松树。
1: 柳树。
0: 哎，柳树。所以这首诗的名字叫咏柳，就是赞美柳树的意思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那这里贺知章觉得细长的柳叶是谁剪裁出来的呢？A 仙女姐姐， B 勤劳的小蜜蜂， C 二月的春风。
1: 二月春风。
0: 对哈，所以呢，这里诗里叫二月春风似剪刀。哎，这二月春风就像剪刀一样哈，把这个柳叶给裁出来了。好，请听第三题。贺知章啊，有一首诗也非常的著名，他的第一句呢叫少小离家老大回。那请问下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那我们来猜一猜啊，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句呢有人对是儿童相见不相识，还有人对叫乡音无改鬓毛衰。你觉得像哪一句？
1: 第二句。
0: 回答正确哈。这是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也同样啊是在这个辞官之后回到家乡。有小朋友就问了，老伯伯你是谁呀？哎，这少小离家老大回，然后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好，谢谢阿思如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他既是诗人也是词人，还是文学家，还是宋朝著名的官员，同样呢很多人特别喜欢称他为东坡先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苏轼登场。
1: 大家好，不爱美食的诗人不够称得上大文豪，

0: 我苏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哎，但是我乐观豁达，在被贬官的同时，我吃遍天下美食，一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肘子等各式各样的美食，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菜肴就有60多道。我呀，在长江摸鱼，在山中挖笋，在城郊挖野菜，买不起羊肉，就买来假借如泥土的猪肉，做成东坡肉。到了惠州，日啖荔枝300颗，不辞藏作岭南人。我把没人要的羊脊骨捡回来，用水煮透，淋上一点烧酒，再放点盐烤熟，啊，香气四溢。于是一项新的美食诞生了，那就是东坡羊蝎子。比起诗人、文学家，我更希望你们说我是美食家，爱美食才能爱人生。
1: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一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可以证明他的确呀还是个美食家。在他的眼中，到处都有可吃的东西，春天来了，美味不也来了吗？可不是嘛，春天里的食材最为鲜嫩肥美，想想都流口水呢。这哪里是一首诗啊，分明是一道菜谱。
0: 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3-2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那接下来呢，也有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金淑妍小朋友。第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呢曾经在一天晚上看到圆圆的月亮哈，写了一首词送给了他的弟弟。那这首词的第一句呢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请问这首诗，你猜猜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A. 春节吃饺子的时候 ，B. 中秋节赏月的时候。
0: 吃饺子的时候。
1: 吃饺子的时候，我们宝贝儿哈，这脑海当中可能第一件事想的就是吃饺子，对不对？哎，刚才我说到了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那我想问一下，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
0: 嗯，也能。
1: 啊，也能。那中秋节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中秋节是赏月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首诗啊是在中秋佳节写的啊。那而且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每年我们过农历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哈，因为农历的里的月呢，就是根据月相的变化而制定的，而春节呢，正是29和初一，看不到月亮哈，或者只能看到弯弯的小月亮。好，第二题，请问苏轼的诗里、词里经常写什么 ？A. 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山水，还有生活的小感悟。B. 外星人的飞船。
0: 是好吃的东西，因为他写的那首诗就有东坡肉，还有东坡豆腐，还有东坡肘子。
1: 嗯，回答正确哈。那苏轼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总是很乐观，他最常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A. 每天哭鼻子啊。第二个选项呢是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0: 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1: 哎，这是苏轼的人生标签啊。同时呢，他也通过他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好玩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的能量哈。谢谢金淑妍，再见。
0: 再见。

0: 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诗人，虽然诗作流传不多，但是每一首诗都是经典，流传极为广泛。他就是大诗人王之涣。
1: 你们问我谁，先听听我的诗。当你跟着爸爸一起登山，走不动时，爸爸会对你说：“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考试成绩有了进步，你会发现卷子上有一行字：“别骄傲，再接再厉，你要更上一层楼。”工作很出色，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干得不错，接下来你要更上一层楼，我看好你哦。没错，我就是这首诗的出处。在下王之涣，写诗写文章，想象力很重要。我只用六首诗就可以称霸盛唐诗坛。今天就给你们露一首《扬州词》。
0: 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年冬天，诗人王昌龄、高适还有王之涣三个人在长安闲居时啊，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天气里，三人一块到棋亭饮酒。当时呢，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演唱到高潮时啊，就有演员开始演唱当时著名诗人的诗歌。三人是边喝酒边观看，很快就有人演唱了王之涣这首广为传唱的名篇《凉州词》。
1: 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好，谢谢高雅为我们讲述的王之涣啊。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就想问问你，王之涣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哎，对了，那我想问一下哈，请问这首诗描绘了哪两种场景呢？请问 A 选项是月亮和长江， B 选项太阳和黄河。
1: 太阳和黄河。
0: 嗯，所以第一句叫白日依山尽，这里的日就是指落山的太阳，对不对？黄河
1: 入海流，
0: 哎，讲的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吧？
1: 嗯，
0: 好，请听第二句哈。刚才你给我们讲的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在这句诗里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A 选项，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 B 选项，爬楼梯很累，不要多爬。欲穷千里目，想要看到更远的景物哈，更上一层楼，需要你再上一层楼，对不对？
1: 在最高，
0: 站得更高才能看得
1: 更远。
0: 哎，对了哈。好，请听第三题。那王之涣的诗大多数描写的是什么景色呢？ A 热闹的城市生活， B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景色。第几个选项呢？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所以呢，他对于热闹的城市生活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呢，对于边塞生活，他总能写出壮丽神奇的句子哈。谢谢高雅，感谢你的精彩讲述。

0: 下面这一位，他姓李，他与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李贺，还有李商隐，他们三位啊，并称为唐代三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李贺出场。
1: 我是李贺，我有诗仙李白、李商隐成为唐代三李，我也是继屈原、李白之后又一个享有盛誉的浪漫诗人。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有神童的称号，七岁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能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和诗句。我通常是早上出

0: 去给北宋吧。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背上一个书包，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凡是认为有意义的事，都随时记下来，放到书包里。在我的笔下，神话人物变幻缤纷，构成奇妙而诡异的一句，别具一格。我的诗作不同于别的唐代诗人，你准备好来体会他下一段瑰丽的世界了吗？
1: 李贺生活的中唐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他希望能扫除战乱，建功立业，但终是不被赏识。于是他创作了一组关于马的诗，共23首，来抒发自身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接下来你们听到的这首马诗是其中的第5首。
0: 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哈，为我们讲述的李贺。那接下来有个问题想要来考一考白一鸣小朋友。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到大漠沙如雪，那我就想问，对哈，没错。那刚才这个诗人把沙漠它比作了什么呢？大漠沙如
0: 当作雪。
1: 哎，把沙漠比成了雪，为什么呀？那是晚上月光照在这个沙漠上之后啊，这个沙子就像白色的
0: 雪
1: 一样。哎，对了，
0: 因为月光是白的，所以它一照到沙上，沙就是白的。
1: 嗯，回答正确哈。燕山月似钩，它把这个月亮比作了什么呢？比作了一个弯弯的
0: 月牙。
1: 哎，比作了一个弯钩，对吧？哎，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李贺呢，他的性格非常的独特，常常独自骑着小毛驴儿，然后呢去寻找写诗的灵感。他这种苦吟的创作方式体现了他怎样的态度呢？ A 对诗歌啊创作特别的认真，非常的执着。 B 只是喜欢骑小毛驴玩。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
0: A。
1: 哎，回答正确哈，他是对诗歌创作非常的认真。那请听第三题，李贺的诗大多数和什么主题有关？A 神话传说、鬼怪故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B 超市里的零食和玩具。
0: A
1: 选择 A 回答正确哈。那这也是李贺呀他笔下有瑰丽世界的原因。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白一鸣，拜拜，
0: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南宋的一位大词人。这一位呢，他的祖上啊特别的崇拜霍去病，所以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和去病的意思相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南宋著名词人军事家辛弃疾。
1: 说到我，大家总是会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我曾率领50名部下攻打金军大营，于万军之中活捉叛徒张安国而名震天下。从小受家国情怀熏陶，我不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热衷于练习武艺，研究兵法。每一个练剑的清晨，每一个读书的黄昏，我的心里总有同一个声音在回响，总有一天我要驰骋沙场，收复大宋河山。我的一生起起落落，我是官员将领，我的一生壮志难酬。我留下600多首词，我的故事都在里面。
0: 辛弃疾在家乡历城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20年，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破》。

0: 镇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轻，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谢谢朵兰基亚。那接下来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辛弃疾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A 选项成为天下第一美食家，吃遍所有好吃的。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能够统一国家，通过自己的战功建功立业。
1: 第二个
0: 回答正确哈，没错。辛弃疾呢，生活在南宋时期哈，那他从小的梦想呢，就是能够家国统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好，请听第二题。那辛弃疾啊，他写了这首诗叫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对吧？那我想问一下，这句词当中藏着辛弃疾怎样的心情呢？ A 做梦都想回到战场上去打仗。第二个选项 B 选项想去参加武术比赛，让自己夺得比赛的冠军。你觉得选第几个呢？
1: 第一个。
0: 回答正确哈，这也是梦回吹角连营，梦里面哈都回到了吹角连营的这个军队当中。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辛弃疾的词里面，你猜一猜出现最多的小动物是什么？ A 选项卖萌的熊猫， B 选项神秘的恐龙， C 选项奔腾的战马。
1: 奔腾的战马
0: 回答正确哈。好，谢谢朵兰基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他要扮演的呢是大词人岳飞。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岳飞登场。
1: 在下岳飞，出身农家，成长于乱世，目睹了中原百姓的深重苦难，立志报国。我一生南征北战，历经山河破碎，亲人离散，但我绝不妥协，就是要救百姓与水火，解苍生与倒悬。我严于律己，带兵军纪严明，我们岳家军所向披靡。宋高宗和秦桧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精忠报国，忠的是人民，报的是人民的江山。我传承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你们也定将续写出更加气壮山河的传奇。
0: 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的他，在短暂的一生中频频北望故园，心中至始至终坚持收复失地，一雪国耻。岳飞第二次出师北伐，攻占了阴阳、洛阳、商州和国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可是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镇守鄂州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
1: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上车，踏破贺兰山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的，谢谢马苏问。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和你聊一聊。请听第一题，你觉得岳飞一生当中他的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A 环游世界，哎，去领略世界的美好。第二个选项，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
1: A。
0: 他要去环游世界是吗？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二个哈，要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因为呢，刚才你在朗诵的那首词里就是叫靖康之耻，那就是说的当时的靖康事件哈，这个金国人呢把南宋的两位君主啊，或者北宋的最后的两位君主宋钦宗和宋徽宗呢全都给抓走了，所以呢岳飞的梦想啊就是把这两位皇帝给救回来哈。好，那传说啊，岳飞背上刺了四个字，是他的妈妈在他临行时给他刺的，成为了他一生的信念。那这四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A 选项勇敢无敌， B 选项精忠报国。
1: B
0: 精忠报国是吧？
1: 嗯，
0: 好，回答正确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岳飞带领的军队，也就是岳家军，到底有多厉害呢？ A敌人一听到名字就吓得逃跑了。 B 选项专门负责种树养花，一点也不厉害。
1: B
0: 一点也不厉害啊。
1: 嗯，
0: 专门种树养花。
1: 嗯，
0: 宝贝儿，岳飞带领的岳家军哈，特别的厉害。这个当时呢，金兀术啊曾经形容过岳家军叫汉山易，汉岳家军难。所以岳飞为什么这么出名？既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文武双全，带领的军队也很厉害哈。所以你要知道，岳飞的军队很厉害的，宝贝儿，才能称之为叫岳家军。好，谢谢马苏问啊，他通过反向回答的方式让我们对岳飞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谢谢，再见。
1: 再见，小亮哥哥。

0: 好，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呢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十位著名的诗人词人，通过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加立体的了解到了诗人和词人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又品读了那些经典诗词。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叫你来说的吧？
1: 哎，是啊，冯嫂说，是管家叫我来说的。不过呢，哎，这也是我自己的意思呀。我就是这样啊。我以前一个穷丫头，无非是顺了老爷的意思。结果呢，现在过的都是舒心日子呀。先前我没有一件衣服不打补丁的。哎，这几年你看，虽然外头还是兰花布衣，里头穿的可都是绸缎呢，老爷赏的呢。说着，冯嫂掀开自己的外衣，又撩开内衣。你看，你看，冯嫂笑嘻嘻地说，嘿，都是长沙绸布庄买的呢。但是，冯嫂露出的皮肉上，却叫人明显地看见了一条条青紫色的伤痕。雷姨嫂看见了，吓一跳，打的？冯嫂看着自己皮肉上的条条伤痕，也愣了。打的？雷姨嫂轻声问。冯嫂突然鼻子一酸，眼泪簌簌的就下来了。怎么了，冯嫂？雷姨嫂说。别伤心，上回你帮我写小金满的碑，我还没好好谢你呢。冯嫂突然抓住雷姨嫂的手，哭着说，谭四滚子不是个人呐，谭七少爷也不是个人呐，他们父子两个都是畜生啊，不把女人当人看，就知道往死里整人。雷嫂，你可不能进谭家呀，进去没有你好日子过呀。这番情不自禁脱口而出的话，事先要是知道门外三步远的地方就阴险地站着金管家，冯嫂是咬破嘴唇也不会说的。雷姨嫂拍拍冯嫂的肩，冯嫂就渐渐安静了下来。简家堂的人没少议论过冯嫂，这个李家村的女人山歌唱得好，自从进谭家当佣人之后，一直过着身不知腰的日子。她的男人后来据说也是得了莫名其妙的暴病死了，也有人说是被毒死的，谁也闹不明白真相。这时候冯嫂边擦眼泪边说，雷姨嫂啊，谭家是一个火坑，女人不能进去啊，就是饿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别像我一样犯傻呀，不像个女人的样子呀。雷姨嫂说，我呢也晓得谭七少爷不是个人，我一直怕上谭家的门，就因为谭家父子不像人样。可是想想家里没米下锅，羹牙子天天喝野菜汤嚼糠，我心里煎熬啊，整夜整夜睡不着啊。你想想，我们雷家就他一条根了，要是他也丢了小命，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明亮哥？女人受苦就受在一个穷字里呀。冯嫂抽噎着说。雷姨嫂说，我还这样想。

0: 就是进谭家的门，又怕啥子？谭家少爷想欺负我，我也可以叫，可以喊呀。谭家这么多帮工，这么多佣人在做活，他也有顾忌呀。实在躲不过去，我就在身上藏半个碗片，就这碗片，你看，我都准备好了。谭家少爷若是逞强，我就用这碗片划自己的脸。冯嫂吓一跳，哎呦，脸破相了，溅了满脸的血，他还不害怕？他还敢逞强？
1: 屋内的这些话，断断续续的，都进了金有德的耳朵。半个钟头后，也就入了谭七少爷的耳朵。谭七少爷听到碗片之说，嘿嘿地笑了，说：“
2: 这女人也太自作聪明了。碗食是男人端给女人的，女人只是洗碗的，碗能帮女人吗？”
1: 而听到冯嫂的那些话，他就不笑了。
2: 他活得不耐烦了，错掉他。
1: 他这样说。
0: 金管家说：“
2: 做掉还能留着？当年我们留了他老公没有？”
0: 金管家忙说：“哎，有数，哎，有数。”
3: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雷。

眼看着更牙子一天比一天消瘦，张圆满的心里煎熬得厉害。他把那片尖利的碗片摆来摆去，心里头两个小人一直在嘁嘁喳喳的打架，去不去，去不去。他找酒精大妈，酒精大妈想了半天说，转骰子吧。于是酒精大妈就转，转完了酒精大妈看一看说，去可以去，只是事事留意，步步小心。张圆满说，我碗片都准备好了，谁敢欺负人我就破相流血给他看。酒精大妈取过碗片看一看说，光是碗片不够，我再给你一样东西。他从破木橱里取出了一根布裤带，接着又取出一根，说，这是两根裤带，进谭家大院之前你系上，这会儿我再给你念几句咒语，保证这裤带除了你自己谁都解不得。酒精大妈平伸双手，将两根裤带举在太上老君的画像前，闭眼口中念念有词。后来他说，他不光请了太上老君，还请了铁拐李、张国老、何仙姑等八仙，他们都答应帮忙的。这么说之后，张圆满就放下了半颗心。半夜了，雷姨嫂和儿子都睡不着，月光照着他们的脸，两张脸都白得发惨。儿子说怕，母亲说，好儿子，妈也是不愿意进谭家的门，谭家人凶狗也凶，可是妈想着更牙子皮包骨头的这么瘦这么饿，妈心里不是滋味啊。妈，我不是说过吗，我能吃野菜过日子，我每天都能背两捆柴了。好儿子，你很硬气有骨气，妈妈高兴。你爸爸在世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人穷志不能穷，更牙子这么有骨气，妈妈看着高兴。妈妈，我们不去行不行呀？当然可以不去，可是妈妈想，他们家要请人刺绣，妈妈不去人家也会去，我们望城这一带会刺

0: 刺绣的有不少好手呀。更牙子，你妈妈是刺绣的好手，妈妈也愿意挣工钱啊。到了谭家，妈妈能拿到工钱，在谭家又能吃到白米饭，吃到肉，这样更牙子就饿不着了，妈妈也饿不着了。妈妈想着，这也是一个好差事，所以妈妈还是想去一趟。
1: 儿子明白了，说：“
0: 妈，你还是为了我。
1: 妈妈不为你，还为谁呢？你爸爸、哥哥、你弟都走了，妈就跟你过日子了。往后我们雷家就指望你了呀。”
2: 更牙子盯着窗外的月亮，好半天说：“
0: 妈，那我们就去吧，我不再说害怕了。”
2: 九斤大妈是在六叔奶奶告诉他之后，才晓得雷姨嫂已经带着更牙子进谭家大院了。他从地里回到家，就站在太上老君神像前，眼泪汪汪地说：“
0: 老君啊，其实我心里明白啊，没有一条裤带是系得住穷人的裤子的。我当年在谭家帮佣，也被谭四滚子这老家伙欺侮了一回呀。我实在是看雷一嫂没饭吃，活不下去了，才壮壮他的胆儿啊。”
2: 秋生蹦进门，疑疑惑惑地问：“舅妈，你是不是又在骗人了？”“
0: 没有，没有。”
2: 九斤大妈慌忙说：“
0: 我是真心为雷一嫂啊，为更牙子呀。也许他们啥事儿也没有啊，这两个月里头他们能吃得白白胖胖的呀。”
2: 九斤大妈心里头确实也就是这么祈愿的。更牙子进了谭家大院，一直过了十天才略略安下心来，因为那条断腿的二黄见了他好像收敛了一点凶光，甚至有时候还对他摇摇尾巴。喜宝友好地对更牙子说他认识更牙子了，但是更牙子见了狗仍旧绕着走。
3: 老猪官说：“更牙子，你才来十天脸色就不发青了，说你跟你妈在绣房吃饭，顿顿有腊肉是不是？”
0: 更牙子说：“不是顿顿有腊肉，有时候是螺蛳，有时候是黄蟹，但是白米饭是可以顿顿吃两碗的，辣咸菜也很好吃。”
2: 更牙子每天帮老猪官炸猪草，手脚勤快，老猪官很喜欢他。但是这一天，老猪官脸上从早到晚不见笑容。更牙子问他出了什么事了，老猪官说：“冯嫂走了。”“
0: 走了是什么意思啊？”
2: 更牙子其实心里明白，走了就是死了。老猪官不回答，只是向柴房的方向努努嘴巴。后来更牙子就壮起胆子到柴房门口看了看，果然看见了女尸。风嫂的两只脚露在裤管外头，原先她的脚很白的，现在看过去发黑。一个家丁走过来很凶地说：“
4: 看什么看？”
0: 更牙子说：“冯嫂昨天还好好的，还给我一个鸡蛋吃呢。”
4: 家丁说：“是得暴病死的，你赶快给老子让开。”
2: 更牙子后来追问老猪官，冯嫂究竟得了什么暴病。老猪官没好气儿地说：“
3: 细牙子莫问了，问个啥呀？”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经常有朋友会咨询的有关于职工医疗保险报销待遇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那么交费的工作正在进行中，那报销呢肯定也是少不了，对吧？因为医疗保险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间是不能中断的，一旦中断缴费，直接影响的就是咱们下一步的报销。而这个医保的报销随时都可能会用到，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老话不是说的，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不生病。那一旦有了这个医疗方面的需求，到医院看病啊，到药店买药啊，等等等等，那就涉及到医保的报销了。所以说这个待遇啊，随时都可能用到。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在呼和浩特市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可以享受的门诊和住院的报销待遇。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呼和浩特市？因为目前呢，这部分的政策啊，全区各个盟市它不一样。呼和浩特有呼和浩特的政策，包头有包头的政策，鄂尔多斯有鄂尔多斯的政策。当然呢，像兴安盟啊、通辽、赤峰也有自己不同的报销政策。那么其他盟市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参考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呼和浩特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报销政策。在一个年度之内，参保人员呢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累计支付限额为在职职工5000元，退休职工啊那就是6000元。注意这里边这个最高支付限额呢，它是不包含门诊的慢特病和特殊用药的医疗费用的。所以呢，这个注意，在职职工5000，退休人员6000，这是一个年度之内的累计的支付限额啊，门诊统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报销的比例。在一个年度之内，参保人员呢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对起付标准以上、支付限额以下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在职职工的支付比例为三级医疗机构60%，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80%，退休人员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增加5%。那么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根据您这个就医的医院它的级别的不同，咱们享受的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你越到那个这个级别高的医院就诊，你的报销比例越低。你越到那个基层的医疗机构，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旗县里边的一些医院就诊，你的报销比例呢会升高一些。实际上这个政策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在把这个医疗资源能够充分的用这个报销的政策呢来进行一个引流。小病那么咱们不出社区，在社区医疗机构就把它解决掉。涉及到一些社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等等的，那咱们向上一级的医疗机构去求医就诊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过了这个报销比例，咱们再来看看起付线的标准啊。目前呢，呼和浩特市职工门诊统筹的起付标准是三级、二级、一级医疗机构在职职工门诊统筹的起付线分别是500元、300元、200元。退休人员呢分别是300元、200元、50元。你到这个医疗机构级别越高的地方就诊，你的起付线越高。你到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呢，你的起付线就会低一些啊，跟刚才那个报销比例它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涉及到住院，住院咱们的起付标准是多少。首次住院起付线的标准是三级医院1000元，二级医院600元，一级及以下的医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0元。如果是二次住院，那起付线的标准还会再降低30%。第三次及以后住院的就不设起付标准了。 所以根据您就医级别的医院不同啊，咱们起付线、报销比例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呢，一位朋友在申请连麦。您在连麦之前呢，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告诉我您要连哪方面的内容，然后再申请连麦。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啊，适用于所有在快手想要连麦的朋友。快手连麦有两步，第一步，您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什么叫关键词呢？常见的，比如像社保、医保、土地、工资、工伤、交通事故，这些都叫关键词啊。写完了关键词以后，您自己点击屏幕最下方有一个连麦的图标，那个连麦的图标，它的那个图标的样子，它是一个电话的样子。你自己点完了之后，然后你就耐心等待，我们会按照您这个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说清楚问题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我看到这位叫做灿若繁星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是工资方面的事儿，咱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芳华姐姐您好。
0: 您好，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去年11月份在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做风电基础，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工人工资也没给我们结啊。
0: 嗯，

0: 您说说详细的用工情况，比如说呢，是谁雇的您，然后在工地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工资结算的方式，包括现在有没有打条子，把这些都说一说。
1: 没有打条子，我们当时接着我们去的那个人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刘先生，我刚才问了四个问题，我刚才问了四个问题，您先回答了第四个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谁雇的您呢？比如说是单位雇的您，还是某个人私人雇的您？
1: 私人雇的。
0: 这个人他是一个，他有公司吗？
1: 没有，没有。
0: 他名下有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吗？
1: 也没有。
0: 那他就是一个自然人。然后他找您，让您去干活，是吧？
1: 对对
0: 对。那找您去干的那个活是风电基础项目。
1: 对对对。
0: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建设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对吧？
1: 对 对, 对。
0: 这个人他和这个建设工程项目是什么关系？
1: 他上面还有一个老板吗？
0: 那就是他是中间的一个工头吗？
1: 对对对，他是一个小工头，就算是我们钢筋方面的工头吧。
0: 啊，小工头找的你。好，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1: 去年十一月份。
0: 去年十一月，干到什么时候？
1: 对。也干了一个礼拜左右。
0: 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费用都没结吗？
1: 都没结。然后我们中间干活那个时间段吧，然后找我们干活的人，他就因为他就其实他没喝酒，但是他当时涉嫌酒驾，就让交警给他抓进去了。然后后来他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打电话联系不上了，他也不接我们电话。
0: 嗯，对。那您在这个工地干这一个星期，有没有留下这个用工的记录？比如说你们每天进厂的时候要刷卡考勤？
1: 没有，没有。
0: 那现在谁能证明你们在这儿干了一个星期呢？
1: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照片啥的，就是只有点照片，再就是有这些跟这些那个他们就是什么项目部了，还有上面的老板都有通话录音。
0: 对，他们承认你们在这儿干过一个星期吗？
1: 承认，承认。
0: 认可。那但是为什么他不结算这个费用呢？
1: 这中间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然后我们去了项目部去过几次吧，去了项目部以后说他们中间也不有什么事儿，然后工资没结，然后就拖着我们一直到现在没给我们结。
0: 不，实际上咱们这么分析这个事儿啊，就是雇您的那个小包工头，他是个自然人，他是没有用工的资质的。那么咱们就要往上找，一直找到有用工资质的用人单位。所以你们往上找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就是有资质的用人单位和咱们之间形成的这种劳动关系？他们给咱们打条子没有？
1: 没打条子。
0: 那他们现在是通话录音里边认可你们在这儿干了一个星期，而且对于欠你们多少钱，
1: 对对对，
0: 这个通话录音里边也有明确的认定，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欠多少啊？
1: 22000多吧。
0: 几个人？
1: 总共10个人。
0: 22000多，10个人。那你们现在跟他对方对接，他们是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第一，现在既然认可了，对吧？这十个人干了22000多的活儿，对吧？那这个钱打算什么时候给啊？
1: 也没说，就说他们啥时候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他们中间的事情解决了以后，然后再给我们结算。具体他们中间有什么事，我们也不清楚。
0: 那您跟他说啊，就是我虽然是这个包工头雇的我，可是他没有资质，所以现在负责对外承担责任的是你们呀。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纠纷，和给我发工资没关系呀。你这么跟他说。
1: 我们去东电一公司吧，找的项目经理嘛，然后项目经理就说，然后等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
0: 这最后一次找他们是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次找是6月份。
0: 六月份说是等他们把他们的纠纷解决了再给您们发。
1: 对，这中间我也打过几次电话，始终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一直没解决，一直没解决的。
0: 对，您大概知道他们什么纠纷吗？
1: 他们也是金钱方面的呗。
0: 那个。

0: 过年的那个包工头姓什么？
1: 姓刘。
0: 刘包工头啊。您
1: 嗯，
0: 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我能提供就是东电一公司项目经理的电话。
0: 就是您6月份最后找的那个项目经理是吧？信号不好，我没听见，您再说一遍。
1: 我说项目经理的电话。
0: 东电一公司，它的名称是吧？
1: 对对
0: 项目
1: 对，
0: 经理姓什么？
1: 姓史，
0: 史，
1: 历史的史，
0: 史经理电话。
1: 1330，
0: 嗯，
1: 8027。
0: 继续。
1: 5853。
0: 你们在这个工地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1: 那就是风电基础这块钢筋绑扎，
0: 钢筋绑扎，书面的条
1: 然
0: 子
1: 后
0: 是，书面的条子是一点都没有，是吧？
1: 书面条子没有，但是这中间吧，我按正常来说吧，现在就是每进一个工地吧，首先要进行培训，还有那个给工人上保险啥的，就这方面我们都没从事，但是我们去找经理的时候呢。不，您就包括经理这块儿，我们从那儿干活，经理都不知道。
0: 我其
1: 但
0: 实
1: 是
0: 一
1: 后来
0: 开
1: 我们
0: 始为什么问您那些问题，其实就是想弄明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有资质的单位，到底知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干活呢？认不认识你们？了不了解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虽然是姓刘的包工头雇的你们，但是呢，往上找，人家根本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有没有留下入场的记录、考勤打卡的记录，包括您像培训的记录，你都没有留下，是吧？
1: 没有
0: 哎，所
1: 没
0: 以
1: 有，
0: 你们现在去包工头找不见了，你直接找上级的那个有资质的单位也可以，但是你们要举证证明当时你们在这里干过活，对吧？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1: 我们有从工地干活的照片，
0: 照片是个静态的东西吧？它只能证明您站在那个工地了。有录像
1: 对对
0: 吗？
1: 对
0: 有
1: 对
0: 录
1: 对，
0: 像吗？
1: 录像，没有录像。
0: 但是因为您强调啊，就是打电话对方是认可的，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可以帮您联系联系啊。要
1: 对，
0: 是如果您自己打电话，对方根本不认可你们在这儿干过活，那实际上这个事实基础都不成立，咱们也就没有必要再联系啊。所以，我基于您告诉
1: 我们
0: 我的这个
1: 吧，
0: 情况，我才要跟对方要通个话，问一问。
1: 是，然后我们也去过我们当地宁城县的劳动局，然后他们也是让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因为啥？我们当时就没留这方面的资料。
0: 你现在啊，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难度都很大，因为
1: 对
0: 你没
1: 对
0: 有
1: 对。
0: 留下你在这干活的痕迹。咱们打电话了解了解情况吧。看看对方是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别挂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喂，您好，请问是东电一公司的史经理是吧？
1: 您啥事儿？
0: 啊，史经理您好。
1: 我也不是东电的啊。
0: 啊，您好，我是内蒙古，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直播现场。
1: 啊，
0: 您好，您好，我是主持人芳华，打扰您啊，有个事儿，
1: 您好，
0: 想跟您了解一下。
1: 啊，
0: 我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接到咱们有朋友反映，他们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份啊，在赤峰，这个当地呢，咱们的一个工地里边干活，有十来个人，说是有22000多的这个工资一直没给结。当时找他们的这个包工头呢是姓刘，这个事情呢，因为后来这个包工头可能有一些问题啊，是不是酒驾等等，所以他们就直接找您对接过。想把这个工钱呢结算清楚，

0: 我不知道您这儿是否了解这个情况，跟您了解了解。
1: 我也不是这个东电一的负责人，因为我也是，就是咋说呢，就是带工人包工的，我也带工人。
2: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他们这个事儿啊，你最好找东电的负责人。
2: 嗯，这个
1: 而且这个
2: 工人们，
1: 据我了解，据我了解是他是跟工头这个账没算清，这些人倒是老问我这个事儿哪件。
2: 嗯。
1: 嗯，
2: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一直是和您联系呢，
1: 啊，
0: 所以现在就把电话提供给我们，我们就想您对这个事儿肯定也是有所清楚的。
1: 嗯，
0: 他这个账没结清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包工头跟公司的账没结清吗？
1: 对，就这么情况大致。
0: 对，那因为他那个包工头据他们的介绍应该他是个自然人，他是不具有用工的资质的，所以作为终端的劳动者，他向上找到有资质的用工单位，
1: 啊，
0: 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作为有资质的用工单位，那就是东电，是不是？所以现在，
1: 啊，
0: 那从您的这个，
1: 这个我也不咋懂啊，至于这个流程。
0: 实际上我们今天给您打电话的意思，就是
1: 也
0: 是从您这儿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1: 他是我只能告给你，他们这个包工的跟公司有罗烂。
2: 嗯。
1: 啊。
2: 对。
1: 至于说让我怎么负责这个东西，我也不是中电的，我也不是有资质企业的员工。
2: 对，
0: 那您知不知道公司那边谁负责这个事儿啊？
1: 哎呀，你问让他们打听吧，那种东西我也不好说，因为我也是自然人。
0: 哦，你也是其中的。
1: 啊，我也

0: 你也是
1: 这个是我是相似的，我也不是说推卸我的责任。
0: 对对对
1: 啊，
0: 好的好的，
1: 我也代表湖南的动物电影公司。
0: 对，好，那我听明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打扰您了。好，哎，好，再见。嗯，好，再见，刘先生。你们提供的这个史经理，他也是个包工头，他不是用人单位的。
2: 其实我们知道他就是项目经理，知道吧？
0: 不，他是他这个项目，可是他是不是真正和你们之间能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人？除了他以外，有没有公司的电话？
2: 公司的电话没有。
0: 那你们怎么联系到他的？
2: 我们也是通过那个，我们去了以后直接找项目部，然后我们直接找的项目部经理嘛，他就说他是那的负责人嘛，然后我们才直接跟他对接的嘛。
0: 对，但是你看他提到实际上是你们的包工头跟那个上面的账没结清，但是现在你们那个包工头你们又找不着了，是吧？那咱们就找这个公司嘛，就是负责具体最终出钱的那个单位，但是这个单位现在你们找的这个人不对，要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有资质的用人单位要出面来说话，而不能
2: 找
0: 另外一个
2: 包
0: 工头啊。
2: 我打电话他不接，知道吧？
0: 对，
2: 电话也通，就是不接我电话。
0: 你有没有当地，你比如你们宁城县当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的电话？你们不是去反映过吗？
2: 我工人去反映过，我当时从外地，我没不知道，
0: 没记电话是吧？
2: 对，没记电话
0: 啊。12345打过吗？
2: 12345也打过。
0: 那有没有部门给你们回电？
2: 没回电。你包括我们打了赤峰12345以后，他没给我们回应，以后我们都打到呼市去，也没有回应。
0: 嗯，你这个啊，没有找到实际的负责人。
2: 嗯，
0: 再找找联系方式吧。咱们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呢，尤其一些建设施工领域啊，这个存在着层层转包的现象。到了终端，实际上就是咱们干活的普通劳动者。但是咱们呢，不能光只认识雇自己的那个小包工头，咱们得知道他受雇于谁，他这个工程从哪儿揽的，然后往上找。因为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讲啊，那个小包工头他是个自然人，他是没有用工的资质的。咱们就算下一步走法律程序仲裁啊等等，咱们不能告他，咱们得往上告，一直告到那个有用工资质的单位。但是这个单位他需要一个主要的人出来来说这个事儿，而不能找另外一个包工头。所以这个关系咱们一定要捋清楚。所以你现在一定要知道往上找有资质的那个用工单位到底叫什么，然后他的负责人你找到他们去。
2: 嗯，好的，
0: 好吧。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通话其实也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能帮助您捋清咱们下一步维权的这样一个线索。另外就是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的话时间也不短了，如果你们费用比较高，我们建议您在当地啊及时的咨询律师，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它的时效只有1年。
2: 嗯，
0: 所以到今年的11月份就到期了。如果你们能够找到具体的用工单位，赶紧先把仲裁提起来，不然过了仲裁时效那就不好弄了啊。
2: 好的，
0: 那我们就先连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这类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天天315节目当中啊是比较多见的。通过这个事儿，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建设施工领域，就是这类工程层层转包，一直到最终终端咱们劳动者这儿，我们干着具体的活儿，但是最终要工资的时候呢，一抬头不知道该和谁要。咱们只认识当时给我打电话那个小包工头，至于他是从哪儿揽的工程，谁雇的他不知道，那个大门出来了。甚至还有什么，前两天有朋友说了，包工头为了避免留下痕迹，让他每天跳着墙去上班去，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避开那个人脸识别系统，怕他在这个工地留下劳动用工的痕迹，最终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所以既然用人单位都已经都做到

这一步了，那咱们作为劳动者啊，我们就不能仅仅就是低头干活，低头干活认真完成工作职责的同时，更要了解打听知道我的这个包工头小刘他从哪儿揽的工程，我这个项目他的建设施工单位是哪儿，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六局呀那个四局呀等等，那么它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合法的经营主体，到那个阶段它才有用工的资格，那么最终拖欠下工资了，你找小刘，小刘还也得找他，那最后起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的时候，你要告的那个是用工单位，你不能告小刘，因为小刘是个自然人，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用工单位，你仲裁也好，到法院起诉也好，都得找到具体的用人单位，找到那个公司啊，所以希望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工地干活的劳动者，咱们把这些基础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提前的掌握，我们不是说不信任所有人啊，这个但是自我保护的意识，自我保护的一个知识结构咱们一定要有。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凉城县岱海电厂的吴祥举先生在快手上又申请连麦，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新的情况要提供，我们的热线编辑跟您联系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多次在节目中关注了啊，我们就不在节目中连麦了，编辑和你再联系，如果有进展你和编辑说一说。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可爱多，护士、女、养老保险、职工和灵活就业都按最低标准交15年，领到的钱一样吗？不一样。首先啊，这个职工他这个最低的标准，我指的在职职工啊，它每个单位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变化的一个信息点。它不像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的缴费基数是上一年度全区的全口径城镇单位的平均工资，咱们常叫它叫社平工资。但是在职职工的缴费的标准是上一年度你们单位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和你本人挣的钱多少的平均工资，它和你本人的收入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它的基数就不是全区的平均工资，所以你这两个本身缴费基数就不一样，缴费基数不同，那当然咱们交的钱也不一样，虽然都交了15年，但是个人账户储存的钱就不一样，那最终领到的钱肯定有差别。只是有的时候可能说呢，正好你这个在职职工你的工资收入呢和全区的社平工资啊正好一样了，那是个巧合。那要是这种情况，那是大概大差不差的。但如果说你的个人的收入和全区的平均工资相差很远啊，那你基数不一样，你交的钱不一样，那当然你个人账户也就不一样啊。张丽君，坐公交隧道腿骨折算不算意外？你这个话说的不清楚啊。坐公交隧道，公交隧道是个啥呀？我能这么理解吗？坐公交车经过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腿骨折了算不算意外？您是车上的乘客是吗？如果是车上的乘客啊，你首先要找的是公交公司。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主体的，就是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先赔，赔完了以后如果说仍然有不足的部分，你再去申请当地的意外伤害保险。所以针对您这个事儿，最主要的赔偿

0: 主体是公交公司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连麦的几位朋友。我们来有请，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老师。
0: 您好，贵姓？
1: 李，姓李。
0: 李女士，您好。
1: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
1: 土地纠纷，就是，我亲生父亲1994年去世了，然后1997年我母亲嫁给，就是邻村的那个一个老头了。然后，那个1998年，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地，分到他户上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以户为单位嘛，不写户内都谁，那个，然后，本来就是实际亩数是11亩，但是，村里给那个，就是为了少交税，那时候不都交税吗？为了少交税，少写的亩数。就是那个证上只写的是6亩6一口人，那个，然后等到2000年的时候，那个他们就是搬走了，就是把这个地，由我这个继父交给那个他叔伯弟弟，李国成种了，然后交给他以后，他们在村在那个县城了，过了几年，到2011年的时候，他俩离婚了。离婚没分割这个土地，没分割这个土地，等到2019年我们这又确权的时候，然后经过村主任，还有我这个继父，还有我母亲，他们三个调解的，也给出那个证明了，也认村公章了，就说，那个不管这个地谁种着，指定是由我母亲一口人的。就这么写的，然后他们就，那个都签字了，签完字以后，等到确权的时候，我看这个土地确权明细顶上，就是有我这个继父的名，有我母亲的名，还有他儿子的名，他一共三口人的嘛，确权的时候，实际的量的亩数是11亩还是，但是他给确权到本上，他只是给确权了7亩2，当时确权那公是按照10亩05确的，就是那会儿吧，是一共全村900多亩地，那个应该还是11亩，但是他们写的10亩05，那会儿留出40.27亩，就说是做机动地了，但是他们也没做机动地。后期问队长说是哪有做机动地，说家家都有的，但是这块地就是小组长自己种着了，然后他们签字的时候是按照10亩05签的，就是10亩半，一口人少了半亩地，少半亩地他们也没说啥，直接签字了。签完字以后等确权证一直不发，别人家就是确完权以后都发证了。就是我们外出这9口人啊，就是不光是我母亲的，还有三家的加上我母亲，一共是9口人地，他们都给私自退耕了，就是退耕了，就是把我母亲的那份地，并不是从我继父那个地块上那个给确出来的，那个然后就是别人不要退耕了破烂地。然后随便给写哈，写到本上7.2亩，我问的我说，那个这7.2亩，那我们要找着地块看看到底咋回事，村书记说，那个，退耕以后，就说这地都那个换了，让村民都换了，你去找那个地块也不属于你的，因为他是别人家不要的那破地，他根本不在那个地块之内，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我说那你给我退耕了，那个你也得那个给我林权证，最起码你通知我本人，那个给那个林权证，把哪块地给那个退耕了，退耕了多少，然后退耕有退耕补贴款，他们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再问就说啊，那现在我刚上任2-3年，我不知道以前的事儿，一问就三不知了。然后我问那个小组长。小组长当年在2014年是2016年就那个啥，就上那个村里，上了村里以后，我问他，那个我说那这个地哪儿去了，他说那个退了， 他们2000年走的时候就退了。我说那退了不对呀，2000年走那时候他们没离婚，退了那我妈的本人知道。我妈问着老头说那地哪去了，老头说交给他叔伯弟弟种着了，那也没退呀。退地，我说他那个那得交那个啥吧，得有这个退耕合同，得有你们村里接收土地的合同。后来，我说这地也没有撂荒地，并不是说他们走了说撂荒了。老头也说说交给村里了，交给村里，问他交给谁了，他不说，他一直不说，因为他说不出名字来，因为他把地就是搁他弟弟名下种着呢，补贴一直他领着，2005年，村里才开始实行发的这个补贴，从2005年一直到目前为止，他这补贴一直领着，但是从2014年的时候，听说那个办金牛卡。然后我们就去回。
0: 李女士，我也得打断您一下了啊！我这个和大家一起听听您讲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越听越糊涂。我一开始啊，大概理解的方向。
1: 你就提问就行。
0: 我一开始。
1: 提问我就行。
0: 要不您先说。
1: 我一你提问我就行。
0: 哎、我天哪！我一开始我理解的方向，您要反映的是村里边。就是在确权登记的时候，确权的这个亩数呢，跟二轮土地承包的手续的亩数不一致，然后呢，要针对这个确权登记，你们要提异议，对吧？这是第一点。后来我听着听着又发现，这里边实际上还存在着家庭内部的矛盾，是吧？您对继父的有一些做法，到底退没退呀？交给谁了？您还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这实际上呢，是既有家庭内部矛盾，同时呢，也有当地您反映的。就是村里边针对确权登记您认为的一些有出入的地方，是吧？对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您今天连麦主要是想替母亲争取一下，就是和二轮土地承包亩数一致的那部分土地，还是有其他的诉求？您明确地告诉我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那个请记者姐姐帮我，就是找村干部，把我母亲的，那个土地确权，他是确权错误，他是确权错误，就是说我们没得着那个退耕补贴，我们还要原来那11亩地，但是他确实是确权的时候是按照10亩05确的嘛，他给10亩05我也认可，那5分就是一口人少5分地也无所谓。但是我就要这个土地，让他给我找出土地去向，到底是在村里谁名下种着呢？那他就说他交给村里去了。
0: 行，我知道您的诉求了。您要求呢是把您认为少了的地还给您，是吧？那这个所谓多了也好，少了也好，它的依据呢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二轮土地承包的登记证上，我如果没记错，刚才您说写的是6.6亩。对不对？
1: 对，
0: 对吧？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最早你怎么证明你二轮的时候实际承包了11亩呢？
1: 这是三轮了。
0: 哪有三轮一说呀？咱们一轮是83年左右，二轮是98年左右，即将开始的是二轮的延包，不存在三轮。
1: 对对，那就叫延包的时候。
0: 年包还没正，还各地正在陆续的调查摸底，现在正在进行二轮土地延包的调查摸底阶段。所以您现在要想主张，就是在2019年确权登记的时候给您确错了，你就要拿出证据证明，在二轮土地承包1998年的时候，我的亩数是11亩。可是你们后来确权给我确成10亩半了，可是呢，我刚才听您讲，您二轮土地承包的那个本上写的是6.6亩，那照这么一说的话，2019年确权证上还给您多写了呢。那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咱们啊说2019年的确权是个什么意思？它不是把土地打乱重分，它不是什么大家理解的三轮啊，没有三轮这个说法。2019年前后，各地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的农村土地登记确权工作。确权做的是什么？是把1998年开始的二轮土地承包 在这30年当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四肢不清的、有纠纷的，我们要通过现代化的测量手段再次把二轮土地承包的那个权利进行一下确认，它可不是打乱了重分，所以它不存在三轮一说。那您现在要想主张2019年确权确错了，那你就要拿出来二轮土地承包98年签的合同，或者是98年的土地登记的证，证明当时是11亩，2019年给我改成10亩半了，你这个登记错了，我要我那0.5亩。可是您刚才又说二轮的时候写的是6.6亩，确权的时候给您确成了10亩半了，那我们这么一分析，实际上还给您多确了呢。
1: 老师，2019年他们确权的时候，就是再次确认的时候，是按照实际测量的亩数，就是把三方又找来，地通通又量了2遍。
0: 对呀，所以这就是吻合了我刚才说嘛，2019年要重新的测量，测量解决的问题不是打乱重分，测量解决的是有纠纷、有争议、四肢不清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在2019年再次测量确认的时候，给你们家的这个地啊，确认成了您刚才说的98年前后那个11亩左右，我们倒觉得这个实际上跟你说的那个二轮的11亩是能够吻合的，他并没有以完全按照你那个6.6亩给你确。
1: 对，他是按照是11亩去，
0: 但是呢，但是十一亩是什么呢？当年98年的那个测量手段和技术方法和2019年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国家要求就是运用先进的测量手段，比如说是这个航拍啊等等等等的，重新确认四肢，重新给你把你的耕地的面积进行一下确认。但是到了您这儿呢，您的理解就把它理解为多确不是少了的就都让别人种了，就等于别人私自拿走您的地了。我认为这个理解有失偏颇，您得找到证据证明，比如说拿出2019年的航拍测量报告，这个你是可以要求去调取的。因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这不是个新鲜的事儿。今年咱们陆续开始的是二轮的研包，研包呢实际上既要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也要参考2019年你们那个确权的登记。所以你现在要想主张村里给你确错了，你就要举证证明你是对的。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1: 就是他按照实际测的亩数。
0: 对呀，
1: 实际测的亩数又给确的嘛？
0: 对吗？
1: 确的呢。
0: 所以他现在实际测出的亩数就是10.5嘛？
1: 实际亩测的亩数是11亩，是2块地，他这有1.4027亩没往这个总数里头搁，然后就是按着那个大块地，按着10.05亩，就是10.5亩，然后这么给那个应该往本上这么写，然后签的字，我母亲那么签的字，
0: 这部分、啊、
1: 签完字
0: 这部分我觉得不能就是光听您这么一说，因为测量它是要有测量报告的。测绘有一个测绘的报告，那个报告您看到了是吧？
1: 那个我要求政府给出这个测量报告，他们不给出。
0: 你这个是可以要求去调测量报告的，因为您是权利人。哎，您在这个村有地吗？
1: 我不是这个村的，您也不是，
0: 实际上都是在为母亲在争取是吧？
1: 对，
0: 那就是母亲自己去提申请。他实际上是有权利就是要求看那个测量报告的。
1: 我母亲已经得了2次脑梗，他现在说话也说不太好，走路也走不好。
0: 但是你要想走法律程序的话，你母亲必须要委托你。
1: 委托了。
0: 不，委托我指的是到公证处去做委托公证。你拿到你母亲的授权委托书，你才能替你母亲做后续的东西。
1: 我都有。我都有。
0: 那你就拿上这个授权委托书去你们当地这个确权登记证的发证机关去要求调取当年的测绘报告，然后呢如果测绘报告跟你们确权的这个亩数不一致，你要求的是撤销错误的确权登记。
1: 对，
0: 但是这个程序你要这样走，而不是说是直接你认为张三拿了我的地了，李四拿了我的地了，我们打个电话跟你把张三李四的地要回来，程序不是这样的。
1: 那个我上发证机关是政府发，
0: 不是，你仔细拿出你的证看、
1: 那
0: 发证机关
1: 是
0: 哪儿？
1: 我那天给政府打电话了。
0: 不，这个你拿出。

0: 你的证，
1: 政府打电话，
0: 你拿出你的证看发证机关，土地确权证。
1: 就是那个支队镇政府这地方写着呢。
0: 镇政府发证。
1: 然后那个，
0: 不是镇政府发证。
1: 我瞅一眼啊。我看这发证机关怎么写的啊？发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印制的。发证机关是，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0: 克旗人民政府啊。
1: 对。
0: 具体从这个本是从当地的乡村振兴局、农牧局领回来的，是不是？
1: 本是从我们小组长手里领回来的，他们就是确完权以后一直不给证，就把证压在手里不给。然后我给打电话，我问的到底为啥不给，他说土地有纠纷。我说有什么纠纷，你得说出有什么纠纷了，为什么不给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纠纷。然后他说交到上级去了，我问交上级哪儿去也不说，一直不说。最后我给旗长打电话了，他那个旗长找书记了，书记给小组长告诉说把我的证给我。等给了证一看，剩7.2亩了，不是想当年确权时候那个10.05亩。然后就问咋回事，他说退耕了。我说退耕，你没通知我们，你们私自退耕了，又没有补贴款，又没有那个林权证，把哪块地给退了。这个地都是哪来的，这七亩地那个是哪来的，并不是从继父那个地块上分出来的，我们也从电脑上都调出来了。但是村书记你再一问就一问三不知。
0: 林女士，你这个事情啊非常复杂，非常复杂。我在直播的过程中啊，如果咱俩这么再聊下去啊，估计今天聊到大中午的这个事儿啊也帮您分析不太清楚。我这样吧，给您一些建议，您呢试着去做这些程序。这个事情我就不在直播的过程中现场三方通话了，因为后面还有不少的朋友在等着呢。根据我们这些年处理类似土地纠纷的经验，这个具体的发证机关呢，在当地呢，要么是当年的乡村振兴局，要不然呢，就是叫做农牧局乡村振兴股。你找这个地方，你问一下，你就说这个发证机关的这个证上写的东西和我们实际调取的证据它是不一致的。那我现在呢有相应的证据，我要求撤销这个错误的确权登记，看看对方怎么说。如果对方呢说是不予理睬啊，或者说不能撤销，你下一步要做的是一个打官司。这是一个行政案件，因为确权发证这是个行政行为，它相当于一个行政许可。那你要推翻这个行政许可行为，你就要走一个行政诉讼的程序，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错误的确权登记。这个时候到法庭上举出您的证据，证明对方那个确权登记的亩数是错的，我们这边呢有明确的这个测量的一些报告啊等等，通过这个途径来试着调整一下，这是第一点我的建议。第二点呢，由于现在这个阶段啊，正在进行各地的二轮土地承包延包的一个摸底调查，很多地方在这个阶段整体上来讲，土地的确权也好，还有人口啊，包括土地的一些测量，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听懂我的意思，相对稳定呢，就是不进不出不动，因为它在摸底调查。至于说像你们这种就是纠纷争议比较大的，你们可以积极向当地的镇政府、人民政府去反映，他们做了登记之后，在下一步开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会考虑你们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直接的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一定会按照你的思路、你的诉求去实现，因为确权登记也好，即将开始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延包也好，它是一个涉及到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各地呢都是要稳妥的去推进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您下一步和镇里边在沟通的时候，通过这个渠道再反映。时间的关系，李女士，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只能先为您连到这儿了。确实时间非常有限，再连下去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够帮您捋清。我们建议您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思路，自己先试一试。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其实今天的直播啊就所剩不多的时间了，还有申请连麦的朋友，但是很遗憾没有办法在今天连了，咱们明天上午还有时间，明天周五我们是本周的最后一次直播，今天没来得及连麦打电话反映问题的朋友，明天呢上好闹钟，九点开播您就进直播间。我利用这一分钟简单的看一下快手上大家咨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朋友叫水莲，他说人在国外，身份证没换呢，领养老金吗？会受影响吗？每年都审核。总体上来说它不会直接影响，但是当身份证到期之后，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认证。因为大家都还记得那个养老保险的待遇资格认证每年不是两次吗？那里边是有咱们的身份信息的，有身份证号，有身份证的有效期。那如果你的身份证到期未更换，那么在你再次进行认证的时候，有可能在认证这个环节受到影响。我说的是有可能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像这类特殊情况，咱们的这个社保服务中心那边肯定也有办法，所以你就赶紧呢和这个你待遇领取地的社保中心联系，问一问像这个情况身份证暂时无法回国更换，怎么样通过一个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这个待遇资格认证，不影响养老金的发放。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